0: 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1: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7: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0: 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4: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5: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8: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7: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9: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10: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9: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7: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谷传统技艺。 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1: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3: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2: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4: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5: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5: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5: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5: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7: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9: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7: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 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

0: 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0: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3: 放的啥子狗？
0: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4: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3: 而且还有一个
4: 很厉害的小组。
0: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3: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0: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0: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5: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六百。

0: 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三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卿。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5: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收复乌鲁木齐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4: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天气不错，晴间多云，高温呢回升到了21度，低温9度。
5: 但是在南郊哈有7级左右的东南阵风，大家需要关注留意一下。到了明天10号的白天的夜间呢，是晴间多云，高温又是这个降到了20度以下哈。明天的高温只有17度，低温8度，西北风3到4级。
4: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有4条路已经开始出现拥堵了。首先是团结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4分钟。
5: 第二条路呢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6分钟。
4: 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需要花费6分钟。
5: 团结路的东向西也开始缓行当中了，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
4: 河滩快速路主要的堵点集中在了河滩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下。其他的方向的路段都是正常的。
5: 那如果说昨天大家被堵怕的话，今天可能早早出门的朋友也有，要么就错峰出行了哈，因为到目前为止来看，路上的情况表现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哈。这会儿您早早出门了吗？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传递一下您前方的路况信息以及您的体感温度怎么样啊。
4: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0.6%。
5: 国庆假期结束，昨天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7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有旅客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
4: 2027年研考生注意了，网上预报名今天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报名时间为每天的9点到22点。
5: 10月6号，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喀拉诺尔隧道正式进洞施工，成为全线第一座进洞施工的隧道，标志着这条国家重点铁路项目隧道主体工程正式开启全面攻坚阶段。
4: 新疆 G217线独库公路昨天20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
5: 记者从哈密海关了解到，今年的1至9月，哈密市出口哈密瓜1.3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9倍。数据显示，这些哈密瓜主要远销至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
6: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7: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6: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7: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6: 听见陪伴的关怀。
4: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地图看了一下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主要是在六道湾桥面，往这个中国人寿，也就是市政府桥面呢，出现了排队。另外呢，在北环高架的东向西，也是过了河滩的桥面，一直往百商桥面方向呢，是有排队的。
5: 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前方路况是畅通，是拥堵？您是在小区里面热车，还是已经在路上了？都可以来传递分享一下您前方及时的路况信息。8:30。

0: 五分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1: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1: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1: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3: 新疆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指导银行机构落地多项纾困政策，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截至八月末，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请听报道。
4: 新疆金达康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在全疆开设了200多家直营和加盟药店，随着经营规模持续扩大，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加大。邮储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及时发放了300万元纯信用贷款，帮助企业完善全疆药品服务网络。公司执行总经理李建林：
5: 这笔资金第一个方面的就是我们对人才的一个扩充，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物流扩充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4: 新疆各金融机构持续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十行千亿万企等银企走访对接活动，提供多元化综合金融服务，推动普惠小微贷款实现增量扩面提质。截至八月末，辖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12.44%，银行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无还本续贷余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66%、57.18%。邮储银行新疆分行今年落地多项小微企业纾困举措，加大首贷、续贷及信用贷款投放力度，围绕能源化工、粮食收购、特色农产品购销等优势产业，打造批量集群易贷产品，把金融服务由对单个客户向对整个产业集群延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疆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李伟：
6: 截至2026年8月末，小微企业贷款累计投放142.58亿元，同比多投39.79亿元。同时，优化授信流程，开通审批的绿色通道，落实应贷尽贷、能贷快贷。
0: 今年，塔里木河流域被列为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截至目前，今年全流域洪水资源化利用量达32亿立方米。请听报道。
7: 眼下，塔河主汛期进入尾声。在下游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水流一路穿越荒漠戈壁，抵达若羌县阿拉干胡杨林区，最终汇入台特玛湖。若羌县林业科学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宋杰介绍，这次生态输水计划总水量3.5亿立方米。
8: 台特玛湖水位逐年抬升，水域面积不断扩大，沿岸的芦苇和乔灌木重焕生机，各类水鸟、野生动物常年在这里栖息，流域整体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
7: 在今年塔里木河流域32亿立方米的洪水资源化利用量中，天然胡杨林区引洪补水12亿立方米，回灌地下水及人工防护林用水20亿立方米。塔河汛期集中在6到9月。过去洪水多被视为灾害，以防御下泄为主。随着塔里木河流域纳入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洪水逐步实现从防御控制向防用结合、资源化转变。通过山区水库拦洪削分，中游引洪补水，下游生态输水，把洪水变害为宝，转化为生态补水、地下水回灌和灌溉水源，逐步构建起全流域协同的洪水利用格局。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处长谭金介绍：
9: 抓住汛末这个窗口期，持续开展引洪补水、水库蓄水，同时总结经验，把行之有效的办法固化为长效机制。
3: 昨天，记者从阿勒泰地区气象局了解到，10月8号夜间到10号的早晨，阿勒泰地区迎来强降水天气过程，山区有雨夹雪转暴雪。由于降温幅度大，阿勒泰地区全区会出现霜冻，道路结冰。
10: 此次阿勒泰地区强降水天气从10月8号夜间开始，山区会出现雨夹雪转暴雪天气。阿勒泰地区气象局气象台副台长王丹：
11: 在哈巴河县铁日克提乡、白哈巴、纳仁夏牧场、布尔津县石头房子、贾登峪喀纳斯河木、阿勒泰市 G681 阿河公路沿线、福海县夏牧场红山嘴口岸、富蕴县阿克萨拉夏牧场、萨伊肯布拉克夏牧场、金格夏牧场、 等海拔1500米以上的区域由雨夹雪转暴雪，局地呢有大暴雪，新增积雪10到25厘米。
10: 10月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平原区大部有。

0: 有六到七级偏西风，风口风力可达八到九级。王丹。
1: 十月九号到十一号，气温将下降八度左右。预计十一号早晨，我区河谷平原区域最低气温将降至零下二到二度，沿山区域最低气温将降至零下五到零下二度。山区最低气温将降至零下十二到零下五度，全区都会有霜冻现象。
0: 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对交通出行、旅游影响较大。王丹，
1: 这场天气呢，对于 G681 安和公路全线、G331 阿勒泰市到富蕴县到清河县沿线、X009禾木岔路口至禾木乡沿线、S232石头房子到喀纳斯路段、喀纳斯到白哈巴村到铁尔克提乡沿线会形成冰雪路面，气象条件是非常不利于车辆通行的，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并且及时更换雪地胎。山区的强降雪还有降温天气呢，对在建工程施工安全、旅游景区的运行管理也会带来不利影响。建议提前对工棚脚手架、临时设施开展排查加固，景区加强道路、观景台积雪结冰风险研判，面向游客发布风险安全提示。
0: 九四九记者董报道。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4: 确实哈，这个季节在美丽的新疆可以领略到不同的美景。刚刚也了解到哈，从昨天夜间开始到十一号哈，在阿勒泰地区会出现雨夹雪转暴雪的情况，所以说这几天准备要前往阿勒泰禾木的朋友、喀纳斯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出行的线路也需要及时的规划和制定啊。
5: 出门看天，出门看路，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继续来关心身边的事儿，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区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达到了4282.36万人次，同比增长0.85%。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6: 公路出行仍是主力军，假期里独库公路车流量大幅攀升，累计人员流动量250754人次，同比增长42.18%。乌豫高速北段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进出南北疆累计交通量27.89万辆，日均3.98万辆。铁路方面，十月一号旅客发送量31.58万人次，创下历年国庆节单日新高。十月七号正值返程客流峰值，哈密站候车大厅内客流涌动，进出疆旅客有序排队进站。北京旅客何健：
7: 我们从北京到新疆来旅游，哈密站环境比较好，秩序也比较好，服务也很周到。
6: 民航方面，各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32.07万人次。日均18.87万人次，同比增长4.3%。伊犁伊宁国际机场每日旅客吞吐量稳定在1.5万人次以上，同比增长41%，客座率保持在85%以上。伊犁伊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服务监察员马雪眼：
8: 联合多家航空公司加密了热门航线，比如上海、福州、济南、石家庄等地，同时增设了值机柜台，增加了志愿者引导，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开通了爱心服务通道，安排专人全程帮扶，确保大家出行安全顺畅。
5: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景区景点人气爆棚，绝美秋景、多彩文旅活动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这个国庆假期，乌鲁木齐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大巴扎景区、和田二街等特色街区人气攀升。在大巴扎景区，观光塔、廊坊、文创店成为游客的

0: 热门打卡点。景区还推出多场特色文化活动，持续集聚人气。10月1号至5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20万人次。武汉游客张慧：
1: 感受一下这边的这个步行街热闹的氛围，也买一点这个特色的馕，非常的热闹。
0: 美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上涨15%，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52%。从客流节奏来看，新疆旅游热度自9月28号便开始显著升温，直至10月7号逐步回落。提前出发、延后返程成为赴疆游客的一大出行特点。客源主要来自北京、成都、上海、深圳、西安等地。伊犁州喀什地区、阿勒泰地区、阿克苏地区成为游客赏秋景热门目的地。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金黄色的桦林搭配全新打造的丰收主题布景，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拍照。云南游客周阿北：
2: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美。我们这次来是特地定的秋天，因为秋天白桦林了，一片金黄，然后风一吹的时候，那个树叶掉在像花瓣一样，真的不虚此行。
0: 为丰富游客体验，我区各地还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墨玉县2026年渔文化系列文体活动在拉里坤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湖畔纸鸢乘风起体验活动同步开展。特克斯县阿克塔斯姑娘风景区推出自然风光加民俗体验文旅模式，常态化开展冬不拉弹唱、民族舞蹈等特色展演，让游客沉浸式领略原生态草原风光。游客李景成：
3: 第一次到这边来非常震撼，他们表演的时候那种状态和自然天空融为一体，非常非常美。
4: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5: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4: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6: 罗明今天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
6: 到查路况。
8: 嗯。
6: 阿麦隆门口有交通事故。
8: 阿麦隆的门口。
6: 请广大车友减速慢行避让，在最左侧车道。
7: 嗯，
8: 金桥路附近哈，阿麦隆乐园那儿有事故发生。这会儿到了8:47哈，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现在大家都不用早起上班，是不是？
7: 不对呀、啊，今天是周五正常工作日。
8: 啊对啊，
7: 所以说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只有3条路，其实是2条路啊，
8: 对，
7: 出现了拥堵。那其他路呢，车流量正在增大中。
8: 包括这个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今天这个拥堵哈，也就是从河南路开始，到苏州路，这个间断的在排队。
7: 也就是说这个拥堵呢，在我们今天来说基本上看不上了。
8: 是啊，
7: 大家就可以放心走河滩快速路了。
8: 所以这会儿出门的朋友可以来享受一波清爽的出行高峰的福利哈。
7: 团结路的东西双向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8: 嗯，
7: 你看西向东是需要花费15分钟，东向西需要花费12分钟。
8: 肿瘤医院的门前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朋友们，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来跟进。刚刚也了解到了哈，这个季节是新疆绝美的季节。这个季节除了有美景之外，这个季节还有很多美食。眼下正是水产养殖业的丰产季，我区各地特色水产品集中上市，丰富群众餐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在和田市拉斯奎镇托万旗盖布隆村水产基地，一只只活蹦乱跳、膘肥体硕的南美白对虾出水装筐，发往阿克苏、喀什等地的农贸市场。和田市富阳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玲介绍，养殖技术人员围绕盐碱地水质调控、虾苗淡水化适应性培育，采用生物菌剂调节水质，让南美白对虾在沙漠边安了家。
10: 目前我们养殖规模109亩地，今年预估产值在200万左右。
9: 新源县生态养殖的小龙虾、大闸蟹集中上市，受到消费者青睐。新源县肖尔布拉克镇肖尔布拉克村党支部书记朱建军：
11: 我们用的是稻虾蟹共生种养模式，稻田给虾蟹提供栖息地，虾蟹帮忙除草捉虫，全程不用化肥农药，一块田地多种收入。
9: 疏勒县疏勒镇泉水村养殖的十万只大闸蟹陆续捕捞上市，得益于稻田活水滋养，大闸蟹肉质紧实鲜甜，膏黄饱满，销售订单不断。养殖户刘鹏：
12: 今年我们养的螃蟹普遍品质较好，个头较大，大部分都能达到3两，上市之后顾客反响都比较好，我们计划明年扩大规模，然后对螃蟹的品质提升一下。
8: 嗯，这个时节哈，也正是吃螃蟹的时候，这个膏肥蟹美。这个不光是阳澄湖大闸蟹哈，咱们地产的螃蟹，各位朋友也可以来尝一尝哈。
7: 对，那我们现在来看飞扬说了一条路况，说从庐山街到建国路走北外环一路畅通，这会儿已经到目的地了。
8: 8:50哈，路上的情况还算是比较这个平稳有序的，也希望今天早间出行的朋友每一位朋友有一份好心情，在路上可以来分享好心情，分享一下您的出行感受了。
7: 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虽然说只有两条路出现了拥堵，其他路段呢车流量都开始增大了。
8: 嗯，
7: 也就是说今天的早高峰也许来的会更早一些。
8: 哎，更晚一些吧？
7: 不一定不一定，看情况吧。只要今天路上呢大家相安无事，不要发生事故呀。
8: 嗯，
7: 我觉得总体来说还不错，
8: 就是，
7: 但是路上的事总是瞬息万变的啊。
8: 嗯，所以在路上做一个有心人吧，我们继续来分享路况吧。
7: 嗯，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即时路况信息了。
8: 早间的8:51，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3: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14: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13: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15: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江各地州城市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7: 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4到9度。
8: 石河子多云，22到4度。
7: 奎屯多云转晴，22到6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2到9度。
7: 再看一下伯乐多云转晴，20到5度。
8: 伊宁多云转晴，21到7度。
7: 塔城多云，14到4度。
8: 阿勒泰小雨，16度到0度。
7: 东江哈密多云转晴，24到6度。
8: 吐鲁番晴天，28到16度。
7: 库尔勒晴，23到10度。
8: 阿克苏晴转小雨，22到11度。
7: 阿图什晴转多云，23到10度。
8: 喀什晴转多云，24到12度。
7: 和田晴，25到8度。
8: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晴见多云，高温21度，低温9度，东南风3到4级，但是在南郊哈有7级左右的东南阵风，大家注意一下。
7: 嗯，我们来看微信好友说，他也和你的感受一样，说路这么畅通吗？
8: 嗯，
7: 上沙河到河北路是畅通的，
8: 这是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能够保证畅通啊。
16: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罗明振清，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
16: 早上从天山花园出发，走18家户路，
8: 嗯，
16: 鲤鱼山路、苏州路、长春路、河南路到铁路局，一路畅通，然后从铁路局走北京路、河北路、太原路、卫星路到彩虹市场，一路畅通，然后从彩虹市场走城北主干道高架到新联市场，也是一路畅通。
7: 有，
8: 不是师傅，
7: 今天是一日游吗？
8: 你这一大早的自驾游呢，在啊？
7: 真的是啊！
8: 是别人在还没有出门的时候，你已经把城市扫了一圈的感觉啊！
7: 但是要告诉大家，还是那句话，
8: 嗯，
7: 今天肯定是有些朋友觉得就是晚一点出门吧，
8: 嗯，
7: 所以呢大家就会在某个时间段特别集中的出门，路上就会比较堵车。
8: 说时迟那时快，
7: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大数据排行榜，哎呦，你现在看到的是10条路都已经9条路拥堵了，
8: 就是早高峰还是会在我们的身边。
7: 嗯，对，现在是8:54，我们来看一下是哪9条路呢？温泉路高架东向西，需要花费10分钟。
8: 团结路的东西双向依然是在缓行的。
7: 嗯，还有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需要花费7分钟。
8: 五星路桥底下的北向南需要多花6分钟。
7: 银川路的南向北需要花12分钟。
8: 东大梁溪的北向南需要多花8分钟。
7: 北京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路的北向南要花10分钟。
8: 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由西向东也需要多花9分钟的时间了哈。
7: 嗯，
8: 所以早高峰虽迟但到。各位朋友，如果说这会儿正准备出门还没有选对路的朋友，锁定早间开心路路通，为您来精准导航了。

0: 来看，有听众说西向东西大桥堵死了，车流量特别大。
1: 西大桥桥面的由西向东，
0: 东向西啊，西向东，
1: 西向东、啊。
0: 对，他还拍了一张图片呢。
1: 嗯，
0: 确实塞得满满的车。那基本上
1: 这应该就是从这个
0: 就在西大桥桥面
1: 还没到公园北街那个位置哈、
0: 嗯、
1: 就是从红山转盘过来以后，
0: 对对对，
1: 要往西大桥的方向走，就是车多、嗯、行驶缓慢啊，
0: 这是刚拐过来。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柯南高架的东向西，在电信公司的位置处呢，最右侧的车道是有一辆车停在了右侧车道，
1: 嗯，
0: 是没有摆放任何的标志，过来的车辆提前往左侧中间车道来变一下。
1: 这是已经过了南湖路出口那个位置了哈。
0: 是东向西。
1: 对、
0: 对，
1: 在电信公司这个位置，
0: 应该是马上到河滩的位置了。
1: 对，最右侧车道有一辆单车的故障哈，大家需要提前往中间、往左侧来变一变。
2: 去黄河路。车流不大，基本畅通。
1: 黄河路中医院的门口哈，流量也不是特别大。现在
0: 有一听众说，是不是因为十一之后有些单位上班时间改到十点了？
1: 不是，上班时间不应该都是十点吗？现在
0: 啊，对啊，
1: 啊，
0: 那有些单位是九点半上班吗？
1: 如果说改了这个冬季的作息时间的话，是不是应该往后延啊？
0: 啊，
1: 对吧？
0: 那九点半以前九点半上班，不是到十点了吗？
1: 哦，明白。Nice。
3: 新罗组合，
0: 早上好。
3: 西山高架西向东，
1: 嗯，
3: 车辆没有排队，尤其是在隧道这里，出了隧道口可能稍微有点缓行。
1: 西山高架由西向东正常的通行当中哈，
0: 对，它也就是在那个隧道处西向东有短距离的排队，
1: 有一小节哈。

0: 有人呢正享受着清风，有人呢正应该是堵在了路上。
1: 没错，
0: 有一位小孙同学说，庐山街的路口这儿他已经排了10分钟的队了。
1: 您指的是哪个
0: 方
1: 向？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啊？庐山街这儿。
0: 我们再看，也有听众说，哎，今天感觉路上真的是好多了。
1: 他从迎宾路出发到农大，再到银川路，
0: 哪都好
1: ，都正常着呢哈。
0: 你说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就是每个人在路上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0: 来，笑笑在哪？
2: 我们单位就是改了作息时间，以前是9点半，11之后就是10点钟
0: 啊，
1: 就是可能要稍微晚点出门可以，是不是？
0: 讲不太妙了，
1: 哎，
0: 本来还想今天的早高峰可能也许会来得晚一些。你说10点钟上班，他也得要9点出门吧？
1: 是，
0: 对不对？
1: 其实9点半上班和10点钟上班哈，区别意义不是特别大。
0: 嗯，早高峰来说，我觉得吧，就是你要9点半上班，你是不是出门更早？
1: 对，
0: 那你就是在9点到10点之间的交通压力呢，肯定有一部分人他是缺席的。
1: 是，
0: 但是现在都上岗了，
1: 全都给碰到一起了，是不是？
0: 我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说有些单位改上班时间要晚了一点，但是还是要早点出门。
1: 没错，还是那句话，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就是路的了哈。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上班上学路上，稍后见。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停一停
1: 啊啊！
0: 歌放错了。
1: 今天不是周五吗？周五不就应该带上行李和猫咪吗？
0: 昨天你自个儿说本周三个工作日，
1: 啊，
0: 也就是说明天是周六，但是正常上班，你忘了吗？
1: 哦，是这么个意思啊！
0: 啊，
1: 那我换一首歌吧。
0: 你是故意的是吧？
1: 啊，
0: 这歌也不错。
1: 我刚刚这个意思就是想给昨天，比如说这个出门忘带手机的、忘带电脑的、忘带娃娃的、忘给娃娃带那个午睡被子嘛，这个朋友们提个醒儿，再别忘了本周三个工作日啊。
0: 明白了，你这是抛砖引玉，有点意思啊。
1: 对啊，
0: 昨天如果收心失败的朋友们，
1: 嗯，
0: 今天可得要打起精神了。
1: 昨天很多朋友说暴露框，很多朋友感觉带被窝味儿，
0: 难道今天不带吗？
1: 啊，今天得声音洪亮起来吗？是不是？
0: 那就路况走一波吧。
1: 没错哈，
0: 啊，
1: 这会儿路况信息早高峰的节奏已经要在我们身边了哈。
0: 嗯，我们看到了刷新了这个大数据排行榜，十条路都已经拥堵了。排在第一位的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友好南路，
1: 嗯，
0: 从明渊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要花费10分钟。
1: 刚刚也就说的哈，从这个红山的环岛要去西大桥的方向，
0: 西向东，
1: 北向南。
0: 嗯，西大桥桥面西向东也堵了吗？
1: 是，所以现在整个从友好的方向一直往西大桥走，都处于缓行的状态。
0: 大家帮我们看一下，是在这个转盘这儿有什么问题吗？
1: 嗯，
0: 还有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过来到南湖东路这一段排队还比较长呢。我看了一下地图，队尾都已经到维斯特这儿了。
1: 第三位的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之前呢是需要6分钟，这会儿需要8分钟了哈。
0: 团结路的东向西越来越堵了，需要花费14分钟。
1: 嗯，排名第五位的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9分钟。
0: 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的入口西向东要花11分钟。
1: 刚刚堵在庐山街的朋友是不是也
0: 是
1: 西向东？是不是？
0: 嗯，
1: 银川路北向南的方向也需要多花12分钟。
0: 香山街排在第八位，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西向东要花7分钟。
1: 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多花8分钟。
0: 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西向东要花7分钟。
1: 来吧朋友们，早出门的大家，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来继续分享路况了。
0: 来看一下刚才说到的柯南高架东向西，在电信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停在了右侧车道。
1: 对，
0: 确实就是过了南湖出口，
1: 嗯，
0: 在西北路出口的附近最右侧车道是有故障车的。
1: 马上下河滩那个位置哈，
0: 嗯，
1: 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左边来变一变。
0: 我们来看，有微信好友说星期五的猫咪要放啊，就等这一天了，
1: 嗯，
0: 明天的事咱们明天说吧，跟周五没关系。
1: 那个刚刚猫咪正准备探出头，哎，
0: 被我们按住了，
1: 又回笼了。
0: 啊，听也没关系了啊，坤哥来了。
2: 听罗不数和罗尼，
1: 哎，
2: 俊清，我每天早晨从仓房沟中路

0: 向南走，走连霍高速连接线，然后走到新路西园站，几路长通，几路长通，20分钟就可以到了。
1: 你可能在经开区那边上班是吧？
2: 他对，走的新一路西延那边，
1: 你这条路选的是对的。
2: 是，那边早高峰的威力不是特别大啊。
3: 949，949，应该说今天所有人是特别累、特别乏、特别困，应该都没有精神看手机，因为前天是焦虑的一晚上睡不着，早上早早起来就心有精神的上班。今天有戒断反应，可能大家都比较乏。
1: 是，你说的对的呢。
3: 比如我，一句话不想说，
1: 说了那么多。
2: 就是今天比昨天还要发。
1: 说实话，你今天说的比其他朋友多，你
2: 啊，
1: 发了32秒。
2: 对对对，确实哈，可
1: 但我
2: 能，
1: 觉得就是上班之后心里就更踏实了，要不然总担心要上班。
2: 对，
1: 是不是啊？
2: 尤其是经过了昨天这样的一个恢复状态之后。今天应该能够逐渐适应了，但是即便咱们的这个心理是能够适应了，但身体是拒绝的呀，
1: 是，
2: 对不
1: 所以我
2: 对？
1: 们就在对抗中这样纠结着啊。
2: 是，
1: 大家不管怎么样，你今天声音不够洪亮，带着疲惫也没关系，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2: 对，
1: 没准你的这个通过广播听到自己的声音之后，一下就精神了呢。
2: 这是谁的声音？
1: 我都崇拜这个声音了。不期而遇来了。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2: 你看看，
0: 主持人早上好，
1: 哎呦，这
2: 早。
1: 声
0: 刚
1: 音！
0: 刚走机场高速往木材厂出口方向走，现在木材厂的出口啊已经排起了长队，
1: 哎呀，
0: 大家要注意喽。
1: 这声音不
2: 你
1: 仅
2: 看
1: 好
2: 看，
1: 听，还有力度
2: 还有磁性，
1: 啊？咋
2: 哎，
1: 回事儿？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不累吗？你不 乏吗？
2: 人家说我就是，这个是吧？先天的这个姿色比较好嘛。
1: 哦，
2: 对不对？
1: 因为帅是吧？我放假也不睡懒觉，
2: 这是个
1: 那
2: 好
1: 你
2: 习惯。
1: 真是
2: 对，
1: 一上班就睡懒觉是吧？
2: 这属于那种放假那个醒得早，上班睡得香。
1: 是，
2: 哎，
1: 虎虎来了。
0: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罗明星星，早上
1: 早
0: 好，
1: 上
2: 你好。
1: 好。
0: 路况我就不报
2: 啊。
0: 了。孩子正等着听喜悦和高兴，在车上等了5分钟，
2: 啊，
0: 他来说你没有报。我就把他送到学校去了，
2: 哦，
0: 所以说我都在等着这首歌。
2: 不是，你给娃娃说一下，娃娃明天也要上学呀，
1: 对，
2: 对不
1: 在一
2: 对？
1: 个家长，你就不能够自己交点会员费下载这首歌吗？
2: 不是，有很多朋友说哈，通过电波听歌和自己通过 MP3、通过这个手机
1: 我
2: 放
1: 明
2: 歌
1: 白了，需
2: 不
1: 要
2: 一
1: 仪
2: 样。
1: 式感，就我们放出来以后，就正式告诉大家，今天不用上班。说这个今天北京南路南向北小西根红绿灯时间不对啊，这绿灯时间特别短，感觉也就10来秒。这10来秒的话，过不了2辆车了吧？
2: 对，现在北京路的由南向北小石沟的桥底下，现在流量怎么样？各位朋友也可以来跟进和分享一下了。
3: 星星，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早上8:40从青山沟中路出发，经过雅山北路、长江路、黑龙江路，9:03的时候，孩子已经到学校门口了。
2: 9:03，
1: 就
2: 就
1: 把
2: 已
1: 孩子送
2: 经，
1: 到学校门口了。
2: 真是
1: 送
2: 哈，
1: 孩子这件事还挺积极呢。
2: 不是9:03到校是不是有点早啊？
1: 给孩子穿厚了吧？
2: 对，
1: 来看一下长春路万达门口红绿灯双车事故，
2: 两
1: 应
2: 车
1: 该
2: 的
1: 是
2: 事
1: 两
2: 故。
1: 车事故，在第二条车道。
2: 长春路高新万达的门口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啊。
1: 说北环高架的桥面东向西，在北商的位置呢，车流量大。有一位骑电动车的男士左穿右插的。那大家伙儿要小心了，本来他
2: 北
1: 就不应
2: 环
1: 该
2: 高
1: 上这个
2: 架
1: 高架桥的。
2: 东向西的方向哈，非机动车不能
1: 上
2: 高
1: 离他远
2: 架。
1: 点啊，左
2: 另
1: 穿右
2: 外，
1: 插的，别刺伤了。
2: 早上这个温度骑电动车，包括我现在都不骑摩托车了。
1: 对，你就中午偶尔骑一下是吧？
2: 对对对。
1: 你早上骑动腿、动手、动脸。
2: 是。
0: 上车就听949，和您最近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
0: 哎呀，我从来没有那种感觉。
2: 啊。
0: 什么戒断呀、焦虑呀，我实际上去上班
1: 啊，
0: 今天继续上班，从来没有，不存在。
2: 你看看，
1: 那你连着上班了呀？
2: 完全没有那
1: 种
2: 戒。
1: 跟我们这样连休7天的人感觉是不一样的。 七天休的吧，累的。
2: 你的意思，你现在戒断很严重是吧？
1: 我相当严重，这两天嗓子恢复不了了，我跟
2: 你
1: 讲。真适合休息。
2: 实在不行的话，再过一周，你跟着我到 CBA 赛场上去吼两嗓子，嗓子就开了。
1: 哎，这也是个办法啊，
2: 对吧？
1: 啊，
2: 给大家预告一下啊，
1: 像你这样的破锣嗓子。
2: 给大家预告一下哈、
1: 啊，
2: 篮球迷们，那个今天开始，10月9号到11号呢 ，CBA 的季前赛将会进行。今天中午的15点，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将会上场。
1: 嗯，
2: 而新赛季我们的第一个主场比赛是在10月17号，
1: 嗯、
2: 下周六的晚间，我们的比赛场地是在二宫体育馆。
1: 届时呢，大家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全媒体平台来看这场直播了。
2: 是的，是的。
1: 啊，不一定是非要走到这个篮球场，但是我觉得在现场看和你用其他的这个客户端看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啊，因为我进去过嘛，我看过，所以那种比赛呢，就是近距离感受的时候，它更激烈一些。
2: 到现场跟着罗明一起为咱们的新疆广汇能源男篮来加油吧。
1: 优果，你在哪儿呢？
0: 罗明，今天
1: 早上
0: 好。
2: 早
0: 上好。
2: 早。嗯。
0: 扬子江路，文化宫嘉宾车站跟前，由南向北，那个人行道那个地方有一个井盖，
2: 啊、
0: 应该是掉了还是坏了？刚一辆出租车，我们就上面压过去。因为他这边在
2: 施工，对，扬子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文化宫，就是在这个红十月小区那个位置啊，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一个施工的情况，大家提前注意留意避让啊。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青。
2: 我们是
1: 青萝
2: 卜
1: 组
2: 合。
4: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5: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4: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5: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青。
2: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6: 青萝卜组合。
4: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这两天呢，就是这气温呢，尤其是早晚温差特别大。
2: 对，
1: 早晨呢又特别冷。
2: 嗯，
1: 然后中午你还比如说在太阳底下还会出点小汗，这样特别容易着凉感冒。
2: 而且呢，这个时间点啊，今天是10月9号，
1: 嗯，
2: 也就是说在供暖期之前，家里面的温度也是比较低的。
1: 对，就是早晨你不想出被窝嘛，
2: 对，
1: 对不对啊？一出来浑身发冷，
2: 嗯，
1: 然后呢，你又不想早早出门上班，
2: 对，在家里面待的时间越长，
1: 哎这个、
2: 就越容易感冒。就包括这位朋友就说了，这位朋友说。哎呀，青萝卜组合早上起来发现感冒了，但是每次小长假从家里回到乌鲁木齐哈，都挺焦虑的，还在慢慢适应当中。
1: 他说每天会听我们的949特别开心。
2: 嗯，
1: 说到这个最近感冒的朋友，我们要注意了。
2: 对，
1: 今日的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10月健康预警提示。
2: 嗯，
1: 要求重点防范流行性感冒啊、手足口病，持续关注水痘、食源性疾病。
2: 疾控专家也是指出了哈，10月进入到了秋冬流感的高发阶段，流感病毒活跃度是显著上升了。再加之呢，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这个区域出行、聚餐聚会比较多，也容易引发这样的疾病。
1: 所以大家要主动的去接种疫苗、尤其是老人、儿童这些重点人群，要尽早的建立免疫屏障。
2: 另外呢，每日定时的家里面哈，要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
1: 这非常非常的关键啊。
2: 对，
1: 你不要小视这个每天大概30来分钟的通风的这个环节，很重要。还有就是自己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特点，比如说要增衣保暖啊，
2: 对，
1: 然后多吃一些温性的食物，比如说可以多补一下山药啊、
2: 银耳
1: 啊、银耳啊这些润燥润肺的这样的一些食物。
2: 另外呢，现在肯定有很多家长娃娃比较小，送孩子上幼儿园，对不对？十月气温下降了，孩子们在户外的活动时间会减少，在室内的活动会增多，也是这样，要有一些增加风险的这样一个增加。所以家长应该提醒孩子哈，养成饭前便后洗手，不 吃手指的这个好习惯。
1: 嗯，
2: 外出游玩后呢，要及时的清洁双手。这个托幼机构啊，定期对儿童的玩具、餐具、桌椅、门把手等高

0: 品、接触物品要清洗消毒。
1: 就是你发现小孩这两天呢，就时不时会，
0: 哎，对，
1: 你要注意了。
0: 嗯，
1: 他也有可能是这个
0: 呼吸道
1: 的这个疾病，
0: 对，
1: 你要注意了啊，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恰麻果吃起来冬天不容易感冒。
0: 恰麻果啊？
1: 啊，恰麻果。
0: 我跟你说，凉拌的恰麻果特别好吃。
1: 嗯，撒一点沙子糖。
0: 哎，
1: 但是那个恰麻果呢，就是你要切成细丝儿。
0: 对，
1: 你要是切成指头状的话，你撒沙子糖也不好吃啊。卫星路由南向北，在万云寺桥洞这儿已经拥堵了。
0: 嗯，这位朋友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小西沟的桥底下哈，就是北京路的由南向北，他说呢，刚刚路过，
1: 嗯，
0: 正常通行呢，红绿灯已经正常了，
1: 正常了啊。
0: 嗯，
2: 949949，开车就听949，开车就要报路况。听萝卜总好，你们好，
0: 你好呀，
2: 好，维泰南路
1: 啊，
2: 堵堵堵，
1: 维泰南路是，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嗯。小朋友给红绿灯一点时间吧，
0: 不着急啊。
1: 还有听众说最好喝的是新水，最美的花是有钱花，
0: 生活是灯，工作是油，
1: 要想灯亮必须加油。
0: 你可以满身都是缺点，
1: 但是一定不能缺钱呢，
0: 有钱就是你的优点，
1: 钱可以掩盖所有的缺点，谁说的？
0: 哎，对啊，
1: 你别胡说，
0: 是
1: 真的是
0: 只有努力工作，嗯，这个兢兢业业才是你最大的优点。
1: 我觉得做正确的事儿，
0: 嗯，
1: 遵从内心出发，
0: 对，
1: 每天有目标，有责任，有担当，是不是比啥都重要？
0: 是
1: 啊，哦，
0: 但是他最后落点落对了，
1: 所以乖乖上班，上班使我快乐。继续来看，还有听众说，这个喀什东路的西向东那个五建门口啊，就是东站路的路口，
0: 嗯，
1: 过来以后呢，在五建小区的这条路上有两起两车的事故，应该是追尾，不是特别严重，
0: 但是呢占据了中间的两条车道。他说呢，一个是在快到五建小区那个位置，
1: 嗯，
0: 一个呢是刚过了东站的路口那个位置，大家提前注意避让啊。
1: 飞鱼说，西向东喀什东路东方预警的路口有车辆追尾，挪不开了。
0: 哎呦，今天这个喀什东路事故还挺多的哈。
1: 嗯，他们不是挪不开，是不挪开，
0: 不挪开，
1: 就是主观意识呢没有打算要挪开的意思，
0: 就是可以挪开，但是就没挪。
1: 哎，对对对，
0: 不合适啊。
4: 西山路高架靠近
1: 西山高架
4: 路口大概还有500米的位置，有辆车观察正在拍照。
0: 西山路高架，
4: 西山高架路离宝山路出口还有500米的位置，有两侧刮擦，嗯。
0: 对，就已经到，
1: 就是，西外环，
0: 对，到华林桥了已经。
1: 右转要下到那个，
0: 嗯，河滩的方向哈，嗯，有两车发生了刮擦。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行车不做马路杀手，争做文明司机啊。
1: 嗯，来看一下。这个是在喀什东路西向东红光雅居的门口左侧车道两车事故，
0: 所以现在在喀什东路上哈，事故好像有几起，大家提前减速变道哈。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什么了呢。
0: 嗯，
1: 长春南路西四巷由东向西与长沙路的十字路口怎么了呀？说话说一半啊，
0: 是有事故吗还是怎么着 啊？
1: 今天也得亏我俩心情不错，要不然这条信息我们直接就过了啊。新 A656ER， 你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说你知道不？
0: 估计不知道，估计正在往前走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
1: W 他们家已经暖和了，说家里已经开始那个烧壁挂炉了，
0: 哦，
1: 可暖和了呢。
0: 就是家里有壁挂炉的，这段时间确实可以该烧的烧起来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外环百商桥面距离长春路出口，
0: 这是北环高架
1: 啊，应该是东向西了。
0: 东向西哈，
1: 他说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0: 嗯，
1: 拥堵加剧了。
0: 收到哈，
1: 咱们啥时候送比赛球票啊？
0: 这个票呢是从明天10月10号开始对外发售
1: 啊，
0: 所以等明天我才能到俱乐部去拿票，
1: 我们节目就可以送了。
0: 对，
1: 仅在早开送，
0: 仅在早间开行动。
1: 你看早开的福利，朋友们。那前段时间我们那个答题热火朝天的 啊，最近这个球票可能要火一把了，
0: 赶紧奔走相告吧。嗯，小时光他说了，有没有门票？家就在二宫门口。
1: 哎呦，那不拿门票可惜了。
0: 好，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来看一下东外环北向南过帕米尔街往前一点的位置，他说是左侧和中间两条车道发生了刮蹭事故。
0: 嗯，
1: 东外环北向南
0: 过了帕米尔街
1: 这个位置，
0: 往克南高架的方向哈。这个左侧和中间两车道，那也就是说只有右侧能够来缓慢通过了，
1: 嗯，
0: 大家从北环高架这个大弯道拐过来以后，就需要提前减速变道。
1: 坤坤，
4: 金币 EC603，你的高位刹车灯不亮。
1: 哎呦，自个儿的车自个儿检查一下啊，那灯不亮的都亮起来。
0: 从昨天到今天哈，这个已经有多位朋友说前面的或者刹车灯不亮了。
1: 我最近不是走了趟高速嘛，因为要自驾嘛，我就发现在高速上，当你看到前车刹车灯不亮的时候，你特别恨，就咬牙切齿的恨，因为在高速行驶的它突然如果前方有状况，它一个紧急制动，那后车我跟你讲，就算保持足够的间距，也有可能会发生追尾事故。
0: 因为在高速公路上车速比较快，
1: 它要是打方向，车辆还可能会发生跟其他车辆的碰撞或刮蹭，
0: 对，
1: 或者侧翻呢。所以把你们的灯都亮起来吧，
0: 该修的修，该换的换。
3: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5: 嘿、hey, 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3: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5: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0: 到了这个季节，要去检查一下你的灯是否亮。有昨天那种朋友在问说什么时候换雪地胎，对不对？到了冬天咱们就不要说，哎呀，我反正我的车是新车，没事，我的车有这个那个什么冰雪模式，怎么怎么样，
1: 冬天也有车辆不换雪地胎的。
0: 有啊，
1: 有。
0: 但是咱们该换的胎还是得换。
6: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骑马山路的由东向北，说是在这个位置哈，私家车和公交车发生了刮擦。骑马山路哈。
1: 还有一位听众说，扬子江路这儿的施工啥时候结束呢？要给他给时间了。
0: 对，
1: 你就是从那个黑龙江路路口吗？
0: 一直往
1: 施工，
0: 一直往这个文化宫的方向，红十月的方向哈，都是有路面施工的，大家提前这个有一个心理准备吧。
1: 对，前两天路过那儿呢，看到那黑龙江路两边地铁站都已经修好了。
0: 对，
1: 哎，还挺漂亮的。
0: 嗯，
1: 咱们给他们给施工啊，时间啊，
0: 时间对。
1: 我们来看看，还有听众说。小西沟桥底下的红绿灯有问题呢。
0: 他说刚才北京路双向绿灯通行大概就有北京路双向的红绿灯通行大概有五六分钟，那就是现在看来的话，早高峰的时间，这个民警正在桥底下，肯定是在手动的在指挥这个交通，在手动的控灯啊。
7: 民警，今早上好。
0: 您好。
1: 8:50
7: 出门下河滩。南向北，新路桥、苏州路桥、喀什路桥，车流量大，过了喀什路桥，一路畅通，现在已经到米灯汽车城了，退休人士拉个仇恨，今天凑了一把早高峰，
0: 感觉怎么样呢？
1: 都退休了，
0: 听声音应该很年轻哈，
1: 太年轻了，我以为你刚刚才参加工作。你工龄还早着呢。
0: 这个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现在是基本能够保证畅通的，过了喀什路桥再往北就是正儿八经的一路畅通了哈。所以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无论您是这个刚刚上幼儿园的，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刚刚工作的，刚刚结婚的，刚有孩子的，正值壮年的，退休的，爷爷奶奶们都可以来报路况。
1: 哎呀，这贯口啊，你还说的。有朋友说这个中亚南路与北海路的交叉口总有一辆大型的班车
0: 在那停着呢，
1: 停在那儿影响右拐车辆的视线。在这个交叉口它能停车吗？
0: 不行，
1: 肯定是不行的呀。
0: 不行，您把这个车的车号这个说一下，我们跟新世界大队的民警哈来对接一下，他是在那等人，还是去把他当停车场了，还是怎么着哈？9:24，您在哪儿通行？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啦。
8: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

0: 从听九四九开始，安心顺心。
1: 咱们身边都有急性子的人嘛、
2: 嗯、
1: 对不对啊？
2: 对，
1: 这位朋友性子特别急、
2: 嗯、
1: 他说不爱排队新人、
2: 嗯、
1: 已经换好雪地胎了。
2: 我来这个做一个调查哈、
1: 嗯、
2: 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已经换好雪地胎的请把一扣在公屏上
1: 啊！你要做这个调查，
2: 对，
1: 我们通过这个调查来了解
2: 到底
1: 有
2: 多
1: 少
2: 急性子
1: 来看一下，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性子急到什么程度了。
2: 嗯，
1: 用一句话或者一个比如说
2: 举动
1: 来说一
2: 说
1: 明
2: 一
1: 下，
2: 说
1: 一
2: 说哈
1: 啊，我们了解一下，要都是急性子的朋友的话我们语速得要快了语速不快他挨批了。
2: 对对，你们俩把人着急的幸亏咱俩有赛都挺快还
1: 来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说啥了。
2: 他说以前天天走庐山街道河滩堵，他说今天呢、
1: 嗯、
2: 有事儿走庐山街到连霍高速这一段怎么也堵呀。
1: 那对呀，刚庐山街不是进北环高架方向堵车吗、
2: 嗯、
1: 很多人就变道了。
2: 对，
3: 上车就进九十九，早晨送娃娃从香山街堵完了之后要去人民大厦办事儿，然后走到蜘蛛山上层隧道也堵、
1: 嗯、
3: 就是五码十码都上不去。哎呀
1: 哎呀，大哥不是我说你，
2: 嗯，
1: 大哥我不是说你啊，
2: 嗯，
1: 早高峰香山街已经早早就上到了拥堵排行榜前十位，
2: 对，
1: 然后你还走了一民大厦，
2: 真是，你选择了一条车最多的路了，现在是啊，
1: 你不要怨路啊，怨你的选择。
2: Dr. 马他说了哈，嗯，我确实也换了，但是呢，我是被迫的，因为我夏季胎就没有换回来过，去年的雪地胎一直跑到现在了。
1: 哦哟。
2: 你检查，
1: 他不是急性，他是忘性大。
2: 对，你检查一下那个花轮轮胎哈。提示一下各位，雪地胎它也是有使用年限的。
1: 嗯，
2: 比如说你使用的时间6年8年了，你看一看你的这个轮胎的花纹是否还清晰，你摁一摁你的橡胶是不是还有那种弹性，如果过硬的话，那雪地胎也得换了啊。
1: 有人的雪地胎都换了3周了。
2: 哦哟，3周以前才9月。
1: 你想当旋风小哥吗？也不愿意，也等不了排队，是不是？
2: 是。
1: 哎呀，来看一下，说好早上8点起床，8点半出门，避开早高峰。
2: 结果是真的起不来啊！
1: 推迟了半个小时，正好赶上了早高峰。
2: 这会儿9点28分，确实哈，正值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的状态，但是比昨天路况信息以及车流量，
1: 嗯，
2: 表现要好得多得多。
1: 因为昨天有几条路是严重拥堵，到了
2: 昨天
1: 10点下节目的时候还在堵。
2: 对。昨天这个点有8条路在严重拥堵呢。
1: 嗯，
2: 今天，早高峰是一个常规的拥堵状态。现在大水地图反馈的哈是没有特别严重拥堵的路段，都是在正常排队缓慢通行。
1: 嗯、
2: 我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哈，现时段呢在拥堵排行榜排名第一位的是在米东区的沙河中路，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
1: 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排在第二位，需要11分钟。
2: 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11分钟。
1: 另外，河滩快速路的北段，我们来看一下，主要是在河北路立交桥过了之后，
2: 嗯、
1: 一直往苏州路立交桥连成一条线了。
2: 刚刚那位老哥堵在香山街的，现在香山街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西向东的方向也需要多花10分钟。
1: 嗯，北环高架从蜘蛛山立交到外环路的入口西向东要花18分钟。
2: 嗯，
1: 我们来听听大家发来的信息啊，看一下。哎呦，这位朋友性子急啊。
2: 嗯，
1: 瓦莱30岁，已经开始畅想退休生活了。
2: 早的呢，千万不要这样掰着指头过日子。嗯，早着呢。
1: 嗯，他也就是跟我们调侃一下吧。
2: 是。
1: 那今天的航班的运行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今天的值班指挥员杨红来介绍一下。
2: 早上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杨红。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多云天气，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42架次，其中进港322架次，出港320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9.2万人次。截至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51架次，进港航班8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奇台机场今日计划12架次。国庆假期期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0.78万人次，保障航班起降4600。

0: 656架次，日均运送旅客10.11万人次，日均客流同比去年增长5.93%。10月1日为出行高峰日，国内热门航线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西安、喀什等城市，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23.35万人次，占假期总旅客吞吐30%以上。同时，国际地区航线的客流也实现稳步增长。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规携带行李，配合安全检查，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文明乘机，平安出行，让每一次起降都平稳顺畅，让每一段旅途都安心舒心。
1: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2: 每年的9月和10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1: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2: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3: 这两天如果说准备要去北疆邂逅秋季童话的朋友，一定要随时关注一下北疆的天气变化，尤其是在阿勒泰地区，朋友们。
4: 对，今天夜间到10号，阿勒泰地区呢就会出现强降水，
3: 雨夹雪转暴雪的天气。
4: 我觉得就是你要去阿勒泰这两天游玩的朋友，要关注天气了。
3: 对，
4: 可以改变你的计划。
3: 无论是去喀纳斯、去白哈巴、去禾木村的朋友，都需要随时关注天气哈。
4: 包括阿河公路沿线都会受到影响。
3: 对，
4: 那我们来看看听众发来的语音路况。
5: 青萝卜组合，早晨好。
4: 早上好。
3: 早。
5: 新一路桥面由东向西刚刚发生的，在最右侧两车推尾。
4: 新一路立交桥东向西右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
6: 我明天已经换装了，
3: 已经换了。
6: 报路况啊，这个北京路北边由北上南，我明天已经换装了，
3: 已经换了。
6: 报路况啊，这个北京路北边由北上南到这个东运桥。桥高下面啊，都是常规的排队，
4: 现在换不要钱吗？是吧？
3: 不是，
4: 咋都这么多人换了？
3: 这会儿换台是有奖励吗？
4: 啊，真的是呢。
3: 啊，有点早，师傅们。
4: 就以前我换的时候也会错峰，就是不扎堆在那个临近就是换雪地胎的时间，
3: 就是昨天
4: 也不在周末。
3: 昨天不就说了吗？就是每年的第一场雪，它必然是站不住的，就是它落到地面上就化了。
4: 一般我们都是翘班去换，这样的话他不排队。
3: 都是这样的想法，然后就都排队了。
4: 说雪地胎没必要这么早换吧？根据天气变化决定更好时间呢。
3: 如果实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换的话，
4: 就
3: 看
4: 看
3: 就
4: 轮胎店、出租车
3: 开始
4: 换
3: 轮胎的时候，
4: 雪地胎了，就必须换了。
3: 是，就是老师傅们都开始换胎的时候，你就得加紧换了，不然真的就来不及了哈。
4: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说东二环由南向北上沙河这两天怎么这么堵车呀？
3: 对，昨天就说过了哈，这个沙河中路哈，包括这个古墓地路，在整个的早高峰一过9点半以后，就是东二环的由南向北要下到地面道路那个地方，由于又是有红绿灯，然后呢有这个车辆交织，所以现在在早高峰的时间哈，这个地方也成了一个常规的拥堵节点了。
4: 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说，就是在那个上沙河
3: 下桥的地方
4: 桥下面，他说是不是可以改成不变道？因为大家你变道
3: 我
4: 变
3: 道
4: 就容易堵车。
3: 是。
4: 来，还有一位听众说，河南东路西向东桥面，天河新城的
3: 城市广场的门口。
4: 对，天河新城市广场的门口这儿呢，有一辆车正在上拖车，
3: 就是
4: 发生事故了。
3: 河南路桥面那个位置哈。
4: 啊，然后它是西向东。这辆车的前引擎盖都翘起来了，受损严重。
3: 正在上拖车哈，在路的最右侧，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左侧来变一变。
4: 这会儿呢有两条路严重拥堵了，一条就是刚才说的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要花17分钟，
3: 另外一条在天山区幸福路，从静营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严重拥堵，通过幸福路需要多花17分钟了。这会儿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现在呢主要是在河南路桥下、苏州路桥下缓行，喀什路过来好一点了。而南向北的方向也是从苏州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在缓行当中了。
4: 我们来听听宝宝熊来了。
7: 这是9490河滩路北向南，河南快到河南路入口的地方，右侧车道有一辆是故障车，后面摆放了一个塑料桶，太近了，快到跟前才能看到，太危险了。
3: 塑料桶
4: 北向南快到河北路的那个入口的位置，它是有一辆故障车。
3: 塑料桶表示压力很大呀，说我这个作用我不是接水的吗，我什么时候变成警示桶了，又不合适哈。
6: 那个听萝卜组合早上好。
3: 你好。
4: 想半天呢还。
6: 你扬子江路由南向北
4: 啊，
6: 堵车。
4: 扬子江路南向北堵车了。
3: 就是从友好拐过来以后要往红十月的方向堵车啊。
4: 在柯南高架东向西水区政府桥面左侧车道有一辆小轿车打着双，不是在那个下河滩的位置吗？
3: 对啊，电信公司那个位置吗？
4: 就是大家可能表述的这个定位他就记住了，好像这一段都是水区政府桥面。
3: 不是，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位车的车主哈，已经过去将近40分钟了，
4: 你得要打救援电话了。
3: 对，你就是你如果车辆确实是有故障有问题动不了了，你长时间的停放没有用呀。
4: 要不然你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所措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来个电话。
3: 对，我们的三路热线向各位敞开，0991-2551-949
4: 2561-949
3: 2571-949。这个确实哈，昨天这个是寒露节气，这个寒露一到，早晚的温差确实越来越大了，所以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也是提示大家，寒露至，气温降，复工生产多留意设备的状况，平安守护每一班岗啊。
4: 没错，这两天呢，乌鲁木齐的早上天刚亮的时候，路边常会有一层薄雾，你走乌鲁木齐周边跑地州的师傅们要格外留意了，
3: 出车之前要把雾灯呀、双闪呀、刹车灯啊都检查一遍，能见度低的时候呢宁可跑慢一点，别整太快，也别抱着哎这条路我熟我经常跑这个经验来这个
4: 硬冲
3: 啊。
4: 这秋雾呢不长眼，但是咱们心里得有谱。新疆燕翅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提醒各位，天气转凉了，出车多添件外套，也多留个心眼。
8: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1: 949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6: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报路况。河南路西向东方向，在那个河滩路桥上面，单车发生追尾，正在互留电话，刚才好像是在拍照。
4: 南向北。
6: 有一点点水拥堵，不过三辆车都在保留线里面。
4: 南向北，
3: 对，
4: 南向北河南路的那个位桥下，
3: 桥下
4: 说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3: 应该不是特别严重哈。这个赶紧拍照，留联系方式，挪开吧。
9: 温城路高架东向西，有一辆小轿车在最左侧车道打着双闪。
3: 哦，那就不是一辆。
9: 双眼没有摆车辆几次。
3: 他在最左边。
4: 前面是那个
3: 右边。
4: 对，最开始的那辆故障车呢，它是在
3: 右
4: 侧车道，它后面摆了一个，
3: 什么也没摆，
4: 对。但这辆车一直没有被提及，应该是走了，
3: 哎，对。
4: 但是右新进是在水区政府桥面，
3: 在最左侧， 打着双闪呢啊、
4: 嗯、
3: 大家注意往中间往右侧
4: 出现故障
3: 来变一变哈、
4: 啊、哎，多亏这位听众的这个语音呢让我们变清了、
3: 嗯、对，
4: 原来是两辆故障车、
3: 嗯、
4: 是在柯南高架东向西方向。
3: 这会儿在听节目的哈，除了有咱们乌鲁木齐的在全疆各地州城市的朋友，还有在全国其他城市在通过网络收音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4: 嗯、对，有一位宜安说了，早上好主

0: 持人，我是乌鲁木齐娃娃、
1: 嗯、
0: 我在上海上大学呢、
1: 哎、呦
0: 我从小啊就听你们的广播、
1: 嗯、
0: 现在上大学了，早上也听一听节目、
1: 嗯、
0: 缓解一下思乡之情，
1: 现在
0: 我的心情路况是畅通无阻。
1: 这会儿上海的早高峰已经早过去了，
0: 嗯，他的心情路况是畅通无阻，在那儿生活的还是比较惬意的。
1: 想不想家乡的美食呀、啊、
0: 嗯
1: 啊，抓饭烤肉，
0: 你把地址发过来，罗明给你寄掉。
1: 那拉条子咋寄
0: 啊？
1: 啊，你回来吧，回来我请你吃。
0: 你不一定寄拉条子呀，
1: 寄囊啊，
0: 嗯，螃蟹呀什么都可以。
1: 好嘞。

0: 看，请你吃个西北路啊，不拉都能。
1: 嗯，可以呢。
0: 啊，行的啊。
1: 你是就是最重要的是你要记，记啥不重要。
0: 就跟别人说你要出来玩
1: 啊，
0: 你最先你得出来才能玩，
1: 嗯，
0: 对不对？
1: 说河滩的北向南，河南路汇入的这个路口，是有两车在辅道的中间位置刮蹭了。
0: 嗯，就是北向南了哟，刚不是南向北吗？河南路桥底下，
1: 对呀、啊，
0: 所以拜托这会儿行驶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北向南的朋友，
1: 以河南路为这个交界的位置，
0: 对，
1: 帮我们看一下南北双向的具体情况，
0: 是哪个方向有事故啊？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万力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力随行，世界路，万力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7: 风在上，云在晃，听一首好时光。
1: 明天就供暖了，
0: 嗯，
1: 明天供暖了，但是供热企业呢要提醒各位居民，不要擅自放暖气里的水。
0: 对，
1: 暖气不热，应该先拨打电话，
0: 嗯，
1: 让辖区供热企业上门来查看。
0: 对，
1: 这电话呢在咱们的社区啊，其实都有。
0: 对，包括供热企业在这个群里面也会发，在哪个片区是哪个供热公司在管辖的。
1: 如果你觉得麻烦，你这样，你今天呢记得早间的时候点开949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我们有一条事关供暖的24小时服务电话，这条微信推送，
0: 对，
1: 里面就有各辖区的供热企业的这个电话。
0: 另外呢，大家伙哈，如果说在平时刷这个短视频软件的时候，也可以，比如无论是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今日头条上，都可以来找到949的账号，
1: 嗯，
0: 来浏览一下，点点赞呀，是不是？
1: 是
0: 留留言评、转发
1: 呀、
0: 评论一下呀，
1: 嗯，
0: 感谢各位啊！
1: 因为我们抖音也好、快手也好、视频号也好、
0: 今日头条
1: 也好，
0: 也好，
1: 你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嘛。
0: 对，
1: 进去呢也转发一下、点赞一下、评论一下。
0: 当然，如果说还没有下载思路视听的朋友，也别忘了在那个软件市场里面下载一个。思路试听啊，
1: 河滩的北向南河南路桥下刚刚踏路过，确实是有事故发生。
0: 这是北向南，
1: 那就是两车的事故嘛。
0: 对，
1: 刚才南向北是在河南路的桥下附近，
0: 是有三
1: 车事故，
0: 所以现在是河南路的桥下，
1: 嗯，
0: 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都是有事故发生的啊。
1: 小木马来了，
8: 天津949山西这段路况，乌山快速自西向东，在回城出口的地方。有三车在二三车道上撞了，通行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
0: 这是进市区的方向哈，准备要拐到G7京津高速那个位置有事故。
9: 949，河南路北向南，在上人民路桥辅路的这个位置啊，一个里侧的车直行，外侧的车右转，两个人啊追尾了。
0: 嗯。
1: 这是河滩
0: 北向
1: 南
0: 人民路桥，
1: 人民路立交桥那个匝道的位置。
0: 嗯，
1: 还有一位赵虎，
10: 造成体育馆路大面积堵车。
0: 体育馆路要穿到幸福路哈，这个巷子里面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导致从体育馆路要去幸福路堵车排队。
1: 嗯，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苏州路立交桥吧。
0: 嗯，
1: 它整个东向西的方向呢，是从那个北环高架入口一上
0: 来，就是从东外环要转北外环那个大弯道那个位置。
1: 然后一直，哎呦，这拉的太大了，
0: 嗯，
1: 堵到哪儿了呢？我看一下，
0: 堵过了北商桥面了，已经。
1: 那严重的堵过了百商桥面了，
0: 对，
1: 肿瘤医院的位置，
0: 到肿瘤医院的位置了要、哦、所以现在准备要从东外环去北外环的朋友，要么就走桥底下，要么就绕一绕吧，好不好、
1: 嗯、
0: 另外在温泉路高架，现在呢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这个位置，路路的起点已经堵过了维斯特桥面了，包括从东二环一拐过来，在那个拐弯那个位置就会看到在拥堵排队了。现在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需要多花15分钟。
1: 现在大数据排行榜有3条路已经严重拥堵了、
0: 嗯、
1: 刚才说到的幸福路已经下榜了，但是又上榜的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
0: 嗯、
1: 需要花费16分钟。
0: 现在排名第一位的是在沙河中路、啊、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的方向，通过这条路需要多花20分钟。
1: 排在第三位严重拥堵的路段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就是东向西需要花费13分钟、
0: 嗯、现在呢正常拥堵的北环高架的由西向东通过要花8分钟，在东大良西的北向南需要多花14分钟，越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17分钟、
1: 嗯、克拉玛依的朋友说五号他们就供暖了，家里太热了。
0: 太热的话其实也不太好，
1: 是啊，
0: 对吧？
1: 如果是流量阀可以把它关小一点。
0: 对，
1: 太热呢其实真的不是特别好。
0: 家里面现在如果说是那种地暖的话、
1: 嗯、
0: 它不是有那种 分水器吗、
1: 嗯、
0: 它是每一个管道它有一个开关，
1: 就是那个流量阀嘛。
0: 对，你可以稍微的把那个阀、
1: 嗯、
0: 把那个阀门稍微拧成45度角，你别把它全把它打开了，对不对、
1: 嗯、
0: 温度就能够稍微可控一点哈。
1: 还有一位听众是在长安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0: 嗯，
1: 他天天用蓝牙在听我们的节目。
0: 行呢，感谢支持哈。
1: 武昌快速北向南在王家沟大桥的位置有2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在右侧的第二条车道上
0: 刚刚发生的哈，后方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嗯、现在这位朋友说维泰南路和庐山街的十字路口东南西北4个方向都是在拥堵和排队的，行驶比较缓慢啊。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
0: 萝卜组
1: 合。关于大家关心的，像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西八家户路加装了道路护栏，
0: 嗯，
1: 说把该路段原来预留的掉头口给封了，造成严重拥堵，他希望把它重新打开。那我们看看这个关交管支队的最新回复。
0: 经核查哈，这位听众反映的西八家户路无法掉头的问题，咱们的交警部门已经收到了。鲤鱼山片区的中队呢，也是到现场去这个核查处置了，现在将情况回复如下哈。接到诉求之后，现场执勤民警联系当事人，日后呢会对这个路段进行勘查研讨，情况属实会对这个路口哈进行改进。
1: 嗯，
0: 七八家户路的朋友耐心等待哈。
1: 这是哪里？
0: 东二环南向北。
1: 他发来的这个图片，
0: 对，
1: 创业路立交桥过了以后呢，是因为有3辆车发生了碰撞，
0: 嗯，
1: 导致呢这一节路就给堵了。
0: 东二环由南向北，在创业路立交桥的这个附近哈，是有事故发生的。
1: 嗯，高小姐说，我想问问你们开始吹暖风了吗？
0: 嗯，
1: 开始的话告诉我一声，我怕开太早显得我不年轻了。
0: 11前就有朋友已经开始吹暖风了，
1: 嗯，
0: 所以你还很年轻，好不好？
1: 那家里开壁挂炉的都不年轻吗？
0: 我觉得
1: 怕小孩着凉，早早开了。
0: 冷暖自知吧，别光顾着要风度，不要温度啊！
1: 你还年轻的呢，高小姐啊。
0: 是。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的信息，南在哪？
11: 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
11: 好。
0: 早啊。
11: 东二环由南向北，八道湾工业园出口处附近，
0: 嗯，
1: 3车
11: 最左侧车道3车追尾，3车追尾、
1: 嗯，
11: 右侧车道还有一辆是应该也是追尾车其中的一辆车，
1: 哦，
11: 造成后面。

0: 辆的车排队。
1: 所以这会儿走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哈，快到八道湾附近的朋友提前减速哈，或者从辅道走，在主道的左侧和右侧都是有事故车辆停放的。
2: 对，刚才他说右侧也有一辆，应该是这个其中的一辆事故车。
1: 对，
2: 有一位听众也在这条路上，他说同一地就是东二环天人区往闽东区方向，在快到1413最左侧是三车事故，右侧呢他说有一辆车应该是撞的轮胎掉了，轮胎也掉了。
1: 所以在左侧是有三车，右侧是有一车，大家走东二环由南向北的车友请提前减速，减速哈。
2: 维泰北路北向南方向，直行车道在这儿堵了5分钟，基本上没动过。
3: 部署门槛高，开发调用模型难，政企应用落地慢。
4: 用智云新疆 AS Go 汇聚 Kimi、DeepSeek 等优质模型，提供弹性云主机、自用化计算、多形态灵活适配、电信出品、自主可控、安全合规。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5: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1: 在路上文明行车，安全驾驶，保持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对自己安全，对您身边的车友也很安全啊。
2: 我觉得心态也特别重要。
1: 对，
2: 有些人真的是无意的，他可能是某种特殊情况突然方向就打了一把，但你不要就跟他较上劲儿了。
1: 对，
2: 然后就是你跟他在路上就这么纠结拉扯，其实对双方来说都不安全的。
1: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路怒症，
2: 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1: 对，宁等三分，不抢那一秒啊。
2: 我们继续看一下嘉兴的饼干来了。
0: 萝卜组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
0: 赛博特到会展中心方向，好堵车呀。
2: 赛博特
1: 往
2: 会展中心，
1: 由西向东的方向。
2: 刚才有三车事故。这三车事故发生在了左侧车道上。
1: 而且刚刚呢，在这个，那个什么城市花园。
2: 天河
1: 天河城市花园的这个附近，
2: 天河新城市花园
1: 右边是有一辆车在上拖车呢，
2: 城市广场。
1: 对
2: 对对对，
1: 就那个位置哈。所以现在从赛博特要过红绿灯去红光山的方向拥堵排队啊。
2: 万盛大街准备要拐西外环，他说这儿呢好多车辆压实线变道，就你走到快到西外环桥下的时候，它右侧车道是可以右转的吗？
1: 地下是虚线可以变，
2: 它有一堆是实线的
1: 就不能变了，
2: 所以你提前就往右侧车道站好队。
1: 对，
2: 你不要到跟前实线的时候你再变。
1: 现在咱们收复乌鲁木齐的整个电子警察的抓拍哈，也是非常的清晰，不要压实线，不要实线变道，朋友们。到了9:55了，刷新一下大数地图。今天这个早高峰的峰值来的确实比较的晚。到了9:54，有6条道路这会儿是在严重拥堵的。
2: 那我们来盘点一下吧。
1: 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现在呢是比较堵的哈。它这个起点呢是在西大桥的桥底下，终点呢是在广汇桥附近。北向南这一节需要多花15分钟。
2: 基本上华林立交桥我看了一下，北向南一直到 CC Mall 西大桥这儿是特别堵的，
1: 排名第
2: 二。然后你再往前走，就是人民路立交桥下主要是辅道，北向南也在排队。
1: 排名第二位的是在沙河中路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这回也是在严重拥堵，需要多花15分钟。
2: 排在第三位的东大良西街的北向南需要花费20分钟呢。
1: 排名第四的温泉路高架东二环下南湖路出口东向西需要多花16分钟。
2: 另外刚才说到的河滩北路的辅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北向南需要花费35分钟，
1: 这是在北段哈。第六位的严重拥堵路段是在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
2: 这六条路已经严重拥堵了。
1: 这会儿9:56，所以说今天这个早高峰哈，它这个峰值来的比较的晚，平时呢在9:30、9:40的时候就来了，但是今天感觉从9:50 之前才两条路在严重拥堵，
2: 所以、原本九点半上班，现在改成十点
1: 上班
2: 的朋友，你们今天早出门就对了。
1: 对，
2: 中亚南路北向的邮电学校门口有两辆出租车发生了碰撞。看一下这位
1: 刚刚说到的东二环哈，这个由南向北，在八道湾那个位置最左侧有事故发生吗？对不对？他说现在呢已经导致路面东二环的由南向北已经开始有排队的情况出现了哈。所以这会儿走在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朋友，八道湾的位置，创业路立交桥这个位置最左侧和最右侧都是有故障车辆、事故车辆停放。
6: 就是早上好，
2: 早上好，
6: 早上好。刚才就是这个141站这边是
2: 东二环，
6: 最左侧三车之尾，最右侧一辆车是故障，一辆奥迪，
1: 对，
6: 故障不是追尾的，三车事故，一辆车是
1: 故障，
2: 明白了，就是左侧车道三车是追尾，然后右侧有辆奥迪车应该是在换轮胎呢。
1: 对，所以只有中间的一条道能够来缓慢的通过了。
2: 童女士，
0: 长吉的乌衣路与长宁北路
1: 长吉
0: 交叉路口发生三车，应该是追尾，有一辆车伤得很严重，在那些
1: 估计自己挪不开了哈。
2: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这位韩印说，没事儿，我大夏天都在吹暖风啊。
1: 身子骨这么寒呢？
2: 还是那个开关坏了。他应该不是身子骨寒。
1: 好，
2: 你看他名字叫韩印，名字太寒了。你把那寒字改成热印。
1: 对、
2: 啊、
1: 这个名如其身是不是。这位朋友说现在在江河市场卢苑街雅山北路这个附近啊，现在也是比较堵车的，通行比较缓慢。
2: 我们看一下刘峰同学在哪里呢？
7: 上车就进99，上车就要报路况。大湾北路，由南向北，从幸福路口拐过来就堵得很堵，现在堵了将近堵了10分钟还没到这个东大梁这个
1: 月经街那个口子那儿，
2: 东大梁西街呢，北向南跃居拥堵排行榜的第三位，而且是严重拥堵，通过这段需要花费20分钟，
1: 所以也影响到了大湾北路啊、月经街这个情况哈。
2: 9:58，
1: 朋友们，这会儿你们离单位还远吗？如果远的朋友得抓紧时间了啊。
2: 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
8: 能不能每天早晨有交警在那执勤啊？
9: 他在这个路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路口，在这儿早高峰是没有警力吗？没有见到。
8: 拐过来，从万盛大街拐到那个西外环，拐过来的时候，到那个上柯南高架的桥头那儿，那有交警。
9: 哦，我就说我记得在那儿应该是他们有一个固定岗在那儿。
8: 对，但是从那个铁路桥下面开始，本来有两条右转车道，但是到那儿以后呢，基本上到三条、四条都是车流量特别大，都在那加塞，所以造成后方特别拥堵。
9: 明白了。其实呢，他如果说按着这车队来一直排的话，他也能够实现他的右转，但是呢，他不想，他就想速度快一点，是吧？到了这个路口这儿，然后都是实线来进行变道加塞儿。
8: 对，是的，所以说造成的路口特别拥堵。平时如果说你正常走的话，可能也就是2分钟就可能就能过去。但是如果说遇到那种加塞的情况下，你可能10分钟左右才能过去。
9: 明白。确实在路上看到这种不守规矩的车主啊，让人挺恨的。你说在后面大家都慢慢的都排队，早高峰嘛，他的速度肯定也起不来嘛。如果说越是碰到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让这个道路呢，它会变得就更堵一些。
8: 是的。
9: 好嘞，好，那您说到这个情况，我们也来反映一下，看看在这儿的这个固定岗的民警能不能兼顾一下您所说到的这个情况，好吗？
8: 好的，好的。谢谢。
9: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好嘞，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君儿他说反映一个路况，他说不过呢是在早高峰的时间段，9:20路过的时候，万盛大街 由西向东右拐进入到西外环桥底下。他说右拐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行通道。

0: 个地方，沙区交警呢是连续2天在那儿抓不礼让行人。他说早高峰的时候，第一天昨天堵的呢就到了观澜府那块儿。他说右转呢也有2条车道。他说今天早晨呢好像在那儿就更堵了。他说希望呢能不能够改变一下这个执法的时间，对于不礼让行人的这种车辆，就是在平时也能够来进行一个管理，这样呢，早高峰可能就堵得不会那么特别的严重。刚好呢，您说到的也是同样的这个路段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一并来帮您反映一下。还有任雷这位朋友说到了宁夏湾巷阳光新居旁小学门前的信号灯已经坏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希望能够通知一下相关部门来进行修复。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5: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好，继续来看，在这儿有一位朋友说到了河南路立交桥辅道，经常呢是有车逆行上桥，希望交管部门呢能够留意一下这个路段的通行情况。还有小凡同学说到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已经是恢复了畅通。好，我们继续来看小马悠悠说到了西山四道岔下高架。往桃园九点阳光方向的路灯总是隔三差五的就不亮了。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关女士的电话。关女士，你好。
6: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6: 啊，是这样子的，我反映一个就是咱们那个西泉街万泰阳光城1期的大门口一个红绿灯灯控的一个问题。西泉街那个万泰阳光城1期大门口，西泉街它是东西朝向，然后万泰阳光城的对面斜对面它有一个桃园路，然后从西雅图过来的西向东的方向和东向西的方向，每天在这个地方的红绿灯，它是西向东和东向西是同时停。同时停的时候，它从西朝西，就是有一个掉头，也是在万泰阳光城1期这个大门口。这个红绿灯，它西向西掉头的这个红绿灯灯控亮的时候，咱们那个东向西和西向东双向它是红灯的时候，行人的绿灯不亮。
0: 您接着说。
6: 然后从万泰阳光城1期出来的车，它要往东走。它要往东走的时候，它跟行人的灯控灯，是同时亮。然后它从，因为我们坐车的时候从西向东坐车，从万泰阳光城的居民出来以后，它要走一个斑马线。它走斑马线的时候，就跟从万泰阳光城出来的车辆是同时走，同时绿。然后万泰阳光城出来的车，灯是绿的，但它还要走到斑马线的时候要让行人。就相当于他其实出了跟没出是一样的。
0: 但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这是应该的呀。
6: 对，但是现在我发现它有一个可以调配的一个
0: 方
6: 地
0: 案。
6: 方。
0: 你建议您说。
6: 我的建议就是，因为它东向西行驶这个红绿灯红灯的时候，红灯的时候它有一个15秒，大概15秒的间隔，这个15秒的间隔是留给对向的。就是跟行人从这边一期万泰阳光城1期出来的这一面，根本就是没有任何关系。

0: 不影响行人这走，但是行人的那个灯还是红灯。然后我的建议就是，把这个他留这个15秒的灯控是留给对面西向西掉头的这个时间灯控灯。我就建议就是人行道的这个灯可以提前15秒亮。
1: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行人信号灯要提前亮，那它会不会西向西掉头的车辆又和行人有一个交织呢？
0: 不影响，不影响。它那个是个十字路口，它是在那边，就是它是在西边掉头，我们是在东边的这个马路上。然后这个15秒，它如果提前亮15秒的话，它是西向西，它掉它的，中间不影响我的这个。然后等我这15秒，我完全是可以从万泰阳光城的北面走到南面。北面走到南面，然后这样子，它万泰阳光城一期出来的车，它灯控亮的时候，我已经过来了。
1: 你这是不是你的这个建议我明白，就是东向西过来的时候呢，等红灯的时候，那行人的这个红灯呢也是亮的，对吧？你感
0: 也
1: 觉
0: 是
1: 呢
0: 红的，
1: 啊，都是
0: 对，
1: 红的，
0: 也
1: 你
0: 是
1: 就
0: 闪红。
1: 感觉呢，这15秒钟它是有一点点的浪费。就说在这15秒钟的时间，如果说先把行人的这个信号灯15秒来放行的话，那行人就可以先来走过这一半儿，就是靠北侧的这一段路。但是现在这儿走，它会不会就有一个行人二次过街的这种情况呢？
0: 没有，没有，不影响。
1: 你现在西向西掉头的时候，西向东直行车辆放不放？
0: 不放心，它也是红的。
1: 西向东不放行，只是放了西向西的一个掉头，是不是？
0: 对，它掉头给了大概15秒的掉头的那个时间，所以就是不影响我东边从一期过来，就是北朝南过马路，不影响我。他掉他的头，我走我的路。
1: 那在这个路口这儿的设计就是有一点不明白啊。你看，
0: 嗯。
1: 单独给西向西的这个方向给了一个时间吗？就是东向西不走，西向东直行也不
0: 也不走，
1: 走，就单单的
0: 对，
1: 就给西向西给了一个相位的时间，是这个意
0: 对，
1: 思吗？
0: 就他给西向西单独给了一个15秒左右的时间，是这个车，就是这个车可以掉头，它可以走，它可以进万泰阳光城一期，就给了15秒这个时间，他就是给了一个掉头，给了一个进小区的时间，但是不影响我过马路，我斑马线还在这边。
1: 15秒，行人能够完全过马路，就是在这个
0: 完
1: 路
0: 全
1: 段
0: 可以，
1: 可以过
0: 对，完
1: 了啊。
0: 全可以，因为我每天都从这走。
1: 好，那我听明白了。那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转达一下您的这个建议，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哦，
0: 谢谢，
1: 对，
0: 谢谢。
1: 我现在花了很长的时间跟您弄明白了这件事儿。好，那我们来转达一下，好不好？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那针对于刚才关女士所说到的万泰阳光城一期门前的这个信号灯的配时问题，刚才呢我们俩交流的也是比较多，时间也比较长，大家经常通行这个路段的时候，觉得关女士的这个提议怎么样？您在平台当中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听一下墨染流年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2: 我想反映一下雅山北路江河桥料批发市场砖头，由南向北有个掉头的路口，那个口呢设的位置特别不对，本来是个掉头的地方，然后它刚好对面是个公交车站和厕所，然后小轿车如果还可以，稍微大点的车到这儿，一把就转不过来，往往对面停的公交车或者是上厕所的出租车呀、社会车辆，这样的话会造成交通拥堵，然后一把调不过来，还得后倒车，
1: 对。
2: 请有关部门考虑一下，能否把这个路口朝上或者朝后挪一下。
1: 就是把这个掉头口呢，来重新设计一下，改变一下它的位置，这样呢，能够避开马路对面公交车的这个位置，这样的话掉。

0: 头呢，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好，这是您的建议，我们也记录下来。稍后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

0: 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大圣归来，也总结了一下刚才关女士所说的这个建议啊，我听明白了关女士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刚才我们交流的时间也是比较长，而且呢，我觉得关女士从目前的这个建议上来说呢，还是我觉得可行，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对于他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根据您经常走这个路段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是否赞同刚才关女士的观点呢，你也可以在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说一说。对于刚才他所说到的这个建议，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转达一下。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来说一说。手机尾号是0727，这位朋友说到了铁路局天汇路巷道里，就是新一大后门靠近小学车站的位置，有一口井没有盖子。那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向辖区的城管部门进行了及时的反映。从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调整之后的标准呢是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是上涨了10元和20元。从昨天20点开始，独库公路实施了冬季封闭。由于国道217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海拔比较高，沿线分布有冰打板以及是急弯陡坡等等一些特殊路况，在进入到10月之后，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也是显著上升。为了切实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封闭期期间禁止社会车辆通行。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7: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对于在道路上停车，在小区停车，大家呢其实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也是比较多的。近日呢有这样的一则新闻，也是引起了乌鲁木齐市民的一个关注啊，那就是近日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金一路社区在辖区老旧院落内来推行了每小时2毛钱的平均停车管理模式，以精细化的基层治理来回应群众诉求，为老旧小区停车治理探索出了一个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实践路径。近日呢，记者就走进了长江路街道奇台路422号的这个院落，看到道路一侧23个崭新的停车泊位上，居民的车辆是整齐停放。这座1984年建成的老旧小区，现在呢是有住户192户，登记的私家车辆是60辆。而在这之前呢，这个小区没有规范的停车管理机制，车辆乱停乱放，挤占了通行道路，居民出行不便等问题也是长期困扰着住户。一位小区居民张先生就告诉记者说，以前小区道路两边是停满了车，行人自行车通行都很困难，老人推轮椅更是寸步难行。如今呢，环境焕然一新，居住体验也提升了很多。那么张先生口中所说到的这个变化，就是源于今年以来

0: 金一路社区的停车难治理改造。社区面向全体居民反复征求意见，结合院落实际制定方案，最终呢是引入第三方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平整道路、安装道闸、划定23个停车泊位，完成了院落停车设施的升级。从10月1号起呢，这个小区也正式启动了平价停车管理，居民停车每小时收费是2毛，每日封顶2.5块。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金一路社区党委书记徐明就说，小区23个泊位停满了之后，外来以及富裕车辆呢是不再进入到院落来进行停放，依托周边的金一路、金二路、金二路东向三条道路夜间免费停车资源来分流院内的停车压力，全方位的来拓宽停车空间，最大化的来满足居民日常停车的需求。那么据了解呢，金一路社区还有4个小区也正在同步来开展停车合理化的收费以及车位的规划工作。对此呢，有很多的网友我看在看到了这则新闻啊，都在说建议呢能不能够在乌鲁木齐全市都来进行一个推广。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此时此刻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丽德兹。朱丽德兹，你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普通国省道有9条，分别是 S101 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因存在山体塌方安全隐患未解除，对该路段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J217 线的河径二道乡至阿格乡硅资煤矿，巴印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哈希勒根隧道至洪加里克达坂路段因山区路段将出现降雪天气，对该路段实行双向冬季性封闭，预计通车时间待定。 S249 线的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因雨夹雪起雾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今天的11时。J681 线阿河县乌西利克野雪公园至托勒海特至和睦路段因雨雪天气道路易结冰，对该路段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J219线的165团四连公安检查站至和布克塞尔段路段因大雾天气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 S232线的贾登峪至黑流滩检查站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易结冰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J3015线的额米至铁长沟段、J219线的喀纳斯至和布克塞尔段、J681线的阿河公路、J331线的哈巴河至富云段、J3014线的阿尔泰市至北屯段、J217线的阿尔泰市至黑山头段、J216线的红山嘴至北屯段、J314线的奥埃塔克至塔什库尔干段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 J219 线喀纳斯至哈巴河段、J216线的红山嘴至阿尔泰市段、J681线的阿河公路、J331线的阿尔泰市至富云段有中到大雨或雪。主持人，
0: 好嘞，感谢朱丽德兹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3: 949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

0: 见有温度，有态度。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冯女士的电话。冯女士，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
0: 哎，
1: 就是我们这个米东区米东南路，碧桂园小区啊，还有周边就是新盖了一些小区也住人了嘛。
0: 嗯，
1: 然后118路就从今年的8月份就开始，就是从机械厂，就是西边是到机械厂，东边是到西道湾的丽景湾27这边，就给我们安排了一条公交线路。
0: 嗯，
1: 但是就是现在已经10月份了嘛，就是站牌都没有设置。我想天气也快冷了吧，可能今年能不能有没有这个计划能把站牌给设置上？
0: 站牌就是沿这个新开的这个线路，8月份然后才开的一条线路是吧？就是现在沿途的这些站点，
1: 对对对，
0: 它的站牌都没有设置，那大家怎么在这站点上来乘坐这趟车呢？
1: 它是这样的，比如说有西到从机械厂发到卡子湾这一块，它是有就是有站牌的，就是因为其他线路也在跑，所以它有线路到卡子湾下边，到文思街、碧桂园呀，还有什么其他的小区都没有站牌，是新设置的一条线路。所以都2个多月了也没有站牌。我们坐车的时候不知道在哪坐的话，就问司机会说在这个垃圾桶跟前，在那个牌子底下，就这样跟我们说。我们，但是熟悉的可能我们就知道，就在这个位置上，垃圾桶跟前等着。但可能还有更多的乘客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站点，然后就跑，就是跟着车跑。这个像这年纪大的人拉着那个车子，因为二钢有个农贸市场，从七道湾过来呢，只有这一条线路能到这个市场。我每天可以看到就是中老年人拉着这个车子追着这个车跑，就感觉挺心酸的这样的。就想问一下，问了那个公交公司，他们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设立，就是因为看着天气也变凉了，肯定今年不知道有没有希望能把这个站牌，如果能安排座椅就更好了。
0: 最起码先把这个站牌的问题解决了，这样大家在等车的时候呢，知道至少他车会在哪儿停，
1: 对对对，
0: 是吧？然后关于这个座椅的问题，看第二步来解决。首先看这个站牌，好吧？那行，那节目之后我们来反映好吗？118路啊，
1: 就听一下你们，到时候听一下反馈吧。
0: 行的，好的，哎，好嘞，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嘞，那冯女士所反映到的这个118路公交车的问题啊，没缺少站牌，确实这对于沿线居民的出行来说呢，还是比较不便的。如果说是周边常住的居民，时间长了摸索出来了，他也知道在哪儿来进行乘车等车，但是对于一些不经常来乘坐这趟公交车的，偶尔要来坐的话，确实还真的不知道该在哪儿等，很不方便。那既然线路都已经开了，希望后续的配套建设设施呢也能够尽快的来跟上。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向118路公交车车队来咨询和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吧。
2: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

0: 一辆出租车和三轮车发生了碰撞的交通事故，目前交警已经是到了现场，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同时还有一则施工的信息给大家来做一介绍，那也就是 S237 线一朝公路白石峰山区41公里到56公里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工期呢一直要持续到10月27号。那么它的通行措施也是进行了改变，上午的10点到下午18点，社会车辆可以是双向通行，企业暂停施工。上午的9点到10点，还有下午的18点到21点，施工企业正常施工。那么社会车辆到施工路段的时候呢，是双向交替来进行通行。还有21点到次日9点，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如果说遇到了雨、雪、雾、风等恶劣天气，或者是发生山体滑坡等紧急情况的时候呢，也将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1: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0: 好，到这儿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沿路有风景，心中呢也是有风景的。现在的天气呢真的好棒，很多朋友说喜欢秋天，因为呢天高云淡，而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多条道路恢复了畅通，也是心情很轻松和愉快。就在此时此刻，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三条路车流量稍大一点，包括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车行速度只有每小时12公里左右，有点龟速了，比平时多花7分钟左右的时间。团结路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的南向北，车流量大，车行速度不到每小时20公里，比平时多花6分钟的时间。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车行速度每小时20公里，比平时多花3分钟左右的时间。除此之外呢，道路畅通畅通。您是在哪条路上呢？有新的路况发现吗？欢迎大家来做分享，请您给949留个言，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到我们的买房车辆交易，小到网上购物线下小件的买卖等等等等，都是交易，都是和商品有关。所以在今天我们说法节目当中，特别有请了来自闽东区人民法院的王伟法官和大家面对面，我们说说商品交易过程当中所出现的纠纷。面对纠纷该怎么来解决呢？在日常的审判当中，真实的案例又会给我们哪些警示呢？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说法节目，也期待着您的互动参与。有提问，有咨询，也请您随时留言给我们，留言到微信平台，留言到949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0: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1: 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2: 法官讲案例和大家面对面，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米东区人民法院的王伟法官做客949的直播间。我们先请王法官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王法官您好。
3: 哦，大家好，
2: 很高兴您来到直播间。那今天我们要说到有关于商品买卖过程当中的纠纷问题的解决。王法官，在您所审理的案件当中，这种案件多吗？
3: 我们这铁厂购法庭主要审理的是这个工矿产品的这种购销合同。
2: 嗯，
3: 大概有60%到70%的案件都是买卖这个产品的这种合同纠纷。
2: 嗯，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他是呢批发商，他给人卖货之后呢，对方收到了货，但迟迟呢没有付货款。当时他就说因为以前的时候没出现过这种情形，现在他不付货款，让我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没有签这种书面的买卖合同，只有微信的记录，只有呢送货单和收据，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呢？我们的买卖合同成立吗？针对这件事儿，是不是也请您首先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析一下，我们只有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们的买卖成立吗？
3: 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是双方合同已经履行了，买卖合同是成立的。就是关于买卖合同的这个要件，通过这个双方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来进行审核，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买卖合同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标的、这个质量、价格这一块，如果说约定很清楚，那这个双方的这个结算的这个记录，如果在微信聊天记录里头也有这个载明的话，那可以主张这个货款。
2: 嗯，就是大家在微信当中的聊天的记录，它是一个有效的证据，是这样吧？
3: 对对对。
2: 嗯，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的删除微信。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的这个内存不够了。有人喜欢这个随手删，其实这不是一个好习惯。尤其是和对方有，比如说商品的买卖呀，有民间借贷呀，像如果有这种情形发生的话，咱们就让我们的微信记录保持完整，这很重要。
3: 对对对。
2: 那么在您审理的案件当中，就有关于在微信里留痕的这一块，有典型的案例吗？能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3: 这有一个案例啊，就是去年，一个砖厂卖砖啊，然后厂家呢是内地的一个，这个买这个砖的这个买方是一个内地的厂家，这个原告呢就是起诉这个被告呢要这个砖款。
2: 嗯，
3: 然后在开庭的时候呢，被告呢出示了这个与原告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这个聊天记录上呢，看了这个原告呢给这个被告这个微信上呢发了一句啊，收到50000元专款
2: 哦，
3: 然后这个后头的内容就没有这样子。当时审这个案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这个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然后加上这个原告呢，他就是当时呢坚持说这个50000块钱没有收到，没有收到的话，这样子就我们就让原告呢这个出示他这个当时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后来原告呢就找到了当时这个手机，然后从这个手机里头呢把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呢也翻出来了，翻出来了以后呢， 然后看到就是说这个原告这个与被告的这个聊天记录呢，就是内容就是不太一样，就是被告的聊天记录上说有这个原告说收到五万块钱，但是原告的聊天记录上呢就没有这句话，就是收到五万块钱的这个话都没有。
2: 同样是和一个人的聊天记录，但是两个不同的
3: 内容，不同的内容。当时我们怀疑是不是原告把这个聊天记录的内容给删掉了，就是说收到五万块钱那个内容删掉了，怀疑原告有虚假陈述的这个情况。后来呢这个原告就把这个跟被告在这个收到五万块钱之后大概是三个月的聊天记录，这三个月的聊天记录呢，这个原告呢不停的在问被告要这五万块钱，被告在后头的聊天记录呢也陈述说，哎，这五万块钱缓一阵儿，过两天再给。就这样来说的话，那被告呢这个举证责任又回到了被告处，被告要解释，那他这个收到五万块钱之后，他为啥又说在后头的聊天记录里头他的就没有这个跟原告的聊天记录了。然后这个被告说他的手机当时那个丢掉了，然后他的这个聊天记录是复制的转移的。那这样的话，这个我们就又问原告，让原告来解释说，那你这个前头发的这个收到五万块钱这个内容，原告
2: 怎么回事？
3: 原告就当时说解释说是这个内容是他就压根没有发，当时是这个被告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到他的厂子，然后到他的办公室，说是要给他打一个表格，然后用这个表格呢去以做工资的形式来给他付这个货款。这样呢被告呢就用了原告的电脑，然后被告又说他的这个微信上不了网，这样呢就让原告呢用原告的微信呢给被告借用一下，这样就是说原告就把自己的微信借给被告用了。然后原告就是说他怀疑就是被告呢他的工作人员呢借用了原告的微信给这个原告就发了这个收到五万块钱的内容。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自己的这个私人聊天工具是不能给外人这个借用的。否则的话这个一旦借用了以后，这个发生这种这个比如说承诺了收到什么钱或者付了什么钱，那将来这个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不清楚的话，那这个微信聊天记录也是可以作为证据来使用的。
2: 对，我觉得刚才王法官您讲的这案例真的是非常的典型。虽然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那对方呢造假之后呢，幸好原告他有着非常完整的聊天的记录，
3: 对，
2: 是这样吗？
3: 对， 对， 对，
2: 幸好、但是如果一旦是有些人把这个自己的某一些聊天给删除了，就没办法说清楚。作为法官你肯定是要看证据的。
3: 对，像他这种情况就是说最后我们判断是被告呢他提供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呢是一个复制的，他不是原始载体，而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呢是原始载体。这两个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就是说相互矛盾。那按照我们这个证据判断的规则来说呢，首先证据要是原始载体，这第一。第二，证据的内容要完整，不能说有节抄节录。这样的话就是被告的这个微信聊天内容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就是还是认为这个原告的陈述跟他的微信聊天记录是符合真实情况。我们就是对被告说这个五万块钱已还的这个抗辩内容我们没有采信。
2: 其实在刚才王法官讲述这个典型案例的时候呢，一方面可能大家会觉得哇匪夷所思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但他就是真实发生了。
3: 对对对。
2: 那刚才在王法官您介绍案例的时候也给大家了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不要轻易的将你的聊天工具借给别人。
3: 对，
2: 就有可能让对方来造假了。那这时候呢存在的这个风险就会比较大。我也想问问王法官，在你们所审理案件的时候，尤其是说到了微信记录，法官会要求当事的双方把手机拿出来现场会翻看他的聊天记录吗？
3: 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呢是双方当事人意义很大的情况下，那我们要求提供原始载体。像有的情况下他是当事人呢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带原始载体，他带的就是他事先准备好的这个 微信的这个截图打印件、嗯、啊，像这种情况下按已有的这个案例来解释的话，就是说这种打印件如果被告对微信的聊天内容如果有异议，
2: 嗯，
3: 那被告要提供这个微信聊天他的这一方的原始载体来进行反驳、
2: 哦、您说到的这个原始的载体、哦、它一定就是我们当时发微信、嗯、收微信的这部手机，
3: 对对对对，
2: 要看到当时的整个聊天的一个过程、嗯、
3: 对对对。
2: 那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听众提到了一个问题、嗯、说现在是网上都是有痕的，那我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我把它删了不能够恢复吗？
3: 这一块儿因为现在涉及到这个民事证据的调证问题，我们跟腾讯公司也联系过，腾讯公司给我们的回复就是说因为他们的这个服务器、
2: 嗯、
3: 这个服务的这个群体这个量特别大，所以他这一块内容他是给我们调不出来的、
2: 嗯、
3: 就是聊天记录只能说是在个人的手机里头有底子
2: 哦、
3: 将来就是说是你要到腾讯公司聊，腾讯公司会回复说这个他们无法调取这个私人聊天记录、
2: 嗯、但是你的这个微信转账的这个记录是保有的、嗯、
3: 对对对。
2: 好，收音机前也有听众就提到了时光微尘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请问一下法官说这属于诈骗吗？
3: 他这个不是诈骗，他这个是属于民事诉讼中的这个虚假陈述。
2: 虚假陈述，
3: 对对对。
2: 好，收音机前您还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留言到949的三部热线，通过热线来互动交流，0991的2551949 2561949 2571949。刚才说到的是商品买

0: 买卖过程当中的。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听友来说，我们常常现在不仅是线下的购物，还有网上的购物，以及呢网上的这种买卖，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需要咨询法官吗？也可以来给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提出您的问题。森林木子你好，欢迎打卡正在直播的说法。阿布都外立是一条路况，说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从卡子湾到城北立交，现在呢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在河滩快速路上南向北，从卡子湾立交往北处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说大家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好车速，还有呢提高您的注意力。常说春困秋乏啊，秋天，但是现在是11点多，打起精神吧。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说法节目今天有请到的是米东区人民法院的王伟法官。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微信记录的重要性，那其实不仅仅是商品买卖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和经济往来过程有关的微信记录保留好。我看到有听众有这样的一个提问，说法官，我想问一下，我跟对方呢是口头约定的交易，但是对方临时反悔了，他后悔了，像这种情形他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口头说的我卖你买，但是现在呢你反悔了，这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2: 这个我讲一个法达网的这个回答。关于口头约定的这种买卖合同，如果一方当事人无故这个违约啊，是否构成这个违约责任？
0: 嗯，
2: 这一块呢，法达网的这个回复就是说，首先看这个合同是是否是预约合同，如果说是口头预约合同能够成立的话，那肯定是合法有效，但在实践当中呢，要证明这个口头预约合同成立的举证责任在原告，并且即使口头双方达成买卖合同，但是双方既没有约定违约金，也没有约定其他这个逾期付款利息或者交付的这个违约金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说明呢，这个双方当时呢对于如果违约呢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再一个呢就是按照现行的这个民法典的这种规定呢，违约金的这种约定呢也只是一个证据上的这种判定，一般来说呢，你违约金呢要这种约定呢是不能高于这个实际损失的。
0: 嗯，
2: 我们在审理案子的过程中呢，是还是要让这个原告来主张他的实际损失的这个数额啊，是否呢是跟这个违约金呢是一致的。
0: 嗯，那这个违约金的约定多少才是合适的？在法律当中对违约金的这个约定有要求吗？
2: 最高法院关于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呢，明确的就是说逾期付款的这个利息这一块是按照这个逾期付款违约金是按照这个中国人民银行这个同行业银行拆借这个利率的，就也就是 LPR 的 1.5 倍。
0: LPR 1.5 倍，
2: 对，
0: 这是一个最高的。
2: 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也碰到就是按照这个LPR 的这个4倍来主张的啊，但是这个4倍主张我们认为还是过高。
0: 那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有听友的提问和咨询，同时在这儿还有一条信息我们给大家快速传递一下啊。刚仔你好，他说新 AT2089 的师傅，麻烦把你的右转向灯关一下，开着右转向灯已经跑了10几公里了，一直开着右转向灯。新 AT2089 的师傅忘关了是吗？谢谢刚仔的细心提示。来，我们进一下热线，有听众的电话在线，我们来听听他的问题。你好，张先生。
3: 你好。
0: 您请说，张先生。
3: 那个王法官好。
2: 你好。
3: 我现在有一套房子的困惑解决不了，想咨询一下。
0: 您说，王先生。
3: 那个
0: 张先生。
3: 在20多年前呢，

0: 单位国营企业单位呢，他告诉我们有那个权益房子，最后要不要我们就掏了8万块钱，这8万块钱交给他们单位财务上的，有收据、公章都在。最后我们住进去了以后呢，过了几年去找他们，他们说是在办理中呢，房产证在办理中呢。最后领导呢又换了这么多年，又换了几任领导，现任领导呢就说是办不了。啊，一我们不是本单位职工，这个房子办不了。我们说那办不了以后那怎么解决呀？20多年住进去了，就他们以他们的态度意思就是说现在办不了，要不然就是说是你去起诉。
1: 那我问问你，张先生啊，这个单位的其他职工的房子办了房产证吗？
0: 办了，
1: 哦，办
0: 现在
1: 了。
0: 就是我们去到房产局查了一下以后，就等于说我们那个啥房子对门都有答案，我们这个房子就没有答案。问房产局的解释的意思就是说是你单位不来办那个，就是不来办房产证，你就没有答案嘛。最后我们调了这栋楼上的，就是那个土地证，它600多平方还在上面，但是估计分析可能就是我们这套房子就在这600多平方，但是我们律师告诉我们说是。没法认证，你就在这600平方里头内，
1: 就是现在就您自己存在这个问题。说
0: 我
1: 二
0: 们
1: 十
0: 现在
1: 多
0: 回
1: 年，
0: 来以后，现在据说可能我们这个里头房子可能还有好几套，但是现在他们给我们态度就是说是我们办不了，办不
1: 让
0: 了。
1: 您去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吗？
0: 啊，诉讼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怎么去解决呀？
1: 就是我该诉谁呢？这个房子是我20多年前买的，也交了8万块钱，也交给了这个单位的财务，别人的房产证都办下来了，因为我不是这个单位的职工，我就办不下来，是这意思吗？
0: 对，
1: 那像张先生这个问题，如果他要到法院去诉讼的话，该怎么解决呢？他去诉谁呢？首先得要知道自己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王法官。
2: 这个涉及到这个公房买卖的问题。公房买卖的问题的话，因为它这个公房这一块儿，就是这个房子，它这个首先它这个房产证是没有办出来，没有办出来的话。他现在就是说，听他的意思，好像说是这个单位对这个买卖合同也是认可，就是房产证办不了啊。那么房产证办不了的话，那如果说存在的历史形成的这种问题导致房产证办不了的话，这个还是要看，不一定是通过诉讼来解决。
1: 不一定通过诉讼，
2: 啊啊。
1: 也可以到咱们的综治中心看能不能调解一
2: 对
1: 下。
2: 对对，这个看这个单位的主管部门，还有房产，登记中心，看这个为啥这个房产证这个办不出来，登记不了
1: 对，
2: 啊？
1: 您问这个单位现在的负责人了吗？是要补
0: 没
1: 差
0: 有
1: 价吗？还是什么原因
0: 这个
1: 呀？
0: 问题。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张先生，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诉讼是最后的选择。您可以到当地的综治中心，因为也是多部门联合办公嘛，有住建部门的，也有法院的，是这样吧？多部门来调解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有效解决了，好吗？
0: 我现在想法就是说是能找到一个途径，能把这个房子的这个产权认定掉就完了。
1: 但是，那我刚才也给您建议了，咱们最好到综治中心去。现在到所在区的综治中心，不仅有法官在那里，也有呢住建部门的，是多部门的也在一起联合办公。
2: 你现在的主要的问题是你跟这个单位有没有房屋买卖合同？
1: 有吗？
0: 我光有收据，当时签了合同以后，都给我收掉以后，说是要回去盖章，再没给我嘛。这是一个，我有这个8万块钱收据，还一个呢，有他们单位给我盖的章子，说是那个啥，我这个房子在我们居住中，房产证在办理中的一个证明。
2: 那你这个房子这个8万块钱是全款吗？还是不首付？
0: 当时是交的是应该是全款，
1: 当时
0: 八
1: 应
0: 万
1: 该
0: 块钱
1: 是
0: 吧？
1: 全款
2: 你现在如果从证据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因为你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没有啊，没有的话，如果说将来单位不出庭的话啊，这你又无法证明这个合同这个 房价是否是80000块钱全款，
1: 嗯嗯，
2: 所以你将来这个都是有说不清的事儿，啊，有可能就是说将来承担举证责任不能，啊，所以这些事儿不是说你最后诉讼了，你可能你证据不提供不了，
1: 嗯，
2: 啊，将来法官无法做出这个足以这个判断的这种审核，那你有可能就是要败诉，
1: 嗯。

0: 本台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1: 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们继续回来。看到有听友呢在线，是马先生的电话，我们来听听他要咨询的问题。马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王律师你好。
2: 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王法官，您请说。
3: 我问一下，别人欠我的钱，这欠了都5年了。都是微信转的，但是现在我想要，他也不给。总共欠了是3万块钱，我都是微信转的，转完以后他一直都没有给，完了后面到今年的时候陆陆续续的给了一点，给了可能有1万块钱左右。到现在还有2万块钱一直都不给，都是2个月了，他现在发微信打电话都不接。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事情，我是起诉他吗还是怎么弄？
2: 如果要申请强制执行的话，必须要手上拿着您胜诉的判决才可以啊。
3: 不是，我就说可以走法律程序吗？
2: 可以走法律程序吗？
4: 可以走法律程序，但是你这个微信聊天内容我们也没有看。所以
3: 我就说，我因为我们不懂这个东西，我们想的是找一个律师或者是还是找谁，
4: 你
3: 把这东西资料递给看他怎么弄。
4: 你
3: 人是米东区的，我是新市区的。
2: 哦，
3: 在哪个地方？
2: 您是新市区的，对方呢是米东区的。那首先你要选择一个有管辖
4: 法院啊，这个可以被告所在地法院米东区管辖，也可以由接受货款一方所在地，就是原告所在地刑事局法院也可以管辖啊，两个法院都可以管辖啊。
3: 两边都可以是吧？随便。
4: 对，你可以选择啊，选择就你看怎么方便你怎么。
2: 对，
4: 选择这两个
2: 您自己怎么方便就选择一个，要么是新市区的，要么是米东区的法院提起诉讼。您有对方的身份证号吧？对方的家庭住址都知道吧？
3: 家庭住址不知道。
4: 身份证号有没有？
3: 身份证号也没有。
4: 哎呀，这个就
2: 一声叹息啊。
4: 就是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没有身份证号，没有身份证号。你是可以起诉，但是将来执行，因为同名同姓的人太多，没有身份证号呢，在我们这个执行的这个一张网的这个系统里头呢，你身份证号没有就无法做财产查询。
3: 那王律师，你的意思是我先把身份证号、身份证，或者是拍个照片或者怎么样子也
2: 对啊，
3: 弄完以后这些东西弄完以后。我就可以起诉了是吧？
4: 对对对，因为你这个还要考虑，就是说你这个诉讼时效因为这个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是3年。你这个诉讼时效不要过了
2: 就抓紧时。
3: 那倒还好说了。
2: 那马先生您还是要找到对方的身份的信息，不然没有身份证号，就像刚才王法官提到的，进入到执行阶段到底执行谁呢？就叫这个名字的可能千千万万。所以马先生您现在就要把这些信息补全了。那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啊。
3: 所以我就说要咨询一下怎么弄。
2: 现在知道了吧。
3: 懂这个东西啊，现在知道了。对对对，好。
2: 好，抓紧时间吧。那您热线我们听到这儿。
3: 好，谢谢啊，谢谢。
2: 不客气。其实马先生这种情形他不是一个个例。
4: 对对对，因为我们省的案当中这样的事儿特别的多。当时来起诉的时候立案没有身份证号。又坚持说有电话号码，然后等到开庭了，他还是提供不了这个被告的身份证号，然后这个电话号码我们去查了，也不是这个人的这个名字，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就我们最后出了判决，但是出了判决进入执行阶段以后，他没有身份证号，就无法录入这个执行系统。做这个财产查询。
2: 对，那所以刚才像这位马先生的热线也给大家一个提醒，你和对方有商品买卖关系，或者说你给对方借钱了，您最起码要有一个对方的信息呀。
4: 对，
2: 身份证号、名字、家庭住址， 那现在我看到有听众在提问当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

0: 这儿说他付款了以后呢，商家没有给他发货，他说我能够直接要求退款并且进行索赔吗？付钱了，但是对方迟迟不发货，他可以要求直接退款并且索赔吗？王法官，
1: 这个，你这个是网络吗？还是属于现实的这种交易？
0: 嗯，他没有说，我估计可能是网上交易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现在咱们买一件东西，可能很多都是在网上下单来购物的。
1: 如果是网络消费的话，那是可以的，啊，如果是现实交易的这种情况下，那，要看这种，就是说是这个付款和对方的这个证据情况，
0: 嗯，
1: 啊。
0: 就如果你是网上的，你可以直接申请要求退款。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很多现在平台在规范的平台当中，这种退款应该是很快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他提到了一个索赔的问题，因为你没给我发货，你就违约了吗？这能索赔吗？
1: 这个他有一个这个利息损失的问题在里头啊，就是这个资金利息损失，资金利息损失这一块儿，一般来说的话，也是按照那个LPR 啊，1.5倍之内啊。
0: LPR 1.5倍之内，
1: 对对，
0: 啊，这是违约金的事儿啊。来，我们再来听热线，马先生您好，您电话在线。
2: 你好，
0: 您请说，马先生。
2: 这样子的，我一个就是我们家楼上的邻居把我们家淹了，然后我去上门找去，他说，然后物业和我都上去找去了，然后物业说就是他们家问题，他们死活不承认。然后最后说你，我最后碰到一次，我说姐，我叫他姐，我说你把房子给我们拆，他说找我老公去，谁管事情找我老公去。我觉得他们两个肯定离婚了，也不管这事儿。然后我就想起诉他，他把我房子淹了，他死活不给我赔。
0: 对方现在，是夫妻俩都住这房子吗？
2: 不在一块儿，好像是离婚了，我觉得。
0: 但是您找到说姐的这个人，他现在他住这套房子。
2: 对，他在住，但是他说他不管，管事的人、管钱的人都是他老公管。就我给他老公发微信，他老公把我拉黑了，
0: 哎呦，
2: 电话也拉黑了。
0: 哎呀，这个邻居确实让人头疼。那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的话，你也很难查明，就是说他们是真离婚还是假离婚。这种情况的话，你根据物业上登记的这个业主信息，来选择这个被告。
0: 就是到物业公司去查一下
1: 对对
0: 业
1: 对，
0: 主的信息。
2: 我知道，
1: 对，
2: 因为我也在社区工作过，但是我社区我知道他们家，但是我在社区也工作过，现在下来了嘛。然后我们社区包括干部也查了，就是离婚了，不在这住了。
1: 那你现在就是说，
0: 这套房子的现在房主是谁？
1: 房主是谁
2: 是他老婆。
0: 哦，那您就起诉他就行了呗。你工作，他在哪里工作不重要，他现在是这套房子的房主吗？是这样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您就起诉他就可以呀。
2: 就是他能不能成功嘛？起诉的，
0: 能不能成功？
1: 这个无法判断，因为漏水的原因是很多的。到底是公共管道的漏水，还是房子专用这个
2: 房子
1: 区域
2: 漏
1: 的漏
2: 水，他这
1: 水？
2: 样子往你往你往警官，哎，
0: 王法官，您
2: 王法官
0: 说。
2: 他这样子的。他们房子是这样子，我们第二天早上，他晚上漏水，我上去了，上去他说死活不承认，他们家漏水，然后他就说不是他们家漏水，我就说，不可能不是你家漏水啊。之后我和物业聊，他说是隔壁单元漏水漏的他们家，所以我和，物业的主任呀，他们都到隔壁单元去看了，说的，隔壁单元水就没用过，就是他们家的。
0: 这样，马先生，您不用着急。您在诉讼之后呢，对簿公堂了，法官也会委托第三方的鉴定机构来做鉴定的，到底是哪里的漏水。您这个不用担心，您先把您家的损失固定好，比如说给您造成了墙体的、家具的损坏，那，
2: 但是没损坏，他就把我顶子泡了，他没给我刷。
0: 那您这个要刷是多少钱？您先来维修一下。把这个金额固定好，您才能够起诉呀。
2: 对呀，因为我给他说你给我帮忙把房子刷一下，他说找我老公去，不要找我，我的。
0: 您不用纠结
2: 对
0: 这个，如果他实在不刷的话，那你就起诉他， 谁是房主就起诉谁呗。
2: 我知道了，最后我没办法，我就找社区民警，社区民警也是给他打电话了。
0: 嗯，就是多方调解，但是都没有结果。
1: 你这个当时漏水的时候录视频没有？
2: 有
1: 啊，您这个基本的这个证据还是要固定哈。
0: 嗯，
1: 六个月的时间呢，大部分的人我办的大部分案件呢都是六个月都过了。
0: 哦，
1: 啊，这债权人才跑上来起诉，所以我感觉呢，就是说虽然说找了担保，
0: 嗯
1: 啊，找了这种担保，就是说只是增加了这个清偿的这个主体，
0: 嗯，
1: 但是一般来说。我执行的案件里头也有被担保人的，也是很少能把钱能给掉的。
0: 好，我们进一小段的信息啊，这之后再快速回来。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5: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来，边走边看，出门看天。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21度到9度；阿勒泰小雨，16度到0度；塔城多云，14度到4度；伊宁多云转晴，21度到7度；伯乐多云转晴，20度到5度；克拉玛依多云，22度到9度；奎屯多云转晴，22度到6度；石河子多云，22度到4度；昌吉多云，24度到9度；吐鲁番晴，28度到16度；哈密多云转晴，24度到6度；库尔勒今天白天到夜间晴，23度到10度；阿克苏晴转多云，22度到11度；阿图什晴转多云，23度到10度；喀什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和田晴，25度到8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21度，低温9度，东南风3到4级。
8: 要善要开要自由。
0: 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菊萍今天有请到的是王伟法官和大家面对面。我们来接听今天说法节目的最后一部热线，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啊，让您久等，您请说。
9: 张先生好。
0: 您好，您请说，张先生。嗯，
9: 我去年6月14号，
0: 嗯，
9: 一个卖轮胎的，
0: 嗯，
9: 我买了他2条轮胎，
0: 嗯，
9: 当时我的车坏了，车胎扎了，他说给我发货，说完一会儿把钱转给他了，
0: 嗯，
9: 迟迟不给我发货，一直等到冬天，后来我又到别处买轮胎，
0: 嗯，
9: 后来我这个我说你不给我轮胎了，你把钱给我，
0: 嗯，
9: 他说等等等等，光说这个货在路上走着呢，
0: 货在路上走的呢，
9: 啊，
0: 嗯，
9: 啊，他说给我往这发货，一直都在路上走着。
0: 您是在网上买的这两条轮胎吗？
9: 不是不是，
0: 嗯，
9: 原来买过他轮胎，
0: 嗯，
9: 他就在乌鲁木齐买轮胎，他买新轮胎，我买的是新轮胎，不是旧轮胎。
0: 嗯，我知道您买的是网上也有新轮胎啊，您是在实体店里认识这个老板，然后订了2条轮胎，把钱转给他了，用微信转给他了吗？
9: 对对对。
0: 啊，结果他时到现在为止也没给您发轮胎，钱也不给您

0: 费，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就刚才也有听众问了类似的问题啊，王法官。
1: 嗯，
2: 首先第一个，你这个跟他这个交易的这个是通过微信，聊天吗？是通过电话？
1: 原来买过他轮胎，转过。
3: 品质呢也要看啊，为什么一品整装敢把十七周年庆做成一次设计、材料、工艺和服务的这一次，我听了也是全面升级，是不是？为什么呢？
4: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不是光在广告里面来讲品质的，
3: 嗯，
4: 对吧？就是而是把这个所有标准呢是落实到这个报价呀、合同呀以及施工现场的，
3: 嗯，
4: 因为这个王成做了我们节目以后，自己家也叫到一品整装来装修过，
3: 嗯，
4: 整个流程你是体验过的，对吧？
3: 嗯，
4: 然后呢，包括就是店里面展厅的这个材料、工艺、落地情况，
3: 嗯，
4: 以及呢，你也参加了我们一品整装这个十七周年店庆砸金蛋的这个活动，
3: 嗯，
4: 应该是比较作为业主来说，你是深有感触的，对吧？
3: 嗯，嗯，
4: 就是一品整装，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就是像这个十二大的国标辅材，包括这个十五大的这个工艺升级，以及212项的这个国标的这个施工标准，还有一个108项的质量验收标准，还有一个36大杂无赦，再加上就是我们有个 AI 云监理呢，全程进行透明监管的，就是而且就是我们活动中的这个所有赠送包括升级，然后全部都是落实到合同里面的，而且还是有活动附件，然后全部做到了，就是做到有项目、有规格、有依据，全都做到了白纸黑字的这个文件，
3: 嗯，
4: 是正规文件，就是所以说就是如果有装修需求的业主呢，就是你想找一个正规公司，你想规范点，你不想就是说是后期因为装修搞得不愉快，然后呢可以就是来一品整装的过来了解一下，我们报名电话呢是520-3333-520-3333。
3: 没错啊，确实是不单单只是在节目当中去说啊，反而呢，重点是节目结束之后要把这些标准落实到每一位业主到你那儿去的报价、合同和家里施工现场的关心的问题。一品整装呢成立于2009年，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至今是关心的问题。一品整装呢成立于2009年，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至今是17年，这次是十七周年庆活动呢，又延续了3天，本来是要截止了，是吧？
4: 是的，嗯，
3: 又延了3天啊。那么累计到目前呢，也是服务了10000多户的家庭，随便也有了吧？
4: 是的，
3: 目前呢，公司是拥有8000平方米的材料展厅啊，休息区、洽谈区、品牌区、
4: 样板
3: 间，
4: 选
3: 材区都是比较完整的。而且那天直播去是我第一次，就是你们换新，整个变了装修风格之后，我第一次去，
4: 重新装修一下，
3: 啊，重新我第一次去，确实是不错啊，每一个功能区不一样。那么包括这个新零售馆呢，汇聚了啊，像这个鲁班家私、兔宝宝的全屋定制、博洋布艺、往事照明，还有什么海尔电器、老板电器、安吉尔净水机等等这样的品牌啊。业主从基础装修到定制家具、家电软装，可以说就是都在一个体系当中来完成选配。你就是来到他们那儿啊，来到这个一品
4: 这个整个大
3: 店，
4: 这个店，对，
3: 嗯，
4: 是的，全都能
3: 走一遍，结束了。就这么简单，
4: 全选全了，
3: 对，
4: 不用去市场东奔西跑的。
3: 而且你跑完之后，你回来发现你自己跑完的价格甚至于比人家这儿还要再高，
4: 必须的，
3: 这是一定的啊。
4: 对，是的。
3: 所以啊，电话520-3333-520-3333啊。现在呢，有很多的业主啊，还是在担心一个问题，特别是一些年轻的业主哈，就是说担心整装做出来呢，你看整装，那不就是复刻是吧？我看到那个样板间复到我家来了啊，复到我朋友家、我闺蜜家了，一打开门千篇一律。那你们的设计团队的规模和专业能力，我们花点时间来介绍一下吧。
4: 这个我可相当有自信了，
3: 嗯，
4: 就是一品整装呢，我们有100多个设计师的，就是呢，而且一品整装呢，也是在咱们乌鲁木齐就是唯一家就是整装公司能够接别墅呀，包括一楼下跃呀、顶楼复式的这样一个整装公司，就是我们一品整装呢，我们有从业15年的20多年工作经验的设计师以及施工团队，而且呢，就是一品设计师，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参加国内的一些奖项，而且还能获得奖，比如说像咱们国内的这个红棉奖、红顶奖，包括亚洲青年之光奖这些荣誉，然后今年8月份，然后就是亚洲青年之光奖呢，我们公司有3位设计师得奖了，然后呢，这个12月4号呢，广州设计周呢，我们公司有5位设计师要去广州去领这个红棉奖，这是咱们国内的奖项，然后都是国内的一些大奖，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是重视
3: 你看在这说的时候，大家可能

0: 可以回想一下，
1: 是吧？
0: 对，去年刘占峰来上过节目，
1: 嗯，
0: 他好像也获了一个奖，是不是啊？
1: 是的，他得的是这个亚洲青年之光。
0: 青年之光啊，你看，就是在我们来过直播间的嘉宾跟大家做过分享的这些人，回到自己工作岗位之后，然后以自己的业绩突出获得了行业内的这种大奖，你看是不是很生动的这种形容，是不是？
1: 对，他这个获奖呢，他是有评定要求的，一开始你的这个原始图，然后你的平面规划图，以及你后期的效果图，还有你最终这个方案以后呢，整个装修完以后的一个对比图，然后呢就是都会经过第三方很严格的审核，在国内，然后呢才能最后评上奖。所以说就是我们一品整装呢，设计师能获得这么多奖项呢，这个说白了就实力很在线。
0: 是的啊，所以说不管是对重视空间规划收纳，是吧，居住动线和审美表达的这些业主呢，他们都会提供这些非常厉害设计师的一对一的设计服务啊，而不是说把一套简简单单的所谓的模板复制到不同的户型当中，那个就失了灵魂了，是吧？
1: 对，不是说是把一个样板间能套到家里面就算是一套好房子，一定是根据咱们家的生活要求，然后咱们的喜好，然后最后来做一个最终的规划。
0: 没错啊。好，那我替这个各位这个业主问一下啊，特别是一些装修小白业主问一下，一套完整的设计方案它都包含什么呀？
1: 这个比较关键。
0: 对，
1: 就是我们设计师呢会从咱们家庭结构，包括居住习惯以及收纳需求，还有这个审美偏好，包括呢就是咱们预算范围和未来变化开始沟通的，就是在结合咱们现场的测量形成平面布局图，还有这功能动线，包括收纳规划风格和材质搭配，然后最后呢效果呈现以及这个最终的一个施工落地的施工图来全部来呈现的。就是因为设计呢不只是解决这个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还要解决咱们后期空间好不好利用，包括呢预算能不能落地，就是施工呢到底能不能执行，多方面来解决的。就是如果说想和我们设计师具体聊设计呢，都可以拨打520-3333520-3333。
0: 那这个设计这个我们说他了解完之后，就是到店这个聊天嘛，对吧，沟通嘛啊。
1: 对，
0: 业主呢一般来说他可能真的是不太懂太多的东西，他最多来聊的时候能说到一个喜欢什么风格，或者有些业主呢自己上网，是吧，某红书看了看一些样板的样子，然后给设计师看一看，对吧？
1: 对。
0: 那么设计师在得到了这些信息点之后，一般来说咱们团队设计师下一步会怎么做呢？
1: 就是我们一般会前期就根据咱们家这个户型呢先做平面规划，因为这个平面规划清楚以后呢，根据这规划我们来定风格，就是比如说如果说不知道风格，可以咱们先从大方向，比如说冷色调暖色调中性，对吧，然后来定一个大概基数，而且我们展厅内呢它有各种小样材料的，然后根据这个来结合进一步来帮咱们业主来定这个装修风格。因为风格他说怎么说呢，是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一个风格，然后不说是非要什么现代就是现代，什么中古就是中古，这个是结合着来的，只要觉得业主喜欢，然后呢这个让我们看来的话，就是说是整体来说色调不是有多大的这个对比，然后呢都是没有问题的，不会说是只要反差不大，但是不会存在像有些业主比如说他这个做美式，然后呢他就家具搭的有可能是后期现代这样等等，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以外呢别的大问题都不会有。我们是做整装嘛，整体会根据咱们的风格最后把所有家具软装全部是一次帮咱们业主搭配到位，然后后期呢根据我们效果图来落地就行了。
0: 是的啊，所以这样呢能够真实的了解你家庭的这种生活的需求啊，所以说不单单呢是好不好看啊，就是好不好用，预算啊能不能落地啊，施工能不能执行，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吧？
1: 真的很关键。
0: 是的啊。好，那接下来啊，这个你看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设计周期和修改次数怎么约定啊？你看这大家明显的就是，可能是不是踩过坑啊？
1: 对，
0: 是不是在某一些别的地方呢？改了一次，好，第二次对方就有点不耐烦了啊，更别谈第三次了。那么来回来去的话，一旦要调整， 那就觉得呀，要不我就得加钱了，要不就闹得不愉快。那这一块咱们团队是怎么来约定的？
1: 就是这个周期的问题也是我们很多业主的烦恼。就是如果前期沟通不畅的话，就是出了效果图，他可能前期就是 CAD 这个线条图他看不明白，然后他只能通过效果图来然后定最终看自己喜不喜欢哪个地方要修改。然后呢有些业主呢这看完效果图发现这不是我喜欢的，在改的情况下很多公司设计师呢他不太愿意。
0: 因为他已经出图了嘛，
1: 对，因为他大方向像这些我相当于要重新修重新做，相当于就是这个浪，首先不说是钱的问题，他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嘛。但是一品整装来说呢，就是我们设计师会根据咱们的面积啊，这结构复杂程度和客户需求呢，我们会前期沟通，然后就是这个方案大概确定好充分沟通后以后呢，然后进行开始修改，就开始来做。然后做完以后，就是做完以后呢，就是第一版给咱们业主，一般来说业主最多修改2到3次就完全可以定稿，就是很少说是因为设计呢在一品整装这个执行不下去的这个情况。而且呢我们施工后还要根据现场这个情况然后进行来调整，然后呢工期也会进行书面确认。就是而且呢就是周年店庆期间呢，如果来找一品整装定装修，然后我们设计费呢是可以享受5折的，而且在施工过程中呢设计方案如果说有调整，这个也不另外收费，是根据咱们施工现场呢进行效果呢再进一步在调整。所以说咱们业主呢在一品整装完全不用担心说是最后就是设计这个不落，就是落不了地，或者说是给你修改不到满意来施工这种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因为很多业主呢现在避免就是害怕设计扯皮呢，都会前期找工作室或者额外找设计师呢先出图，然后交了设计费，把这个设计呢完全定完以后呢再找别的公司再来算报价。在一品整装完全可以帮咱们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就是一方面呢你不用额外大批量去掏很昂贵的设计费就专门做设计，
0: 而且这个好像成为了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好像成为了一种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很潮流的一件事儿了啊。
1: 是的，
0: 一翻一看，哦，可以，我先去找一个工作室给我出图，我给人给钱，图出出来了，我再拿着这个去到装修公司让他给我还原。哎，这好像是一个捷径。哎呀，但是其实在一品呢你完全不用搞这些节外生枝的事情。
1: 是的，
0: 啊，
1: 就是，
0: 一站式都给你搞定了。
1: 我们就是设计师呢其实很专业，比外面独立这个接设计师还专业。而且呢就是做整装呢我们设计费其实收的特别低，就基本上是一个成本，因为设计师服务3个月先不说，至少就是前期这个所有的这个效果图这个成本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说就是咱们业主呢如果要装修，然后你不妨来一品呢过来和我们设计师具体聊一下，来感受一下我们设计师的专业，然后最后再决定呢是先找设计呢还是整体来沟通整体这个装修。因为在一品做装修的话，就是设计和落地最终肯定是要一起的。如果说是只做了设计，因为如果只做设计，我只会让你就是把设计表现得淋漓尽致，然后后期呢能不能落地然后再说，你能不能就控制预算也不好说嘛。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整体的把控，所以说呢就是来一品整装呢不但是省钱还省时间，然后呢还有一个综合服务在这个里面，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一品装饰呢来了解一下。这个报名电话呢是520-3333，520-3333。
0: 是的啊，除此之外呢，大家在现场聊完之后呢，不少的业主会觉得说啊，那我这聊完了不错，聊的也挺开心啊，好像挺投缘的，是吧？啊，
1: 是的。
0: 有的人就会提出来了，那设计是设计，施工是施工啊，那不能是设计师到我家去施工去啊，他也不会啊，是不是？施工就得有专业的施工的工人。那么施工队伍这一块您能不能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就是施工队伍呢也很关键，
0: 是，
1: 要不然这个落地最后真无法呈现啊。就是一品整装我们拥有就是2000多个这个工人吧，就是我们二期一品整装呢我们覆盖了这个施工呀巡检呀包括验收交付的一个管理体系，就是乌鲁木齐我们有多个片区都有在施工地的，就是现在所有片区乌鲁木齐的然后都有在施工地可以参观。就如果说想先参观工地都可以拨打520-3333，就是你报名以后呢我们设计师或者就是我们专门负责小区的对接负责人呢带你去看我们正在施工的所有样板间，然后可以先看水电呀瓦工呀木工呀油工包括柜子现场怎么安装的一个真实情况都可以看。而且呢就是我们最近的就是周年店庆这些业主，我们有一部分业主的确是先来公司之前先看我们在施工地，有些业主甚至能看10家， 然后那一天今天就专门看工地、
0: 嗯、
1: 看一天，看完以后第二天再过来看装修、
0: 嗯、
1: 然后谈细节、
0: 嗯、
1: 然后这个都没有完全都没有问题，而且呢都可以满足，就是如果说就是对这个施工就是特别精细化要求的，然后可以来一平整装，就是这个所有这工地，不说是我们店面啊、
0: 嗯、
1: 先去我们工地看一下我们整个施工管理情况，而且呢施工的细节都没有问题、
0: 嗯、
1: 然后哪怕想看10家20家、
0: 嗯、
1: 只要有时间，然后我们完全可以满足。
0: 我想问这业主一天看10家他都在看啥呀、
1: 嗯、
0: 他是想看不同的，我觉得工地不都一样吗、
1: 嗯、
0: 不一样。
1: 嗯，他就因为

0: 就是每家不是设计风格不同嘛，而
1: 啊。
0: 且呢，这个工艺他就想看一下你这十家工艺是不是一个标准。
1: 哦
0: 嗯，他
1: 哦
0: 怕比如说你看这家是专门有可能是准备的，对吧？那看第五家、第八家，那不可能随一直准备让你去看
1: 对
0: 了。
1: 对对，
0: 嗯，所以说呢，他想看一下最真实所有工地是不是一个
1: 的
0: 统一
1: 现
0: 标
1: 场
0: 准。
1: 是什么样的？
0: 是的，是的，就是很心细的业主了。然后这个完全可以满足，在一品整装。所以说呢，你想看，然后呢想装修房子，都可以拨打520-3333520-3333。
1: 是的啊，所以说这一次17这个周年啊，这个。聚会啊，真的是那个"聚"得打个引号，就是我觉得可以是那种特别巨大的优惠，看你
0: 是
1: 怎
0: 的，
1: 么理解了啊，
0: 是的。
1: 怎么理解都可以。首先来说呢，我们来说一下啊，整装美丽家百平米99,000。

0: 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九四九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2: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3: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会生活，当然也欢迎各位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们啊，大家好，帮我们分享我们的直播链接啊，帮我们点点赞，感谢各位。刚才呢聊到了啊，这一次17周年庆啊，一品整装带来了非常多精彩的活动，实打实的福利送给各位业主，或者说是感恩回馈各位业主。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在这当中呢有非常多朋友非常感兴趣的这个叫周年专享秒杀大礼包啊，这个专享的秒杀大礼包，第一个是什么意思，第二个怎么选，第三个它还包括什么啊。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很多家庭装修完之后才发现一些脑海当中想的小物件，什么窗帘啦，灯具啦，家具啦，哎，没事，到时候我有时间我去逛逛瞅一瞅看一看，结果逛完之后发现，哎呦，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也是一笔不小的预算啊。那么这次咱们啊，一品17周年庆专享的秒杀大礼包是个什么说法呀？
1: 嗯，好的，就刚才王晨讲的，
0: 嗯，
1: 就很多业主呢前期只规划了硬装预算，然后呢觉得后期家具家电花不了多少钱，其实呢现在家具家电它虽然便宜，但它架不住它量大，
0: 嗯，
1: 对吧，就是现在很多业主呢就是既然找大公司，他就想的是品质会比较好，而且呢现在好多小区呢都是宽厅设计，
0: 嗯，
1: 然后这光这个宽厅这个间距一般都是6米，
0: 嗯，
1: 甚至有些小区呢大点面积是7-8米的样子，然后呢光这个电视，以前的话咱们可能65就够了，现在呢85都不行，得100寸的电视，
0: 嗯，
1: 然后这100寸的电视就会拉高我们很多家里面这个后期的这个预算对吧，
0: 嗯嗯，
1: 包括呢就是现在很多就是家里面为了讲究一个整体性，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冰箱要零件，然后呢这个洗衣机也要整个和这个干区洗脸池要包到一起，
0: 对，
1: 这样的话就整个的话前期我们在装修过程中我们就需要尺寸，这个前期呢就需要买，不像过去的话咱们业主就是买上来我摆到那儿就行了这么简单，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一品整装呢既然做整装，我们就要帮业主呢做整体来做一个规划和计划，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从加1777元起，就业主呢就可以把窗帘呀、灯具呀、包括窗套呀、还有净水器、厨电、家具家电、空调等等这些产品纳入这个一站式的一个配置，
0: 嗯，
1: 就是单项呢最高可以省15000，
0: 嗯，
1: 就比如说全房这个博阳布艺的窗帘，包括呢全房网式照明的灯具，或者说是这个全房25米的一个窗套，秒杀价呢都是1777元。然后呢，像安吉尔的净水套装呢，这里面就总共的价格呢是2777元。然后呢，这个里面包含了4件套呢，还有呢就是老板的油烟机以及燃气灶，还有呢16升的热水器，组合价才3777元。这个你要市场价零售买的话，至少要花到5000-6000。
0: 嗯，
1: 这就是无形中省了一半的钱。还有呢，比如说想选择刚才讲到的海尔的电视呀、冰箱呀、洗衣机，我们有两个包，一个包呢是就是这个65寸电视，然后正常的自开门冰箱及洗衣机，这个呢是7790。如果说是咱们想要这个85寸电视，包括呢海尔的零钱冰箱以及海尔的10公斤共同洗衣机，我们只需要9900就够了。所以就是如果说买一个100寸电视，咱们平常的话你自己买海尔的也得6000-7000，然后呢你如果加上零钱冰箱和洗衣机，完全是不够的，在一品整装呢是完全可以包的全。还有呢就是广东鲁班家私的9件套家具，或者海尔就是或者是这个13件套家具都有秒杀价，还有呢就是海尔的一柜两挂的空调组合，以及海尔的这中央空调礼包等等，
0: 嗯，
1: 就是不同组合这个市场参考价以及秒杀价，包括品牌的型号和安装范围呢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都有秒杀这个价格。如果说感兴趣，可以就是想做一个整装不想折腾，然后都可以来一品整装的过来具体了解一下，
0: 嗯，
1: 报名电话呢是520-3333，520-3333。
0: 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呢，如果说你不选，你自己肯定

0: 要去逛着去买嘛，对吧？
1: 对，也可以去市场去买。
0: 你去市场买的话，比方说这个东西它就会比较贵。然后呢，你如果这一次参与了周年庆的活动，那么因为这些大品牌跟衣品有合作，所以它可以直接给你来一个专享的秒杀大礼包，
1: 是的。
0: 就等于说是额外附赠的，让你无形当中把这些费用省下来。反正你在哪儿买都是要买，而且一样的产品，一样的东西。你说现在买个烟机灶具，大家往出一看，那不都是什么老板啦，什么这些都是大品牌，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往出去一看，一个什么，那不就是看海尔啦？那再看一个什么，那不就是看什么鲁班家私了？看一个什么这，看个什么的，你看都是这些品
1: 对，
0: 牌
1: 衣
0: 嘛，
1: 品整
0: 你
1: 装
0: 绕
1: 我们
0: 不
1: 都
0: 开。
1: 是合作的一些大品牌，
0: 对，
1: 我们不和这个很多其
0: 没
1: 他的，
0: 听过的，
1: 对，没听过的
0: 什
1: 来
0: 么网
1: 合
0: 上的
1: 作，
0: 便宜的
1: 包
0: 这
1: 括
0: 种
1: 呢，就是如果售后不好的也不能合作，因为我们要保障业主的一个整体权益，然后呢，就是方便后期使用等等。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咱们想做全包，想省事省钱，然后呢，你可以来衣品整装具体来了解一下，然后了解完以后呢，就是我们这都是有型号的，就是呢，咱们也可以去网上或者实体店去查一下，因为现在电器它是网上一个型号，线下一个型号，线下有线下款，线上有线上款。然后我们不怕你对比，然后型号呢，你出门对比完，我相信你一定还会来衣品，就是来要我们这个秒杀这产品的。
0: 没错啊。好，这是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专享的秒杀大礼包啊。第二个是叫这个全屋定制的限时特惠嘛，对吧？全
1: 是
0: 屋
1: 的。
0: 定制呢，其实也是很多人，但凡了解一点点的朋友都知道，它是预算的大头。这次全屋定制具体的优惠是多少？
1: 就是衣品整装呢，我们这次全屋定制抢购价呢，前20平方只需要398，而且呢，这是兔宝宝金 F 级的板材，还有呢美桌金版、欧标的 F4 新的这个板材全屋定制。因为现在每家呢少了，然后呢20平方、30平方，基本上20平方都少，30平方打底，多的平方70、80。这是我们最近呢，就是这个周年店庆，然后遇到的业主的这个需要
0: 七八十个平方呀！
1: 的柜子。
0: 哎呀，
1: 对，然后还不含这个厨房橱柜啊，橱柜是我们99,800里面包含的，
0: 包的，
1: 然后就只是所有的衣柜，进门的鞋柜，
0: 这里有多
1: 然
0: 少
1: 后
0: 东
1: 衣
0: 西放
1: 柜，然后呢包括咱们的酒柜这些等等，然后70、80平方的柜子，就是呢我们前20平方398呢，这是满市场，私家不可能给咱们给的价格，还能保证环保的情况下，超出以后呢我们是880元每平方，然后里面呢还包含了2平方的玻璃柜门，然后所有柜子呢包含了抽屉，还包含了独特的五金，就是咱们业主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柜子的面积计算方式，然后这个包括柜体的结构、五金、门板和超出范围，然后在你就是如果咱们自己单独买的情况下，一定要测量清楚，然后呢报价写清楚，不能只看一个单价，因为外面呢很多就是这个卖定制，它可能每平方598甚至698，然后就很多。我们业主说，哇塞，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其实呢最终然后内部格局有限制，比如说你想要多加一个层板。然后他会收费，然后呢，一个抽屉，比如说380、500都会收，包括呢，就是这个
0: 哎，
1: 荷
0: 我
1: 叶。
0: 还听闻了一个行业，这个行业的一个说法，不知道是否真实啊？说是发现了，比方说这个门板，面上让你看到的这个门板，确实就是你选择的那个特环保的
1: 平
0: 那个，
1: 板呢是
0: 是
1: 吧？
0: 吧？然后打开之后，里边那个就是你不常看见的，或者你平时压根看不到它的，那个是一个特差的一个板子，有这种情况吗？甚至于有的公司，
1: 是有的，就是因为就是市面上为什么衣品整装说是选择这兔宝宝或者这个美桌金版，它这个都是像美桌这都是进口的板材，就是呢就是很多外面的这个板材呢，它就是没有自己的生产厂家，它是贴标，贴标以后呢，就是我亲自在定制厂家我是见过他用电脑激光呢在板侧面，就是你想要 ENF，他给你打个 ENF 级的。环保标准，这是他自己打的，但是呢，出厂绝对不是这个标准，所以说呢，它价格就会很便宜。就你说到这个，看到的这个实物和最终上货呢，它是两个材料，
0: 所以你
1: 对，
0: 看，如果不了，
1: 版芯不一样，
0: 如果不了解的业主，如果不是因为在，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在分享的话，很多人，大部分人来说呀，还是不太了解这个里边的，是不是啊？
1: 对，就是现在定制呢，比如说你前期。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4: 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949交通广播，中午每时每刻陪伴大家。这会儿收听到的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杨洋，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同行。再来刷新一下这会儿的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也同时期待着各位在路上的听友和我们传递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这会儿仓房沟北路南北双向，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车流量都是非常大，显示拥堵。在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肿瘤院门前东向西桥下的路段还是比较拥堵的，这会儿有些路段的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团结路东西双向，还有迎宾路的西向东、庐山街西向东都是缓行。那各位继续传递路况的同时，也别忘了和我们一起打卡一下美食的信息，这会儿准备吃点什么，今天中午有哪些美食需要推荐，或者说自己家的这个即将上桌的烹饪的美味，也可以和我们继续来晒一晒啦。说到这个季节，不知道大家早晚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天气还是挺凉的，尤其是早上起来冷嗖嗖的，特别符合现在贴秋膘的这个感觉，所以大家也喜欢吃一些热乎的。那这两天在乌鲁木齐的秋季美食探店和咱们上班族的这个探店的美食当中，有哪些特别值得推荐呢？其实确实是秋意已经浓得化不开了，在这个季节，不管您走在街头看到树上染了一层金黄，或者是街边馕坑里头冒着热气，空气中飘着这个烤包子的焦香，还有抓饭的油润，你都会觉得哎呀，真的想来上一口。这就是新疆秋天的味道，既丰盈又厚实，还让人觉得心里很踏实。就在前两天呢，我们也看到发布的2026新疆秋季美食地图，我们也循着美食路线一口

一口的品味在秋日当中的丰盈和烟火，也把咱们本地人贴秋膘和游客在秋日打卡的好去处一站式的收录了。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趁着这股秋风，带着大家吃遍乌鲁木齐，也希望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全疆各地贴秋膘您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这会儿呢，各位的留言信息我们也一起来刷新一下，看到有最新的打卡。小凡同学说，中午好，目前河滩路从黄河路往北走呢，都是双向，车流量很大，但是不堵车。今天中午呢，会在会长吴越的巴扎屋去尝一尝。要吃他家的大盘鸡吗？还是要尝一尝他家的特色抓饭烤包子？这会儿也可以把上桌的美拍分享给我们。那期待着各位在路上的分享。这会儿各位有没有要去加个面的，或者是在特色餐厅门前的快餐？这会儿也准备上桌。那别忘了和我们打卡一下周边的路况和停车的情况。周边是不是要排队，有没有充足的车位，都欢迎各位在分享美食情报的时候和我们来路上导航。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期待您的互动啦。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5: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是啊，今天中午哪家的抓饭既油润又过瘾，哪家的拌面既筋道又感觉很这个美味，这会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您的美食地图。刚才说到了秋天的餐桌上少不了哪些特色的美食，咱们的朋友们晒了晒有螃蟹，我相信这肯定是咱们的福海螃蟹，是不是？这也是新疆的秋天顶流。就在这个金秋10月，阿勒泰地区福海县的中华绒螯蟹也是在养殖区迎来了成熟丰收。当然依托着盐碱水的资源优势，在标准化生态养殖出来的螃蟹可以说是体格饱满，而且肉质鲜嫩。其实很多朋友们最近也在和我们分享秋天的美食，也吃到了螃蟹，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有稻田蟹啊，闽东区的，真的是秋天来上一盘这个新疆本地的螃蟹，蘸上姜醋汁，那个鲜味绝对是不输阳澄湖的。还有哪些美食呢？秋天的水果肯定是少不了的。在咱们的美食达人当中，每天自制美食的朋友，有你真好。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营养搭配的，而且很擅长分享美味。他在每天的这个餐食当中肯定会少不了一份水果沙拉。其实在秋天的甜味呢，在新疆吃到的一定是最最甜的。说到吐鲁番的无核白葡萄，还有葡萄挂满枝头的这种美好的是丰收的这种喜悦，包括在和田的石榴，真的是粒粒红的透亮。这个季节如果您路过了一些水果摊，包括到城南来逛一逛大巴扎附近的很多这个街边步行街的水果店，你都可以看到又红又亮的这个石榴，不妨买上几个，不管是回家切开剥着吃，还是说把它冰冻一下啊，像这个刨冰一样，还有就是可以在街边买到的现榨的石榴汁，这一定是秋天补充维 C 最合适不过的。那说到了这么多的美味，在秋天您的饭桌上一定少不了的，或者是您在贴秋膘的时候最想吃到的美食都有哪些，别忘了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您的推荐。这会儿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还是有部分的路段车流量比较大，这会儿在仓房沟北路南北双向依然是拥堵的，还有一条路简泉一街从东大梁西街到东泉路西向东，这会儿也是缓行当中，更多路况期待您的留言。

0: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1: 九四九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0: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我是杨洋，继续陪伴大家。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刚才说到贴秋膘，看来很多朋友们真的很有发言权，说要给大家推荐两样新疆的秋季宝藏食材。来自菲菲，他留言，他说一个是卡麻骨，真的是清炖羊肉的时候放上几块羊肉的鲜美和清甜的卡麻骨就相互融合，味道绝了。哎，你说到这卡麻骨，其实真的它也是被誉为长寿圣果啊，也是在科平就可以尝到它的特色。当然在市区当中，我们经常在菜店超市都可以买到，看它不起眼，但是除了清炖的时候它的口感特别的绵密，还有就是可以切成丝儿凉拌，那真的是又脆又清甜。当然还有很多的新疆特色的秋季食材，这个季节是不是也是您炖汤炒菜凉拌的时候必不可少的？那这会儿有没有把您的秋季美食的这个餐桌上必备的一些食材也分享给我们呢？那我倒是突然想起一个，就是在这个季节真的想蒸锅这么一蒸就是一道甜品，粉糯香甜的板栗南瓜。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很熟悉这个板栗南瓜，而且会去想找专门买这个贝贝南瓜，因为它不但能够带给我们很强的饱腹感，特别适合在控制体重的上班族也把它当做主食或者是甜点来吃。你别说，这个板栗南瓜的做法其实特别多，除了能烩汤，就是感觉很绵甜的感觉啊，入口即化，还有能够在这个跟肉混在一起的这种炖汤出来，它的味道汤会特别的清甜。再就是很多餐厅当中现在会把它切成薄片，裹上一层这个咸蛋黄，然后过油这么一炸，就是脆脆的零食。还有什么样的吃法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解锁一下。真的一到这个季节想吃点南瓜，还有刚朋友们说的炖汤时候的卡麻骨，还有就是板栗呀红薯呀，真是秋季限定的，好像吃到这些就觉得秋天到了。那还有哪些美味也是您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秋天美食，这会儿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当然最新的路况消息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传递，当然在路上有交通优化的建议，包括好人好事的表扬，还有在出行时候的一些

些这个疑问都可以通过949微信主页下方的帮您问按钮当中和我们一起问。张杰刚才也建议了有关红绿灯的这个优化，我们也收到了您的消息，您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会儿呢，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同时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打卡留言。有听友分享，团结路东西双向这会儿车流量稍有些大，那还有哪些路段有点拥堵呢？还是看到在仓房沟北路南北双向车流量大，再就是酒泉一街从东大良西街到东泉路西向东，这会儿也是缓行。还有在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以及庐山街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西向东，车流量都在逐步的增大。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到微信当中。当然，美食情报、今天的拌面地图的解锁，还有这会儿特色餐厅的推荐，都可以分享过来啦。

0: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1: 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这会儿朋友们的午餐已经陆续上桌了啊！刚才大家都在沉默，我知道肯定都在边听节目边准备，这会儿要把成品跟我们晒一晒了，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看。先说说是朋友刚才留言说，吃鱼干啥要去鱼庄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呀，来晒一晒自己做的酸菜鱼。我先不说这个汤汁怎么样，这个鱼片儿您片的是非常到位呀，这是什么鱼？感觉就是特别滑嫩，这种很爽口的感觉。

0: 感觉啊，感觉嫩嫩的，再加上这个酸菜的这个汤是自己调的，还是有这个料包呢？把这个食谱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分享给小凡同学，干脆就别出去吃了，直接在家做上一份儿算了。还有今天的美味营养午餐，我看到了餐桌上有这个秋天的味道啊，蒸的胡萝卜、蒸的红薯，还有杂粮米饭，我真的觉得还是营养又暖暖的。红红子越这会儿给我们打卡了，分享的就是今天的美味午餐。除了刚才说的这两样蒸的这个干杂粮之外呢，还看到有炒的，应该是空心菜和油白菜。哎呀，感觉今天的这个美食也是既清淡又营养。感觉这空心菜里头还是芹菜，有点看不太清，但是感觉是非常嫩的，嫩嫩脆脆的，还有点肉丝儿。感觉中午的这个米饭应该是比较下饭，所以今天的美味午餐大家也已经陆续的晒出来了。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美食还有路况的分享。景师傅说中午好，打卡签到，骑马山路双向车流量适中。这会儿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当然在特色餐厅包括拌面馆的门前是否好停车。这会儿餐厅里头需不需要等位和排队，都期待着各位和我们打卡留言。当然，陆陆续续上桌的美味午餐，各位也可以晒一晒今天中午您的这个餐桌上的美味，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传递更多的美食情报啦。再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还是看到部分路段车流量特别大。这会儿看到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东向西桥下的辅路呢，还是在排队。还有酒泉一街东大良西街到东泉路西向东也是行驶缓慢，有排队。这会儿看到有些路段的车流量在逐步增大，龙腾路南向北从准噶尔街到会长唯一路，还有鲤鱼山南路北向南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都是在缓行。更多的美食推荐还有美味的打卡，欢迎各位继续留言啦。
1: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2: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1: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2: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0: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九四九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1: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继续感受美食的魅力。刚才说到了好吃的鱼，其实小凡同学也在和各位寻求美食的这个分享啊。他说还是在泊湖吃到的鱼，感觉特别的新鲜又美味。很多朋友们也在把自己的自制美食来晒一晒。是朋友说他做的这个自制的酸菜鱼就是买的黑鱼，然后把刀磨得快快的，鱼片就更薄了，所以超市里头可以买酸菜一包，泡椒一小包就搞定了，其他都是一些平时做菜的正常的调料，所以他一般不会用这种料包，就是直接用线条的。哎，那下次大家也可以在家尝试一下，不管是这个藤椒味儿的还是酸菜味儿的，相信有了这个新鲜的食材，再就是把它切得薄薄的，肯定会更加的鲜嫩和入味。那这会儿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和各位一起推荐和分享讲属于这个季节好吃好逛的地方。其实在秋天，在和田二街肯定有很多的美食，刚才有朋友就说了，感受到新疆美食的亮点，一个是在和田二街，再就是可以去逛逛这个林管巷。确实现在很多老街上头啊，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传统的美食，不管是烤包子这种这师傅们手腕翻飞的这种过瘾，还是说吃到这个手工酸奶感觉厚厚的奶皮子，再就是这个抓饭当中看到那个大铲子翻动扑面而来的这种哈气啊，就会觉得真的承载的都是属于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所以还有哪些属于本地的极具代表性的美食呢？还有哪些是在秋天餐桌上少不了的新疆特色？这个秋天真的是要约上您的家人和三五好友，从街头吃到街尾，才算不辜负好时光。因为在乌鲁木齐的秋天，不但有这个温暖的阳光，还有就是有非常美好的秋景，树已经变黄了，金黄的树叶，还有就是在这个午间感觉秋高气爽的这种凉快，所以都会让我们感受到秋天的美好，再来上一份这个季节限定的美食，那真的是太完美了。这会儿您的美食推荐还有路况消息都可以继续传递到微信平台了。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2: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2: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杨洋。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朋友们刷新的自制美食，还有今天的美味打卡。在今年呢，其实有很多朋友们也在关注，就是有大众点评的必吃榜里头，乌鲁木齐有24家餐厅上榜了。不管是本地人推荐，还是地道风味、新鲜现制，都成为了美食的共同标签。像我们喜欢吃的一些烧烤，还有就是有烤包子，再就是抓饭，可以说是多年都是上榜的。可以说这个季节再尝一尝米粒干爽油润、羊肉入味脱骨的美食，其实还有很多。当然在新疆还有很多地标性的这种代表性的餐饮地标，大家也会分享美味的同时，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是慕名而来。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期待着您的留言和分享。当然这会儿如果没有想好吃什么，如果您在王家梁附近，那我们推荐您可以去打卡一下燕海大盘鸡。在平时南湖路上的燕海大盘鸡有时候会遇到排队的情况，因为可以说很多朋友尤其是新疆人喜欢吃鸡肉，而且肉食爱好者在新疆真的不会失望。不管是美味的融合菜，还是本地的这个老字号，很多特色美食当中少不了大盘鸡的影子。不管是土豆绵密软糯，还是汤汁的香辣醇厚，吃完这个肉之后再来上宽宽的手工面吸满汤汁，哎呀，真的，在遇到这个性价比很高的餐厅，怎能不排队呢？但是王家梁又开了燕海大盘鸡的新店，美食更加丰富，有炒菜，还有特色烧烤，24小时营业，拌面有四种菜品，老菜解锁新口感。所以更多的美食推荐，还有打卡的路况，都可以继续分享给我们。这会儿在拌面馆、在大盘鸡店，或者是特色餐厅门前，是否要排队？车位是否充足？也可以来分享和导航一下美食情报。再来刷新最新的路况，看到苏州东街辅路这会儿东向西在桥下辅路还是比较拥堵，团结路东向西这会儿呢也是在排队当中。还有庐山街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西向东行驶缓慢，在缓行。红光山路这会儿在会展中心的门前西向东车流量也在逐步增大。简泉一街西向东从东大良西街到东泉路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更多路况及时提示给更多车友吧。

0: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1: 是啊，新疆的秋日不但有美景，还有很多美食。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盘点了这个季节限定的美味，还有大家推荐的美食。导航有终点，美食无尽头。不管您是堵在路上，还是正在分享美食，都期待着有美食美客的陪伴，您能够有美好的午间心情。稍后的时间继续锁定收听949一路畅通，也期待着您在路上一路畅通。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5: 什么呀？
4: 一路畅通啊。
5: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6: 一路畅通。

0: 又到了中午美好的时间了，大家好，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中午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度过一个小时美好的午间时光。
1: 是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您在哪儿呢，也可以把路上的最新的即时路况啊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0: 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看一下高德数据最新的显示吧。
1: 首先看待排在第一位的是苏州东街辅路啊，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呢，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团结路啊，双向的现在车辆呢都是已经开始变大了，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平均速度在2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仓房沟北路啊，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呢是21公里每小时。现在庐山街啊，是从赛里木湖路往外环路的方向，就是西向东的方向的车辆是偏大的，平均速度呢是在23公里每小时，走过整个庐山街啊需要 7.9 分钟的时间。
1: 没错呢，再来看一下红光山路啊，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缓行路段了。
0: 东大良西街呢，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
1: 永顺街辅路呢，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3公里每小时。
0: 龙腾路啊，是从准格二街呢一直到会展尾一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29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泰山街，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
0: 现在啊，就是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能够跟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大家呢打个卡，相互呢交流一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呢要说一说咱们的这个秋天到了，
1: 没错，
0: 这个、穿衣服的问题了。
1: 是啊，先提一个问题，就是各位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哆嗦了没？
0: 哎呀，真哆嗦了！我跟你讲啊，
1: 早晨
0: 对早晨呢一出门啊，哎呀，我就觉得有一种凛冽的冷，
1: 就这天一下变特快。
0: 对，
1: 寒风刺骨的感觉。虽然还没有到冬天，深秋时节到，但这风啊不是一般的凉，
0: 已经开始有点寒意了，是不是啊？
1: 没错，今天我出门的时候呢，依旧是哆哆嗦嗦的。所以今儿你的秋裤还穿着呢吗？
0: 穿了呀，当然穿了，
1: 太明智了，
0: 我就这就不脱了哈。另外呢，就是家里呢，如果有那种自己家里有这个叫什么？
1: 小暖气片
0: 对

0: 对
1: 小
0: 对
1: 太阳，
0: 对
1: 啊，
0: 不不，小太阳那些我不建议使用，因为还是有风险的。
1: 对，比较危险。
0: 一般呢，像家里有这种壁挂炉的，
1: 哦，
0: 好多家就已经开暖了，
1: 就自烧的那种。
0: 对，已经开暖了，但是集中供热呢，还得再等两天啊。
1: 没错，不过也快了。
0: 对，快了。那么中午呢，还是蛮暖和的，基本上呢不会太冷啊。所以说这两天呢，跟大家说，添加衣物其实是最好的一种保暖方式，
1: 哎，很重要。而且呢，最近大家走在这个街上，会发现啊，这个皮衣、风衣的出现率比较高。
0: 对，
1: 因为这两种衣服呢，它比较挡风。
0: 挡风。
1: 这个天儿穿刚刚好，如果再冷一点穿不了。那前两天天儿比较热的时候呢，它也穿不了。
0: 对。
1: 所以呢，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为啥还是哆哆嗦嗦？因为我还是没穿秋裤
0: 啊。
1: 同时，我这脚脖子呢，依旧在外面放风呢。
0: 哎呀，
1: 为啥？你知道吗？
0: 为啥？
1: 因为我被今天这个高高挂起的太阳啊，给小小欺骗了一下。
0: 啊，就看着天挺晴的呀。
1: 对啊，有太阳啊。
0: 对，为什么气温会下降呢？
1: 我觉得不冷啊。
0: 对，很多人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呢就来讲一讲有关于这个气温的变化和太阳之间的这种关系吧。
1: 气象科普小知识啊，
0: 对，
1: 来了，
0: 厚厚的一层知识啊，知识小哥哥小姐姐上线啦。
1: 所以各位有没有跟田雨一样啊，每天这个上班前纠结穿啥的时候，都会望眼天，哎，今天大晴天有太阳，觉得不冷，那我就穿薄一点。
0: 那不对，
1: 哎，
0: 你要想真的感受这个天冷还是热呢，建议你啊，还是打开窗户，把手呢伸到窗外感受一下，或者呢，如果再方便一点的啊，你就这个穿的薄一点呢。
1: 先出去溜达一下，
0: 出去扔个垃圾什么的啊，然后你回来再穿衣服就对了啊。
1: 哦，
0: 客观的来说啊，这个核心判断标准，气象部门的判断天气的冷热呢，可以说呢，它是有这个具体的气温指标的。
1: 比如说呢，
0: 也就是啊，距离地球 1.5 米高，
1: 地面 1.5 米高啊，
0: 对，地面 1.5 米高啊，咱们这个地球地面啊，
1: 这叫是地面1.5米高啊，
0: 任何地方的
1: 一个航制距离，
0: 任何地方的啊，这个地面啊，1.5 米高，
1: 就是它收集气温的这个器皿，它是距离1.5米高的高度，
0: 不是地球1.5米高，
1: 哎，是啊，地面啊，朋友们，
0: 好好好，地面1.5米高，在通风避光的百叶箱当中测量的空气温度。啊，而且呢，它要排除了太阳直射和地面辐射等局部的干扰，使得天气预报中的冷热度啊，准确率的数值呢，就得到了一个保证。那么这个温度呢，才是咱们气象部门啊，给大家呢进行最后综合公布的气象数据的一个第一来源，
1: 所谓标准客观的气温数值。
0: 是的，
1: 这其中提到了太阳二字，所以呢我又有疑问啊，这太阳可以产生热量吗？
0: 对
1: 不
0: 对,
1: 对，这会儿晒背多舒服呀。
0: 对，
1: 加上地面的热量，地面呢再加热空气，这空气里面的温度呢也会有所上升，所以这太阳的强弱不也是影响气温的因素之一吗？
0: 没错，但是呢太阳只能加热地面，但气温啊是空气本身的温度，它两者之间呢还是有一定不同的。例如在冬天的大晴天的太阳很大，但是冷空气控制的时候呢，气温依然会比较低，你的体感也会比较冷。
1: 所以气温是否冷是否热是取决于空气本身的温度。
0: 对，是这样的啊。
1: 所以呢冷不冷呢跟体感人体的体感温度的实际感受其实也是直接挂钩的。比如说呢我就觉得哎呀今天真冷，航制呢就觉得哎呀今天不冷啊。所以呢人体实际感受到的冷热体感温度呢和客观的气温其实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
0: 其中主要受以下气象和环境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湿度，湿度比较大呢，咱们这个可以感受到啊，那么它对热量的感受呢是不一样的，汗液越不易蒸发，那么体感呢就越闷热。啊，如像夏天，大家呢就感觉有那种桑拿天儿，但湿度呢大，而且呢温度又比较低的情况下啊，人体的感受呢确实很冷。也就是说我们冬天感受到的湿冷，这是一个湿度。我们再来看还有风速的问题。
1: 没错，
0: 比如说风啊， 风呢是这样的，它会加速咱们体表的这种热量的流失。如果风越大呢，你就感觉到越冷。

0: 啊，比如说冬天啊，刮来那种冷风的时候和没有风，你感受到的冷热是不一样的。
1: 这很直观。比如说呢，冬天时候我出门哈，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今儿外头冷吗？
0: 哟，今天你看那树摇晃的啊，肯定啊冷啊，风这么大。
1: 因为有风所以冷。
0: 你妈多有经验是不是
1: 啊？是老一辈的经验。
0: 你妈说话是这样的吗？
1: 我妈说话声音没这么粗
2: 啊。啊，那我就变细一点。
1: 也没这么细啊。
0: 哎呦，太不好把握了。
1: 是的，所以呢刚刚总结一下，就是湿度和风速啊，也会取决于您对这个温度的感知。
0: 对，然后才是太阳的辐射问题。
1: 哎，太阳到了。
0: 对，太阳辐射呢直接射到我们身上啊，你也会感觉到呢比较的暖和一些。
1: 哎，
0: 阴凉的天就是阴天呢，和晴天你对这个温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有温差。
0: 对，比如说寒冷的冬天吧，哪一天呢太阳特别大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你出去晒晒背，哎，还感觉到蛮暖和的。
1: 哎呀，今天有太阳，太暖和了。
0: 这就是太阳辐射的作用。
1: 原来如此啊。所以呢总结一下，就是呢这个太阳大不大，天儿晴不晴，跟气温没有直接的关系，不是对等的，
0: 对，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啊。
1: 没错。还有就是呢，人体本身呢会对温度是有记忆功能的，有参照效应而形成对比。比如说呢，有些朋友就会说，哎呀，今年的冬天没有去年的冬天冷。或者是初秋20摄氏度的时候，哎呀，感觉好凉。深秋20摄氏度的时候，觉得哎还挺暖和。为啥？因为从一个盛夏炎热温暖的这个时间节点，突然到了初秋，这个温差会有对比。
0: 对，而且人们对这个温度是有记忆的。你特别热的时候到20度，你就觉得啊太凉爽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还有点冷呢，对，添加衣物。可是到了深秋啊，你已经感受过很多次的10度以下的这样的寒冷状况之后呢，突然升温到20度啊，你会觉得，今天太热了呀。
1: 哎，所以
0: 热的我的外衣都想脱了。
1: 没错，这就是记忆功能和对比功能啊。
0: 说到这儿呢，咱们10月份呢现在已经进入寒露节气了。
1: 寒露节气过昨天嘛啊。
0: 寒凉的感觉呢你会越来越明显。根据自治区气象中心气候中心的预测啊，预计呢10月将由5场中弱以上的强度的这种降温和降水的天气过程影响咱们新疆。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预计在10月份像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博州、伊犁河谷、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平均气温呢较常年同期偏高0.4摄氏度到0.8摄氏度。
0: 阿克苏地区、克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巴州平均气温啊较常年呢要偏高1.2到1.8摄氏度。
1: 所以今年呢我妈就说啊，今年的秋天到这个时候没有去年冷。因为去年这会儿很冷啊。我
0: 妈是这个
1: 记忆大师是吧？
0: 貂蝉的师傅。
1: 所以为啥我老争着要做貂蝉啊？
0: 哎呀真厉害。
1: 那继续往下说。
0: 然后你妈是怎么说的，再说一遍。没
1: 我妈说今年到这会儿10月初了，没有去年的10月初的时候冷。
0: 对。
1: 哎，有这样的感觉啊。
0: 是的是的，大家都会感受到。
1: 没错，那预计呢10月将有5场中弱及以上强度的降温降水天气影响，来影响新疆。那前两次天气过程呢，其实在国庆大假呢已经结束了。
0: 结束了。
1: 在国庆大假的时候呢，大家也有几天会觉得，哎呀，天气是有变化，有点凉了啊。
0: 18号到20号啊，中弱的天气过程呢，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主要影响的是北疆和哈密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说呢，在18号，那么现在还早着呢啊。今天才是9号嘛，也就是10天之后呢，会有这样的一次影响北疆和哈密市北部的一次天气过程。
1: 那23号到25号呢是中度天气过程，主要影响的是全疆大部地区。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全疆各个地方呢啊都已经要开始这个降温了哈。
0: 9月这个10月。
1: 一下子时间倒流了、已经到10月份了，你快醒醒啊。
0: 10月29号到30号之间呢有一个中弱的天气过程，主要影响的是南疆西部啊。
1: 所以介绍完这个10月份的天气的变化啊，天儿越来越冷了。所以呢今儿我要这个立个 flag， 立个目标、
0: 立个什么目标呢？
1: 今年这秋裤我 得早早的穿上，
0: 提前穿
1: 啊，看我啥时候能做到吧，因为我实在是不爱穿秋裤啊哈。
0: 哎，其实啊，我跟大家推荐一下啊，说到产品
1: 啊，就这个说到关于秋裤啊，
0: 对，秋裤呢，它不是一种方式，一种风格
1: 哦。
0: 现在的纺织物啊，跟过去呢有了极大的区别，
1: 它工艺有提升，
0: 工艺提升，面料提升，所以呢，你秋裤的种类啊，你可以多买几种，
1: 比
0: 如
1: 说
0: 嘛。比如说那种现适合现在季节穿的，叫薄秋裤，它里面掺杂了这个莫代尔和棉，
1: 它比较柔软，
0: 柔软的那种。这种秋裤呢，它就适合这个季节穿，它不保暖，但是它给你增加了一层皮肤保护，有点像皮肤衣的感觉。
1: 哦，那这个秋裤穿上这个质感应该是不勒腿。很
0: 松款，而且很舒适啊，然后呢就是又起到一定的保暖作用。
1: 曾经总听说人在这个人在裤中晃，那说错腿在裤中晃这个形容就是这裤子很松快很宽松，那这也就是人在腿在秋裤中晃的感觉啊。
0: 没有，它是添加有莫代尔成分嘛，
1: 哦，
0: 它本身就是很贴肤而且很柔软，
1: 这是面料。
0: 对，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深秋一些或者初冬的时节，有一种啊是纯棉质的，
1: 要稍微厚一点。
0: 对，它呢就没有那么多的莫代尔成分了，它更多的是就是厚一些，然后呢比这种薄的呢要再厚一点，它能够适应呢初冬时节的那种寒冷，
1: 它更加具温。
0: 对，那么如果再到冬天一点的时间，
1: 隆冬时节
0: 呢，这个温度已经下降到-10度啊，这样的时候呢，建议你呢要穿那种啊加厚的加绒的这种秋裤，
1: 羊绒啊驼绒啊更具有保暖性的，
0: 不一定
1: 啊，
0: 不一定，它就是那种
1: 加绒，有绒的
0: 加绒呢，它就是翻绒，里面呢是绒的嘛，然后外面呢还是秋裤，它呢还具有一定的松弛度弹性的那种，所以大家呢可以去选择一下合适的面料，然后把自己过去老的那些秋裤啊该淘汰的赶紧淘汰，
1: 换批新的更舒服
0: 的。对，你会感受到这个冬天的不一样，
1: 所以这功课我是记下了啊，回去好好挑选一下，争取今年这秋裤能让我穿的舒服。当然也相信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跟田雨一样啊，有一样的，就实在不爱穿秋裤，啊，那还有一种
0: 方法，没买到好的，
1: 哎，对，还有一种呢，现在这个衣服选择也越来越多，很多时候呢，天冷了，大家方便就说，哎呀，我只穿一条裤子，这样呢又保暖又方便，还那个舒服，就会有各种各样款式裤子加绒款
0: 啊，加绒
1: 更厚实一点，
0: 对对对对，那种呢是。得再冷一点才能穿的，
1: 现在穿肯定是热一腿汗啊！
0: 是的，是的，好的。那么刚才呢，跟大家呢，聊了一点穿衣和天气的相关知识。
1: 是的，
0: 主要的目的啊，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啊，快快乐乐、安安全全、健健康康的过秋天啊。好，那节目一开始，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呢，开始跟我们互动起来，打卡了。
1: 没错，
0: 景师傅来了啊！我笑我痴我狂，他说呢，西红西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适中，
1: 收到路况，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发来您的即时路况，不论是一路畅通缓行还是拥堵啊，都可以。
0: 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有求助啊，在我们的平台上在发布呢，他说我现在呢是在北辰广场，就是儿童村对面的那个地方，是电车，昨天晚上呢打开灯啊，把灯打开以后啊，亏电了，一点电都没了。他说勾下电，因为现在呢车呢是电子助力的，100米啊就是充电站。
1: 哎呦，
0: 他说呢，但推不过去，一打方向盘就锁死，所以说附近有没有人能过来帮他勾一下电，给他勾着了。然后让他呢到充电桩上去充个电。
1: 你看距离充电桩就100米。
0: 对。
1: 这粗心大意忘关车灯，导致车辆亏电，还是需要勾一下电。
0: 来来来，咱们发挥九四九交通广播的啊求助功能，各位朋友来帮一下这位裴先生。他的电话呢是13579998776 13579998776，来帮帮忙吧，好不好？
1: 位置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在北辰广场儿童村对面那儿啊有一个这个充电站，就在这个位置。 置，当然也提示这位听友裴先生啊，可以留意一下充电桩附近有没有去充电的车友，也可以问一问他们能否帮个忙，我们多渠道多方式来求助一下啊。
0: 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开始互动起来了？
1: 没错，
0: 给我们打个卡吧，咱们互动交流一下怎么样？
1: 是的，期待各位的互动信息。中午的时间一路畅通，欢乐欢笑陪伴各位，
0: 陪伴大家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还是实录互动，咱们来娱乐一下，玩一玩，好不好？
1: 没错，今天实录互动呢，我觉得哈是又简单，但是呢又有点难度。
0: 哦，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1: 简单的是这些路大家都很熟悉，有点难度呢是一定要认真审题，要不然很容易出错。
0: 哦，还有点难度呢啊！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题面吧。在咱们乌鲁木齐市啊，天山区范围内啊，除去快速路以外的城市快速路以外的地面的道路当中的主干道，大家能不能说出它的名称？
1: 你看听着这个，哎，先决条件啊，题干当中的条件很多，是不是有点绕啊？跟大家再说一说。对，第一个区域在乌鲁木齐是天山区。
0: 对。
1: 第二个呢是除了城市快速路以外的，在天山区范围内的地面上的主干道，哎，有哪些？
0: 对，
1: 各位，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题啊真的不难啊，
1: 很简单了啊，
0: 各位朋友咱们赶紧互动起来好不好？
1: 期待各位的答案。
0: 对，交流起来吧。那么大家在哪里也可以把自己的路上信息呢传递过来。另外有些听众朋友也说自己这两天啊是怎么准备自己的冬衣的，我觉得这也非常重要啊。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呢把自己这两天准备冬衣的一些小技巧小方法发过来，咱们大家呢交流交流怎么样？
1: 是的，这天这么冷，我相信应该没有人单穿一个短裤或者是短袖就出门了吧，肯定得配点外套或者是保暖。
0: 哎，你别说还真有。
1: 嚯，不会是在商场里吧？
0: 你没在冬天见过一老大爷穿短裤背心儿，
1: 然后跑步的是吧？
0: 不是跑步，就逛逛商场的吗？
1: 哦，那我知道呀。那冬天暖气一开，供暖很足啊。这商场里面热乎呀，这热的不行，穿不了羽绒服，那我就脱了穿个短袖短裤啊。
0: 有一次，有一位听友是在南门人民剧场门口拍到过，
1: 拍到你
0: 穿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1: 拍到过啊，拍
0: 到
1: 过，
0: 对，
1: 吓死我了！我说哟，我说这深藏不露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现在这个时间，各位都穿点啥？因为我发现啊，这个时间呢，有时候穿衣服很容易穿厚，要不然就很容易穿少了，有点乱穿衣的感觉啊，怎么搭配？
0: 我跟你讲，我现在毕竟是秋天了啊。上一次我们带队自驾游到阿勒泰，
1: 那会儿九月份。
0: 对，然后呢，在喀纳斯的景区，
1: 嗯，
0: 我还真看到一个穿短裤背心的。
1: 喀纳斯景区是已经算山区深处了吗？
0: 对，我们都得穿冲锋衣。
1: 哎呦，他打嘚瑟了吗？
0: 没有，
1: 就是面不红，哎呀，就是没有面不改色那种。
0: 我觉得特新奇
1: 啊！你没过去就合个影，然后一个夏天一个冬天的穿着啊。
0: 对，要是让田雨他妈看到的话，
1: 揪着耳朵就回去，给我把衣服穿上，干啥呢？在外头
0: 嘚瑟什么嘚瑟的啊？
1: 逗我妈。
0: 对，然后就有一种冷叫，
1: 我妈
0: 觉
1: 得
0: 我
1: 冷了。
0: 蹦跶的胖胖来了啊，他就互动了。他说呢，我个人认为最保暖的还是小时候的那种毛裤和棉裤。
1: 哎呦，毛裤。
0: 说现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啊，还是穿棉服。
1: 棉服。
0: 虽然呢比羽绒服重，但是很暖和。
1: 说明这个棉服的这个充棉量很充足啊，对吧？它不是那种薄棉。
0: 你还真没穿过棉裤是不是啊？
1: 我穿过毛裤。
0: 你没穿过棉裤吧？
1: 对，我印象记忆当中儿时最早的时候的这种保暖的，就是毛线。
0: 你那个
1: 长辈织出来的毛裤。
0: 你那时候儿时就不穿棉裤了好不好？
1: 毛裤完了是棉
0: 裤。
1: 毛裤
0: 有。对对对
1: 啊，
0: 你那时候毛裤是有，但就是爸爸妈妈有时候织个毛裤什么的是吧？穿上啊，
1: 扎腿啊，
0: 然后那个长高一截下面再接一截，最后接的五颜六色的，
1: 就是也不接了，就长高一点就袜子长一点啊，长高一点就袜子长。那为啥说呢？我现在就是留下了爱露脚脖子的这个习惯呢啊。
0: 哦，跟你妈有关
1: 啊，接上了这是。
0: 你妈在家里就抹着眼泪说：“这孩子竟。” 常露脚脖子，看着我心疼，都怪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给他把那毛裤织长一点。
1: 哎呦妈呀，
0: 哎呀，
1: 我妈戏这么多呢、啊、所以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当时您小时候或者您现在觉得保暖神器有哪些啊。
0: 其实就是说穿这个棉裤啊，我还真穿过。
1: 棉裤是啥样呢？
0: 棉裤啊，
1: 就
0: 是棉衣和棉裤呢，它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它是用棉花。那时候家里人呢，

0: 就是买那种羽绒服的很少，都是做棉衣。
1: 哦，嗯，然后外头是那种花花绿绿的那种。
0: 它呢就像那个咱们被子的内胆很像。
1: 哦，
0: 知道吧，被子内胆不是也是棉花的吗？
1: 对，
0: 它这个也是棉花的，不过它是铺上棉以后呢，把布呢盖上以后，它是要
1: 砸
0: 成这种条
1: 啊，砸个缝儿，
0: 啊，就是为了往它那个，不要乱跑棉嘛。
1: 啊，
0: 它也是跟羽绒服很像的，
1: 免得穿着穿着变一疙瘩了。
0: 对对，然后呢它还真容易经常拧成一疙瘩，
1: 就比如说这儿多一坨那儿少一坨。
0: 对，是的是的。
1: 哦，
0: 嗯，裤子也是一样，棉裤也是这么一节一节的，
1: 然后一小方格一小方格给它砸住了。
0: 对对对，
1: 不让它跑。
0: 对，然后呢就是特别厚也很硬。
1: 嗯，
0: 你穿上之后呢感觉自己穿了一个小铠甲。
1: 哦，就是一个腿不穿的时候那么细。
0: 嗯，
1: 穿上之后一个腿变两个腿粗。
0: 对，然后你在这个外衣啊要比夏天的衣服要大两号，要不然呢你这棉衣套不进去。
1: 裤子也是，要不然就套不进去啊。
0: 是的，
1: 所以为啥宽松裤子冬天穿了棉裤穿上之后变紧身裤了。
0: 所以人在冬天啊都显得胖乎乎的，
1: 圆滚滚的。
0: 实际上人不胖，是那个棉衣胖，
1: 是穿的厚啊。
0: 对，是这样的，过去都是穿这个。
1: 哦，那我的这个棉裤的经历就要更这个现代化一点。
0: 对，
1: 就它最外层像弹力袜一样很有弹性，光面的，然后中间的夹一层棉，它也不跑。
0: 对，
1: 最里层呢还有一个这个比较舒服贴身的，它一共三层。
0: 后面就越来越先进了呀。
1: 啊，
0: 后面这个就不用棉花了，
1: 那用啥呢？
0: 那就用羽绒了嘛，
1: 羽绒裤。
0: 是不是 啊羽绒裤就出来了。
1: 哎，
0: 是吧？啊，
1: 你像我们家这个侄女儿哈，
0: 嗯，
1: 穿一个羽绒裤，
0: 嗯，
1: 然后呢冬天下着雪，雪地里一条羽绒裤解决。
0: 嗯，对，
1: 保
0: 暖，啊，一个冬天是吧？
1: 是啊，
0: 全那一条。
1: 哎呦，那得换着，
0: 最后都穿硬了，
1: 包浆了是吧？
0: 啊，对。然后呢，这个德鲁梦雨也来了啊，
1: 嗯，
0: 他报了一条路况，他说呢，迎宾路到人民路人民公园，
1: 嗯，
0: 走机场高速、阿勒泰高架，还有呢是柯南高架、河滩路、人民路都是畅通的。他说棉裤。还有鞋叫鸡窝窝，
1: 鸡窝窝
0: 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鸡窝窝
1: 啊，各位呢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0: 就是说那个棉鞋像鸡窝窝。嗯，
1: 哦，就口棉花多的，就口都是炸开的。嗯，
0: 这个安永生来了啊，他参与互动。
1: 嗯，
0: 他说在在天山区范围之内的主干道呢有光明路、
1: 哎、
0: 解放南北路和新华南北路。
1: 哎，不错啊。
0: 对，回答的非常好。但不止这些路啊，大家可以多说。
1: 是的，
0: 好不好？
1: 实路互动正在进行的是，说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除了城市快速路以外的在天山区范围内的地面主干道道路有哪些。各位呢也可以持续的来互动。当然关于这个保暖神器，各位也可以继续啊来进行了。
0: 对，景师傅也来了，他互动参与。他说天山区范围之内的主干道呢有新华南北路、胜利路、延安路、大湾南北路，还有呢团结路和跃进街。
1: 嗯，当然
0: 非常好。啊，
1: 没错啊。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来补充，稍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互动。
0: 嗯，
2: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4: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0: 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
1: 一路畅通。
0: 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大家现在在哪里呢？现在就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吧，好不好？
1: 没错，关于这个什么小时候的保暖神器，什么棉裤、毛裤、窝窝鞋啊，各位都说出来了。
0: 是的，还有没有朋友这个穿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啊？然后呢觉得自己这个冬天啊怎么样来保暖的啊，都可以跟我们交流交流，好不好？
1: 你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起来一个。
0: 嗯，
1: 就是因为我是小姑娘嘛。
0: 对，
1: 然后我就想让自己冬天时候穿的不要太臃肿。
0: 对，
1: 依旧能显示出来我

0: 你又觉得天特别冷，
1: 嗯，
0: 你把这个暖宝宝用一下可以。
1: 应个急。
0: 对，比如说像我们有的时候出去啊，
1: 嗯，
0: 在公园里主持一场户外活动，
1: 嚯，
0: 你不能穿得太厚呀，
1: 就外头就是
0: 啊，
1: 说着话冒着哈气，但身上穿着是一身挺
0: 挺
1: 板正
0: 拔
1: 的
0: 的
1: 这个西
0: 西
1: 装。
0: 装。对，那个时候我们就得配这个暖宝宝了。
1: 哎，
0: 但是你常态配暖宝宝啊，说句实在话，
1: 嗯，
0: 也蛮费钱的。
1: 对，也不环保，
0: 是的，
1: 而
0: 是
1: 且呢，
0: 的，
1: 这玩意儿这个说实话贴身上挺沉的。
0: 对它，而且它是属于一种化学发热吧？
1: 哎呀，好了，我以后就少用啊，
0: 对
1: 应
0: 对，
1: 急用就可以。
0: 对，你不得穿点环保的嘛？是
1: 没
0: 不是
1: 错
0: 啊？
1: 哈。
0: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真的啊，可以穿的东西太多了。哪位朋友在这个穿衣方面还比较有经验的，给我们给点您的建议？
1: 支点招吧
0: 对，
1: 啊。
0: 蹦跶的胖胖又来了啊！
1: 嗯。
0: 他呢，他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啊，昨天早上呢，他6:40出门，
1: 哎呦，够早。
0: 在万盛大街和外环路交叉的这个桥底下啊，
1: 嗯，
0: 看见一个大叔
1: 咋的？
0: 穿着背心和短裤，
1: 哎呦，
0: 还有反光条的那种，
1: 哦，
0: 然后头上冒着热气
1: 看特
0: 啊，
1: 清
0: 应该
1: 楚，
0: 是跑步锻炼的
1: 嗯，
0: 啊。说，哎呀，他说我把那个车窗玻璃摇下来啊，还喊了一声：“大哥，你冷吗
1: 哦，我热喷啊，哈哈哈。
0: ？”
1: 所以这是体育锻炼，运动起来身上就会热起来了啊。那当然，
0: 那个大哥是这么说的，
1: 嗯。
0: 小伙子，一起跑吧，舒服得很。
1: 有没有可能这个蹦跶的胖胖是个小美女儿？
0: 哎呦，
1: 哎呦，
0: 你看我这给对，
1: 啊，一会儿重来啊！时间来到了14:31，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来连线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了解一下今日的航班运行情况。
0: 好。
1: 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今天的值班指挥员呢叫管仲明，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管中明。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多云天气，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42架次，其中进港322架次，出港320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9.2万人次。截至中午14点，已执行出港航班149架次，进港航班322架次。国庆假期期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0.78万人次，保障航班起降4656架次，日均运送旅客10.11万人次，日均客流同比去年增长5.93%。10月1日为出行高峰日，国内热门航线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西安、喀什等城市，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23.35万人次，占假期总旅客吞吐量3成以上。同时，国际、地区航班量、客流也在稳步增长。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规携带行李，配合安全检查，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文明乘机，平安出行，让每一次起降都平稳顺畅，让每一段旅途都安心舒心。
1: 好嘞，感谢仲明的最新介绍。那同时呢，我们也来给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啊。看到今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中午的14:30到15:30呢，到达旅客人数是3304人，需要551辆的车辆。
0: 再来看15:30到16:30呢，将有3073人到达，需要512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站在今天中午的运行。到客的情况，看到在今天的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是2600人，需要408辆的车辆。
0: 那15点到16点呢，会有2400人到达，需要334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那提前来预告一下，在今天的傍晚时间，晚间22点到23点啊，到达旅客人数2900人，需要835辆的车辆。如果说各位收听节目的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可以根据时间节点前往两处来接送旅客了。
0: 来看今天呢，参与互动的朋友啊，真的是不少啊。
1: 没错哈、
0: 啊。生活。家那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新华南北路啊、这个其中啊包括像新华南北路、解放南北路、大湾南北路，还有呢人民路，
1: 哎呦、
0: 你看人民路是必须有的啊，
1: 没错啊，
0: 团结路、延安路、光明路、
1: 嗯，
0: 跃进街啊，别忘了
1: 是
0: 天山区的一条大路，胜利路，还有呢明华街，
1: 哎，答得非常不错，
0: 嗯，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啊，
1: 还有差的啊，
0: 对，还是需要大家呢多多来参与呢。
1: 是的，在天山区范围内，除了城市快速路以外的地面主干道有哪些？各位可以继续来互动补充了。
0: 哎，你发现没有？今天说到这个穿衣啊，
1: 嗯。
0: 其实很多人呢关心的是有关于来暖的问题。
1: 就
0: 你说， 这到底什么时候来暖气呢？
1: 没错，外头冷，但是

0: 最近的有些这个低楼层啊，这家里头也凉，比如说我们家在四楼，我就觉得有点凉，晚上得盖厚被子，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
1: 马上就好了。
0: 哎，
1: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全江各地的供暖企业已经完成了设备的检修、管网试压、隐患排查等筹备工作，陆续开启试运行提前供热模式啊。
0: 我们跟大家围绕这个全江各地啊，列举一些地方的供暖的时间和准备情况。
1: 嗯，
0: 比如说在乌鲁木齐，
1: 对，
0: 试运行的时间呢是从10月1号起呢陆续点火试用行
1: 试运行
0: 啊，试运行。那正式供暖的时间呢是在10月10号，也就是在明天。
1: 嗯，
0: 全域正式供暖，供暖的周期呢是从10月10号开始，一直到次年2027年的4月10号结束。
1: 对，大家如果要是在供暖之后发现有跑冒滴漏的情况啊，
0: 哎，
1: 赶紧呢跟辖区的供暖企业呢来进行联系啊。
0: 嗯，
1: 再来看阿勒泰呢，要比我们早，因为它那边已经凉了。
0: 没错，
1: 正式供暖是从10月5号开始啊，就全面供暖了。
0: 再来看到的是昌吉州全域啊，昌吉州啊，昌吉市，像玛纳斯县，还有呼图壁县，吉姆萨尔县、奇台县，
1: 嗯，
0: 已经在10月5号开始统一开栓供暖了。
1: 嗯，那东江哈密伊州区呢是10月15号到次年的3月21号，巴里坤县和义乌县呢是在10月1号就开始，一直到5.1供暖。
0: 次年的5月1号结束，
1: 比较冷嘛，
0: 啊，没错。那像吐鲁番市供暖的时间呢就比较延后，因为天儿比较热啊，那边10月25号呢全面启动啊，供暖的周期呢是从10月25号一直到次年的3月25号结束。
1: 南疆呢相对来说也是晚一些，南疆巴州库尔勒市呢是10月25号完成全系统的试压，11月1号正式供暖。
0: 和田地区呢试供暖呢是从11月1号起陆续来进行，全面供暖呢是从11月15号全域正式供暖。
1: 嗯，
0: 所以这个整个供暖的时间啊也有早有晚，结束的时间也是有早有晚的。
1: 是的，因为我呢去年带队自驾游就是去南疆嘛，
0: 嗯，
1: 啊，确实呢是没有那么冷。
0: 对，
1: 我们在北疆呢已经感觉到天寒地冻，可是到南疆的时候呢，
0: 嗯，
1: 还是那种金秋暖阳的状态。
0: 没错，
1: 所以它的供暖呢就要稍微的晚一些了啊。
0: 是的，说到关于南疆金秋，
1: 嗯，
0: 哎，大家期待已久的自驾游是不是能够提前小小透露一下，
1: 小小透露一下。
0: 嗯，
1: 我们今天呢我还在这个做策划，
0: 嗯，
1: 包括呢跟旅行社对接行程，
0: 哎，
1: 啊，然后呢确定景点等等这样的一些
0: 线路啊，
1: 对，线路，
0: 嗯，
1: 那么我们这次呢是在11月2号啊正式出发，
0: 嗯，
1: 跟去年的出发时间是一致的，去年也是11月2号。那我们呢沿着咱们乌鲁木齐到巴州博斯腾湖，然后呢再去库车的红色山岩的大峡谷，
0: 嗯，
1: 然后再到沙雅的这个胡杨林，
0: 哎呦，
1: 感受金秋胡杨，哇，那个胡杨真的是太美了。
0: 因为这个时间节点选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因为11月初的时候呢，那个金秋胡杨是叶子全部黄了，
0: 黄透，
1: 就是它没有绿叶，
0: 嗯，
1: 就全是黄叶，而且没有落啊。
0: 哦，
1: 在树上呢，那个长的，同时啊，整个塔里木河的水印款式呢，不是那么户外了，甚至有一点那种叫什么
0: 时尚感，
1: 时尚版的
0: 啊，
1: 然后软壳裤穿上呢，这个特别的挺立，而且呢防风
0: 有型儿，好看。
1: 对，它呢厚度也是达到一定厚度，能够保暖。
0: 嗯，
1: 冬天呢还有那种内带抓绒的软壳裤，
0: 内就是加又加了一层，
1: 对，里边是
0: 翻绒有抓绒，
1: 抓绒的，然后外头是软壳裤。
0: 哎呦，
1: 这种啊就是特别保暖，
0: 其实就可以实现像田宇的愿望啊，就一条裤子来过冬，
1: 啊，对，
0: 就不穿过多层，
1: 对，
0: 穿的得穿半天啊。
1: 对，它还有弹性，
0: 哦，
1: 就穿上之后呢，让你也觉得非常的舒服，
0: 它不紧绷，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啊，
0: 所以这个软壳裤啊，也算是一个御寒保暖的一个神器之一了，
1: 神器之一了。当然，有些人呢，他在这个公共场所啊，
0: 嗯，
1: 穿软壳裤呢，他觉得有一点点太。不正式是吧，
0: 哦，就是太休闲了，
1: 还得穿西裤是吧，
0: 哎，
1: 那你里边呢得要配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的秋裤
0: 保暖呢。
1: 对，
0: 你看说到软壳裤啊，听友李国华就说，哎，软壳裤就听着名字感觉就是软软的，
1: 嗯，
0: 是不是跟这个皮裤的感觉相仿，
1: 有点相仿，
0: 哦，
1: 对，那这个皮裤啊，它一般呢它是用动物的皮制成的嘛，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软壳库呢，它是一种这种，
1: 它有这个
0: 织物啊，它是一种织物，科技织物，
1: 更加透气、保暖、吸汗、排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具体它的成分呢，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不能跟你说的那么清楚。但是啊，这个软壳库呢，现在在网上的销售呢，还是比较。
1: 所以呢，就各位可以来搜索一下，了解一下什么叫软壳裤啊，可以穿上测评一下哈。我就等待杭老师的测评了哈。只要他觉得不冷，对我来说那就是极热的一种保暖的装备了啊。
0: 对，
1: 关注路上出行，李国华也说到，胜利路南向北在团结路这儿啊有缓行啦。
0: 是的，好，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景师傅来了啊，他说呢，扬子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红十月这里啊，现在施工。是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李国华说，胜利路南向北的方向到团结路呢，现在有点缓行了。
1: 是的啊，路况都收到了。
0: 对，
1: 同时呢，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来分享。那有位听友呢，云端的守护就说到，他说我是一位男士。他说呢，冬天最保暖的裤子呢，就是女士们穿的那种秋裤，比男士自己买的那种保暖裤暖和保暖，直接一条灯给过一个冬天。这说明啥你知道吗？就是女士特别会买东西
0: 啊，
1: 生活经验比较丰富。
0: 嗯，
1: 因为就像在我们家的这个分工当中哈，
0: 对对对，
1: 我爸的全身冬天的保暖啥的哈，都是我
0: 妈
1: 一手置办。
0: 对，
1: 包括到现在我买我都得问问我妈的建议哪种好。
0: 一般男士买的不一定合适，
1: 价格肯定不低，但是不一定好使啊。
0: 女士买东西呢比较的会挑，
1: 性价比还很高。
0: 现在不是那个电商买货还能退货吗？
1: 哎，对，有运费险，
0: 先试
1: 啊，
0: 先穿行不行，合不合适，颜色款式舒不舒服。不合适，然后你第二天说，哎，
1: 上门取件吧，
0: 你买那条裤子我再试试，早都退了
1: 啊，就是这么迅速，这么利索，
0: 对，早退了，给你换了啊。
1: 尤其是啥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家的场景就是啊，我妈在网购给我爸买了一个裤子，让我爸试一试。我妈就问这裤子穿怎么样呀？然后我爸说，哎呀，哎呀。然后我们好好脱了，第二天这裤子就已经在路上
0: 了就他那表情就知道这裤子不太合适。
1: 哎，犹豫的时候呢就觉得没那么喜欢，女士就是不喜欢就抓紧时间退，别委屈自己。
0: 是的是的，
1: 男的可能觉得，哎呀，我将就一下穿上也行了，其实但是呢穿一次就会永远放在衣柜里。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穿着啊最重要的就是，不是人说嘛，鞋合不合适只有穿的人知道，
1: 所以
0: 一定要上上身，
1: 是，得喜欢，
0: 很重要的。
1: 那同时呢，刚刚我们在天气当中也提到了关于阿勒泰的温度呢，是目前全江各地的温度来看啊，低温最低的已经到了零度。
0: 对对对，
1: 那
0: 我们也了解到好像阿勒泰很多地方已经开
2: 关注或者说一起来坚持下去。那么也有些朋友呢会想着说啊，说佳哥，我其实要说真受还是分散注意力埋下隐患呢？啊，这什么隐患？安全隐患有可能吗？啊，我们来一起探讨交流一下啊，比如说运动过程当中啊，或者说跑步等等啊，啊，这个时候您听歌啊，到底是加分享受还是分散注意力埋下安全隐患呢？欢迎大家都能够亮观点，发表您的想法，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您怎么说，或者说您平常是怎么做的。

0: 时间来到了15:13啊，九四六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体育开麦了。跟大家来分享互动，我是嘉贺，所以也希望啊，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啊，一起来给出您的想法和观点。就是根据您自己，咱们不说别人啊，就根据您自己啊，平常运动的时候啊，您是喜欢听着歌运动啊，还是说全身心的投入啊，什么都不做，我一门心思就是运动就完了。大家可以来一起想一想，一起来讲一讲啊。然后问题就是，跑步听歌，运动听歌，到底是加分享受还是分散注意力，埋下安全隐患？您来说说您的观点。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

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听着歌曲啊，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此刻换一种状态啊，一起互动参与起来。看到世鹏在说啊，说嘉贺，哎呀，我觉得吧，要看什么运动啊。反正呢，我骑动感单车的时候啊，就喜欢戴上耳机，放点自己爱听的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动力、燃动力啊，这个原动力也会给自己带来一些感觉和感受。那么也有朋友呢，来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出了这种分享互动。看到字母在说说，哎，我呢，我是只在体育场里面跑步啊，这个圈里面没有什么机动车啊，这耳机音量开很小。没有音乐，长距离真的很难坚持的。对于我来说，音乐就是跑步的精神补给啊。这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呢，快乐是很重要的啊。他认为就是，哎，运动过程中听着歌啊，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啊，听着歌其实还是非常有必要性的。那么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一起讲一讲，给出您的想法。看到也有朋友在互动啊，看到字母在说，哎。他说我试过好几次歌，哎呀，一上头脑子就跟着旋律走，明明前面有台阶，但是反应慢了半拍，哎，会容易直接崴脚啊。这刚才说的其实不光是这个危险的状态啊，也容易受到一些其他状况的影响啊。所以呢，刚才也是我们说到了，在可控范围的情况下，安全的状态下，空间里啊，您会选择吗？我们可以来一起表达想法，咱们一起给出您的观点，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此刻一起分享互动。上车就听949，咱们也一起来分享互动起来。刚才我们给出的互动内容啊，说的是跑步听歌到底是加分享受，还是分散注意力，埋下安全隐患呢？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上车就听949，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大家好，我是嘉贺啊。看到云卷云舒变。

建强啊，互动参与了，说：“佳哥，这个我也来讲讲我的想法和观点。跑步听歌呢，是一个好选项，分解疲劳感，更能够有效提高身体机能，运转起来，这是首选啊。他认为啊，这运动过程当中听着歌啊，这其实还是有帮助的，能够帮助自己分解疲劳感啊，还能够有效提高身体机能，运转起来。这是他的想法，或者说他平常也有会这样去做的这种选项和可能啊。那其他人呢，您也可以来说一说，咱们一起给出想法，给出观点，来给大家一起给出更多的感受。”

0: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时间来到了15:24啊，九四五交通广播体育节目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啊。看到平台当中有朋友继续在讲啊，说哎嘉贺，其实呢对于我来说啊，还是要分情况的。比如说如果说在体育场啊这种塑料跑道的话，哎随便去听了。但如果说您要在外面啊这个去跑步，包含路况路线当中哎有这种马路啊路口啊，还是建议不要这样直接戴着耳机。啊，建议摘掉耳机啊，这个安全地点还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希望大家安全的去进行运动啊，不要受到干扰和影响。那么也有朋友呢，也是在说啊，在分享互动，说嘉贺，我其实说实话啊，运动过程当中我听着歌啊，真的能够给我带来动力和感受。就是我平常现在啊，也不是说戴耳机，我就会让自己啊，能够通过这种音乐的这种律动性啊，让自己运动起来啊，让自己呢。啊，一点一点的热爱运动，然后呢，把强度一点点的再加起来。所以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分享互动，给出您的一些观点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跑步听歌、运动听歌，到底是加分享受，还是分散注意力、埋下安全隐患呢？都可以来一起探讨交流一下。那么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四五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我是嘉贺。其实啊，能看得出来，很多朋友。不会简单的去说去选能或者说不能，这个核心矛盾啊，其实不在音乐本身啊，就在于而是在于音乐类型、音量大小，还有就是你跑步环境的这种选择啊。如果说是在户外，人流车流比较大，多留一份感官给自己；如果说在这种啊这个封闭空间下啊，就咱们在自己比如说健身房等等啊，就可以去好好享受音乐的陪伴运动啊，安全和。开心咱都别丢掉，所以欢迎大家都能够在每天啊周一至周五的节目当中体育开麦了，一起发表您的想法和观点，我们一起多多探讨和交流。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也诚邀您一起精彩互动，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
3: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2: 答案只有一个，朋友们，我们诚邀您的精彩互动啊！在本时段我们会给出多条信息线索，通过大家的思考判断交流，我们一起来找一找答案，符合线索的答案是什么，会有哪些，最终的答案而只有一个啊！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一条线索，想要拿到好成绩，就是说想要拿到更好成绩，参与者每一次身体摆动的幅度都要尽可能做到整齐划一啊。这第一条线索啊，想要拿到更好成绩，参与者每一次身体摆动的幅度都要尽可能做到整齐划一。哎，你想想哪一条运动线索啊，跟这个或者说您能够想到啊，就哪一个运动项目跟这条线索是比较匹配的，来一起交流，一起讲一讲。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完了，您不知道怎么互动的话，给您介绍一下啊，在微信上方有一个添加加号啊，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关注，发来信息，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可以互动成功啊。第一条线索，想要拿到更好成绩，参与者每一次身体摆动的幅度都要尽可能做到整齐划一。您的想法、您的观点，咱们一起来讲一讲啊。这会儿呢，正在进行的是 CBA 2026-2027赛季的 CBA 季前赛啊。这个季前赛呢，咱们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对阵的是，长白山恩都里啊。啊，这会儿的时间呢是来到了第二节，还有8分33秒啊。这个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呢是38-20啊，暂时领先18分。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关注赛事啊，一起关注比赛，咱们给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加油助威。说到这场比赛啊，很多朋友呢也其实啊一直在期待着新赛季啊新疆广汇能源男篮的整个的状态啊，就是今天啊是季前赛嘛，新疆的三外援卡梅隆杨、劳森、辛普森啊也都在啊。这个呢，上赛季14胜28负第16的新疆啊，这一第一次呢用完整的新阵容要接受实战检验。那么像新昌站分组里面，新疆和

包括啊这个还有我们所了解到的布衣、门内加等啊的人呢，先后试用，没形成固定的组合。内线连哲、吴冠希受伤期间呢，劳森单独也是撑过一段时间。休赛期呢，新疆啊先把外援数量定死，2026至27赛季的规则下面呢，这个每队同时注册外援三人，每全场四节三人次啊，全场四节六人次，末节一名外援，就是换人次数也比过去少。俱乐部呢不能像上赛季那样反复试错。劳森留队，身高2米06，打四号位和部分五号位。上赛季42场的场均呢是12分、7.1个篮板、4.1次助攻，39.4%。他的作用呢不是纯粹的护框，而是高位策应、外线拉开啊，全部拉开啊，包括还有内线补传。吴冠希和连哲呢，如果说健康状态下呢，劳森也不必长期顶中锋的位置。如果说两人状态起不来的话，那劳森呢会被迫打小阵容的五号位，防守挡拆呢会比较吃力一点了。那么卡梅隆杨啊，一号啊，1米95得分后卫，因为也是啊，前面也是到乌鲁木齐了，我们也是进行了这种关注和报道啊。那么上赛季途超28场的场均是25.8分钟，得到17分，三分是41.3%啊，41.3%。他做接球投，就是做接球投，还有呢就是空切和侧翼硬解啊，不负责主要的组织。新疆上赛季外线命中率波动大呢，麒麟之外缺少稳定的空间点，卡梅隆杨呢直接补上这个位置。季前赛看他和麒麟，包括阿布杜沙拉木啊，挡拆外盘是否能够跑得更加顺利一些。还有呢，大家所关注到的组织后卫啊，组织后卫一号位一直是咱们新疆队长期来所受到困扰的一个点，而在休赛期呢，也是在一号位上面进行了着重的补强啊，比如说辛普森。24号啊，1米83空位，从宁波交易优先续约权后签约，上赛季呢44场，场均是18.1分，4.5天的童话。

听着歌曲啊，我们来接下来一起解锁最后一条啊，最后一条我们的今天的线索啊，在向前冲刺的过程当中，运动员的视线看不到自己此行将要抵达的终点，这是最后一条线索，大家都可以来在此刻补充说明了，最后来给出您的最终观点了。在向前冲刺的过程当中，运动员的视线看不到自己此行将要抵达的终点，您的答案可以来说一说了啊。看到这会儿是彭在说，哎呦，感觉像皮划艇。永胜说啊，应该是赛艇啊。所以呢，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是彭在说啊，说哎呀，应该是赛艇吧。云卷云舒变强在说，说哎呀，嘉贺依然是看好赛艇的啊。看到淘淘在说啊，说西山九龙生态园附近啊，这边呢是捡到一只小体型的哈士奇犬，那这个是带有牵引绳啊，有丢失的朋友啊，可以跟他取得联系，联系方式是18999987455，18999987455啊，大家了解留意一下啊。来关注一下啊，边强在说，哎呀，夏贺第一是稳稳的了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公布一下最终的答案是什么啊？最终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确如各位所说，它是赛艇还是皮划艇呢？最终答案呢就是赛艇啊！来一起了解回顾一下啊！想要拿到更好的成绩，参与者每一次身体摆动的幅度都要尽可能做到整齐划一，这个范围很广，讲究的是什么？协同的运动能力，是不是？像团体操、花样类，还有部分器械项目都是比较符合的。像格斗啊、对抗类的、跑步类的、短跑类的，这个好像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啊。那么第二条线索呢？正式竞赛全程呢，选手始终保持坐姿，依靠身体往复屈伸来产生前进的动力。这个呢，就可以筛除跑跳、站立、对抗类的项目。那么像骑行，哎，包括还有部分器械竞速的，都可以属于候选当中。那么第三条线索，双脚被专用装置约束，活动空间很小，发力起点来自腿部，力量经由躯干最后交付到手握的工具之上。这个呢，像自行车啊，自行车脚啊，虽然说踏这个踩踏板啊，但是手部工具呢不承担主力，就是主要的传力啊，不少室内器械呢不符合竞赛的属性。第四条线索，在向前冲刺的过程当中，运动员的视线看不到自己此行要到达的这个终点。那么独有特征，最大绝大多数的一个竞速项目当中，选手的目标啊，目标的方向都是向前的，只有赛艇选手呢是背对终点啊，有可能就看不见终点的方向，所以呢，确定答案就是赛艇了。你的答案是否正确呢？啊，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其实在第二条线索出来的时候，啊，我就直接就给出了赛艇啊，怎么样？这个感觉，因为确实太明晃晃了，这个答案实在是太直接了啊。这个也是希望能够让广大的我们的听众啊，爱好者运动项目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们需要了解的再多一点，所以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感谢您的参与。由嘉贺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为您分享到这里，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边走边听，别忘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朋友们再见。

当然了，在微信平台上面，在结束之前，我看到有朋友在说，嘉贺嘉贺，哎呀，这会儿看不了，想问一下，现在咱们新疆队的比赛怎么样了？进展到哪里了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CBA 季前赛，今天的是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呢对阵的是长白山恩都里男篮，那么这会儿呢是半场战罢啊，这个新疆队呢是以55-44暂时领先。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给咱们的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加油，希望他们下半场有好的发挥和表现，继续加油。体会不同

0: 近站，一起背，好兄弟背靠背，蓝色泻红的水是你的泪，太珍贵。
1: 下午四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4: 就最近啊，就是网上有一个热点的话题，就说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啊，每个人的爱好，就是兴趣爱好啊，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变得有些离谱，就是跟之前的认知不太一样哈。那么请问一下，大家的爱好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的趋势呢？网友啊，这个左师傅就说，今年50岁了，已经突然想学吉他啊，想学乐器哈，就是真的是很想学那一种。这种变化是因为突然下长了一些音乐的细胞啊。这还有红果果，他说我还有2年就退休了，现在啊开始疯狂的迷恋什么呢？养鱼、养兔子啊，喜欢小动物了是吧？说以及购买各种的一些秋衣秋裤啊、床单被罩呀，是确实看出这是年龄的一些痕迹的变化和增长，是吧？还有乔乔说，哎呀，那我呢就是一个中年妇女了哈，办公室呢做了快30年了，特别想学电焊。这个变化确实挺离谱的哈，就是都快退休的一位中年女士，然后呢想去学个电焊，然后去当电工啊，这个眼神还能看得清吗？就是如意哈发信息说，我呢是学文科的，现在已经开始学中医了。哦，开始哦，那可以啊。什么时候学的不算晚哈。说各种啊中医的书呢是买了一堆又一堆，可以看到退休了已经啊。其实这是个挺好的事情啊，这个不离谱啊，这个其实中医应该可以去好好的去深入研究一下，对吧？所以说大家还有哪些近期突然出现的症状，就是强烈的一些爱好的兴趣变化，您想不太明白的哈，可以来分享一下哈，您可以把信息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好嘞，到了这是下午的4点过3分，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上车就听949，路况呢及时的可以分享一下，您在哪儿啊遇到了排队缓行拥堵情况啊，可以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立刻马上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关注一下大数据啊，目前显示了一下，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是在人民路桥下的位置啊，由南向北目前是排队缓行，长度大约600米。此刻的扬子江路的北向南，从天安门一直到文化宫路口的位置呢，目前是有排队，长度大约300米。环线转一圈，东西南北外环通行顺畅，柯南高架、阿勒泰高架、机场快速哈，目前通行正常。庐山街呀、万盛大街、西山路，目前这个点通行都是很顺畅的。所以说如果您遇到了一些被接巷道的一些出行提示啊，也可以现在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听广播还能够互动参与节目，因为咱们节目是直播啊，直播，那就来一起参与互动吧。一个小游戏，您准备好了吗？
5: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4: 咱们节目也是欢迎大家来打卡签到的哈，就是您如果这会儿听广播的时候呢比较方便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然后呢就是刷一下存在感呐、啊、动图啊，然后呢问候一下呀，包括路况都可以。钢蛋说，不是这个要学电焊的是真的吗？真实存在的哈，这是真实的一个网友留言，不信您可以去查一下。但是钢蛋对电焊是有所了解，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认知，就是是难度会很大吗？就是如果现在学电焊的话。冰泉烈焰说，请问一下怎么听广播？听广播的方法呢很简单哈，首先您可以用半导体收音机听广播，就车载收音机，它也是用半导体的原理哈。收听的是调频 FM 广播，调频94.9兆赫，收听949交通广播。那么如果说你要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想听到广播的话，因为调频的范围是大概就120公里嘛，是吧？想听到更远的广播节目呢，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就是思路试听，下载好以后呢，实名的注册一下，简单哈。然后呢，登录之后就能够在线。

的实时听广播，很神奇哈。关键是还有什么呢？可以回听节目呢，就是您可以现在听到的是十一期间的949的各档节目，应该从10月2号开始啊就能听了。您不行不可以可以试一试啊。后回欢迎欢迎来到边走边听节目，以及这是又又又又又又。

0: 机取包或者是输入机号就可以。然后第二步是选择中途开门或者结束订单，然后第三步取出物品然后关门就可以。这样旅客朋友们在游逛机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行李先存放下，然后会解放双手。
1: 那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有没有时间限制啊，比如说我要出差的话出两天时间，我去的时候呢东西我不想带太远，就是先寄存在这儿，第二天回来之后再取是可以的吗？
0: 是可以的。这个我们因为大中小隔口的价格是345，然后每天封顶的价格是按6小时去封顶的。
1: 哦，是按实际费的，是这样哈。
0: 对对。
1: 好嘞，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就是把这个行李啊一些物品可以放到旅客的自助行李的这个寄存柜里面，更方便一些。好嘞，那先这样。哎，再见啊。
0: 好嘞。
2: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1: 就是大家有一些话想说啊，就是您可以随时参与节目，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我看到有朋友还在说啊，这个呢是，安师傅说。小时候我还吃过西瓜皮呢，真的，哈哈，我也吃过，真的，但我是炒的啊，我是炒的，炒西瓜皮吃过哈。另外呢，还有杜师傅说的是鲜枣皮儿可以吃。另外呢，后悔也说生物学上所学的水果都有外皮细胞哦，这就是专业了哈。你看你不是撞枪口上了吗？你殊不知我曾经大学专业啊就是学生物技术的呢啊。感谢后悔的科学提醒哈。咱们今天说到了哈，第二环节要放松一下了，好吧，不要这么紧张了，放松一下。今天的是听音乐旋律猜歌曲名字环节，就是咱们的音乐游乐场。之前我们说听的音越短难度越大，是吧？比如说咱们就听一个音猜歌的话呢，确实不好猜。但我们今天不一样了，我们要给大家听5个音，五音给全了，您猜一猜看歌曲名字是什么。提示一下，难度非常大，您可以去那往老歌的方向考虑一下，包括一些新歌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旋律呢。把您想到的歌曲现在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的，请听题，听5个音，猜歌曲名字。当当当当当，熟悉吗？是一首其实很早期的歌曲，先不提示，好吧？咱们就直接听旋律猜歌曲，您想到什么歌就把什么歌名打过来，甚至啊您可以直接把歌声唱出来。您觉得这5个音像哪些歌呢？来吧，咱们再听听看哈，想一想看到底这5个音是什么歌。很熟悉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是不是这个歌？这个歌也是很熟悉的啊。那您可以现在把歌曲名字发过来了。李师傅发的是歌词儿，是不是？春水流啊流。安师傅，你看厉害的不得了呢，一下就暴露年龄了。钢蛋儿说的是牧羊曲，以及呢谭师傅答的是春水流，奎师傅答的是女儿情。哎呀，你看这答的就确实是啊五花八门。那么您认为是哪一首歌呢？请把歌名继续用语音啊演唱文字啊歌名的方式直接的把信息答案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再来听一遍这5个音，您再跟着旋律哼唱一下。悄悄悄悄问声声，女儿美不美？好像也行啊，这个女儿情。看了一下这会儿的答案呢，开始趋于同步了，包括这个马师傅。

不，答的也是对的。还有呢，哦，白师傅厉害了，他说，白师傅自己说，所有的水果我都连皮一起吃，包括榴莲。那我就真的佩服了哈，在下十分的佩服，给你点赞啊。看一下这飞舞的士啊，安师傅啊，小草简单，以及是倩儿、小飞、Kelvin、谭师傅，还有那是小点，对吧？答的哇，厉害，可以可以。微信执着演唱了一句，

0: 秋
1: 哦，是这个歌，歌很熟，哎，是这一首歌吗？
0: 山花香
1: 啊，同一首歌。
0: 野花香，羊儿跳，
1: 哎，唱的是好的，是个女低音的感觉哦，音色那么的纯正、醇厚的感觉。张师傅，
2: 百分之百是牧羊曲
1: 哦，百分之
2: 少林寺电影里的主题曲
1: 哦。刚刚我还想提示一下呢，这个曲子啊是1982年，跟我同年啊。哦对，它是1982年发行的公映的电影《少林寺》的一首歌曲啊，然后呢，确实当时的时候呢是火遍大江南北啊，所以说歌名叫做《牧羊曲》，您答对了吗？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韩帅下午好啊，大坎签到，武昌快速目前呢双向车流保持适中，好嘞，感谢景师傅。然后呢还有是游子老猫答的也是，这个是牧羊曲哈，披着凉皮儿的狼不怕冻着哈，披着凉皮儿哈，说是相见难别亦难，说西游记的曲子，不是，这个是少林寺的一个插曲。另外呢还有是冰冰答的是对的，燕子答的是女儿国，另外的小点啊说的是这个呢是电影少林寺，也是李连杰年轻时候拍的第一部武侠电影的主题曲，就叫做牧羊曲。请问一下您是自己个儿知道的呢，还是您网上冲浪了？小草，
3: 牧羊曲，牧羊曲，
1: 哎，没错，就是牧羊曲 ，Kelvin。
3: 悄悄问
1: 声
3: 声哦，是谁的？是谁？你告诉谁？
1: 哦，这咋了？这是改说唱了吗？安师傅。
4: 小河流啊流，长江流啊流。
1: 嗯，算对吧？啊，差不多。好嘞，感谢各位的这个参与哈，这还没完呢。雨生说的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已经开始自动扩展了，是不是？今儿啊是有关键词的，你看啊，这个呢题目是这样的哈，请大家来演唱的是歌词里歌名中带有羊这个字发音的歌曲，您可以把这样的歌曲现在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羊的歌可能您说不是太多，咱们可以稍后呢降低难度，咱们今儿节目呢是要跟着咱们节奏走，好吧？先来唱一下您知道的歌词里歌名中有羊这个字的歌，您能想到哪些呢？有羊的歌，先想一想，把歌声用语音方式直接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羊，那个十二生肖对吧，有羊是吧，鼠牛虎兔龙蛇马羊，呵呵，两只小山羊，哎看，哎呀哎呀，张口就来，没办法。是，那您还能够想到哪些歌当中带有羊这个字呢？文字、语音都可以哈，来演唱一下，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切尔说，这部电影啊，好几刷呢。说年少时候的武侠梦啊，确实是，当时看了以后呢，确实很精神呐、啊，对不对？然后呢，热血沸腾的感觉哈。那么咱们这会儿呢需要请大家演唱的是带有羊，为什么是羊呢？因为歌曲名字叫做牧羊曲。尔特说，说韩帅呢稍微年轻一点，牧羊曲是1月份发的，韩帅呢是8月份的。哦，你对我真的是了解的呀。嗯，行吧。这真的是啊，这我就说到年就罢了，这还给我精确到月份了。这个他还说喜羊羊美羊羊，这个歌曲的名字不就是叫做别看我是一只羊，
5: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美羊羊让绵绵很开朗会开朗。
1: 马师傅也说其实我不是一只羊，那您是几只羊呢？
5: 李乔也为我
1: 独钓寒江雪啊，李师傅说的是披着羊皮的狼。哦，这个歌我们之前听过好几遍了，确实披着羊皮的狼有羊。奎师傅说的是喜羊羊美羊羊，另外呢尔特答的也是，后悔说的是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哦，太阳的阳发音是一样的，你看真的是哈，聪明的不得了呢哈，这个这会儿一下子智商情商双双商在线是吧。
5: 把我都不会去欣赏，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是谁也难。
1: 看看这个是小草发的语音，我们稍后关注一下。这个马师傅答的也是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冰冰答的也是披着羊皮的狼。语音消息，这是郑师傅。
6: 喜羊羊、懒羊羊、沸羊羊、懒羊羊，别看我是一只羊。
1: 哦，行了，唱了三只羊，两只都是懒羊羊，是吧？来，这是 Wise City。
7: 你手心的太阳轻轻放在我背上。
1: 哦，太阳的出来了哈，行，太阳的话也可以吧。那咱们有羊的歌可能真的是确实不太多对吧，但有的话可以来补充啊，随时补充。但是呢下面要继续扩展中的扩展了。怎么扩法呢？发音相同，音调不同，调值不同的歌也能发一下，比如说央、羊、养、样都行。您能想到哪个字的关联歌曲，请把那一句的歌呀，用语音方式把那一句带有央、羊、养、样的歌直接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提示一下，这个央呢有一首歌曲啊，就是当当在你当当当当当当当，那是那种跟那什么歌叫？在水中央，哎，弯在水中央，哎，这是啊，有这个央啊。羊就不说了哈，羊这歌不多，至少有一首吧，那个来呀，那个还有呢，样，哎呀，样就太多了，样需要提示一下吗？样，我有我的样啊。还有我的样，有我那就有你啊，那就是你的样子。
8: 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
1: 你的样子
8: 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1: 好嘞，你看啊，这所以说你看一提示一下呢，这个样是挺多的，所以您想到哪些歌请把歌声继续这会儿现在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
9: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1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明天有太阳吗？有一些哈哈。明天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见晴，低温9度，高温17度，风力3级。阿勒泰小雨，0到12度。塔城小雨，4到16度。伊宁晴，7到21度。伯勒晴，5到19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奎屯晴，6到21度。石河子多云转晴，4到21度。昌吉多云转晴。

0: 晴9到20度，哈密晴6到25度，吐鲁番晴16到27度，库尔勒晴10到25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阿图什多云10到23度，喀什多云12到24度，和田晴8到22度。乌鲁木齐明天呢是多云见晴天气，低温9度，高温17度，风力3级。
1: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好嘞，到了下午的4:48，欢迎大家此刻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山河无恙啊，发了一个信息，路况啊，他说的是目前在苏州路高架由西向东有两个人骑着电动车在桥上呢，太危险了，朋友们一定要提示一下哈，咱们这个环线呢是不能上电动，包括摩托车是不能上环线桥面的，因为不安全哈。咱们也跟家里的老人孩子啊继续提示一下，人走人行道，不要上机动车道。那么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信息，路况分享，用手机软件微信可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边走边听，下午4点开始之后呢，后半段呢就是之后节目的后半段是音乐游乐场的环节，请大家来一起玩音乐，好吧？开心时光总是这么的短暂哈，但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演唱的歌曲是有央阳养样，发音有一个有就行哈，比如说刚才唱的是什么两只小山羊，那个也可以哈。有羊的歌，唱了一些，马师傅也说科科托海的牧羊人，然后呢何必那么执着，说的是星座里有呢白羊座，那么还有十二生肖的羊，龙蛇马羊的羊是吧。来，燕子周女士。
7: 太阳当空中花在我笑，
0: 太阳
7: 美羊羊美羊羊软绵绵
0: 软绵绵，
7: 你看我是一只羊，我家小孩最近在看那个喜羊羊的天天逛。
0: 哦这才开始看呢，那说明年龄还小着呢，对吧？笑看人生。
7: 我说羊啊羊，你为了烦恼，所以不说自己做的地方，辛辛苦苦
0: 哦，是好的哈。看到奎师傅说的是你在那万人中央感受那万丈荣光，哦，这歌啊可以。这是杨师傅啊，小柱。
8: 马里有只小山羊，小山羊。
0: 马丽的小羊羔，对吧？倩儿也说的是哈，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好似珍珠撒，啊啊哈喝一呀嘿呀，这歌好似很熟悉啊。来，安师傅的歌声。
9: 如锦鲤难一般，和王爷啊不一般，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0: 哦，这个歌不错。你看咱们朋友们演唱的歌曲啊都是带有羊的歌，那这会儿啊咱们可以继续的扩展一下了，您可以演唱一下的是歌词中带有 样的歌，刚提示了一下，不是什么样呢？你的样子呀，还有什么歌曲带有样这个字呢？模样啊，样子啊，一样，哎，都可以。有样的歌，现在可以继续啊，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我看有朋友说的是啊，这是汪苏泷那首《不分手的恋爱》，有样还是阳呢？

在这儿呢。他唱到爱永远一样，确实啊，要保持一致嘛，对不对？不忘初心。那还有什么歌您想到的是带有样啊？天山美女士说青春少年怎么样？哦，这个歌哇熟悉吧，青春少年是杨

0: 这歌确实啊也是有年代的经典老歌了，名字叫做《样样红》，您不会没听过吧？柳师傅说，请问一下，说949在库尔勒地区的落地频率是多少呢？这样吧，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咱们各地不同地方的落地的调频广播的频率哈，您可以呢在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输入落地两个字，发送落地来了解啊咱们全疆的落地频率的多少。孤狼发信息啊，说马蹄南去人北往，哦，人北往清什么飞扬啊，飞扬，这是洋洋好嘞，可以。还有呢，这是独钓寒江雪，这是草原牧歌，一首好听的歌曲呀。那好听的话，您不唱的话，不就听不到了吗？还有5分钟，还能放大概8首歌曲，看看谁还演唱了带有样样样的歌曲哈。来，钢蛋儿，
1: 别看我是一只羊，
0: 哦，看不出来，
1: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狼，
0: 胃口不小啊你。还有，袁师傅说是一颗小白杨，哦，这个歌也是好听的歌曲哈。白小白，
2: 对不起，我唱歌不好听。
0: 啊、
2: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0: 哦、
2: 羊的聪明难以想象，天空喜羊羊美羊羊懒羊沸羊羊，
0: 哦，可以啊，挺好的呀、啊、这是 rap 吗？不是 rap 就是说唱，哈哈，以说代唱，哈哈，就是只要参与哈都是好样的。来吧 Mr. D，
3: 狼爱上羊爱的疯狂，
0: 哦，有羊了，狼爱上羊的确实真的是啊纠结啊，纠结复杂，对不对？又爱又馋，小草。
4: 什么样的感觉？
0: 哦，什么样？
4: 我不懂。
0: 哇，经典经典。还有呢，星宇啊，说的是薛之谦的《你还要怎样》，你还要怎样？有样啊。咱们继续吧，演唱一下歌词歌名里带有洋洋洋样的歌曲。马师傅说的是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笑容，一样是这歌吗？也是个老歌，对不对？一样的月光。范师傅说少年里有吗？您问我呀，这我一时想不起呀，您把歌词能不能搜一下，然后您把有洋的样的演唱一下发过来吗？

0: 拉着我的模样，你别慌张，你别慌张，因为看出啊，也是心里很紧张的。哇，这个细节真的是有画面感吧。这歌是任素汐的歌啊，她的歌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之后呢就特别的接地气，有画面感，而且画面呢是那种老电影的滤镜效果，这么的神奇啊。
1: 有多狂妄，敢去走过的地方。
0: 安师傅来了。
2: 辽阔草原，美丽山岗，群群的牛羊。
0: 牛羊。
2: 辽
0: 啊，
2: 草原苍，嗯，挂在蓝天上。
0: 好，羊呢？来吧，还有一些歌曲哈，包括小心点说背景音乐好听好嘞，气氛担当啊。9884。
3: 我听到传来的曲子声音，像那梦里无言的离别
0: 歌。哦，对，你的样子，这歌是好听的哈。来，飞天。
3: 一样的天。
0: 哦，
3: 一样的脸。一样的你。
0: 哦，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是这个歌啊。来，鱼头来了。
3: 红领巾映着太阳，
0: 当当当，
3: 阳光洒
0: 阳光
3: 在海面上，水中鱼儿望着我们，悄悄地听我们愉快的歌唱。
0: 小船儿轻轻来，十三笑。
3: 青春少年是洋洋红，
0: 你是主人翁。好嘞，感谢。哎呀，你看这一抬头啊，就到了4:59了哈。那么今儿节目呢，没时间再播放歌曲了，表示抱歉吧。如果您唱歌了没播出的话呢，咱们就下回再见哈。明天是星期六了哈，祝大家周末开心快乐。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由建军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那就最后呢，让大家能够有个一个愉快的心情，同时也要记录下每天下午的4:00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我是韩帅，再见。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4000，Big Alpha Bro，不怀生物链危险。
4: 下午5:00，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7: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6: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8: 谢谢，
6: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7: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6: 说出你的故事，
7: 传递一份谢意。

想念常在呀，假期里看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那些细碎的美好，其实并不会随着假期结束而消散，他们会永远的留在我们的脑海里。温暖其实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它藏在清晨路口的一次礼让，陌生人一句善意的提醒，疲惫时身边人的一份体谅。在这片土地上，总有平凡人默默释放善意，让赶路的我们心里多一份踏实。新的工作日，愿我们带着假期积攒的温柔继续前行。今天我们继续聆听那些值得说一声谢谢的瞬间，如果你也有想要感谢的人，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我们的节目现在开始，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为您开通。微信平台语音文字图片可以来分享属于你的美好。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微信平台看到老朋友阿慧姐姐来了，说建军你好，一首人在旅途这首歌开场曲好听。国庆大家过得还好吧，我来打个卡欢迎。心里面惦记的人呢，你们在哪儿呢？后悔也来了，欢迎海燕师傅呀，再等50分钟啊。

总有一些挺身而出的身影，在危难时刻托举起生命，总有一份纯粹的赤诚藏在少年清澈的眼眸，还有无数默默坚守的人，在草原墓道、城市街巷守护着万家平安。一起来听今天的暖心故事。10月9日，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新疆寒冰团4人上榜，乌尔西、乌杰特、南、哈萨克族，2007年10月生，牺牲前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福海县福海镇居民。2026年7月20日18时许，乌尔西乌杰特与朋友正在福海县银沙滩景区南侧50米区域游泳，忽然听到一阵呼救声，发现有人正在深水区挣扎。乌尔西乌杰特立即让同伴前往岸边寻求救援，自己则迅速向落水人员游去，潜入水下，将其从腰部抱住并向上托举，使其得以浮出水面呼吸。落水人员被托举出水面后，在现场群众的协助下脱离危险。乌尔西乌杰特因在救援过程中体力消耗过大，加之现场水域情况复杂，最终因体力不支沉入水下，不幸牺牲。2026年8月，乌尔西乌杰特抢险救人行为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0: 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来拨打了。此时此刻，我看热线当中罗女士在线。你好，罗女士。
1: 哎，你好。
0: 嗯，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这个假期游玩遇到的经历。
1: 哦，我是这样子，我们10月2号在那个环渤湖路段，在那个白鹭洲附近，然后车子不小心陷到那个路一侧的那个沙地里了。
0: 嗯。
1: 啊，然后我们打那个救援电话，可能是节假日，救援电话说，救援的车辆可能无法及时到达现场，然后我们就没办法在原地等，然后刚好有个师傅路过了，然后主动帮我们把车从那个沙地里拖出来了。
0: 他是随车带着那个拖车绳是吧？
1: 对，他说他们是专业的，有专业的救援资质的，然后帮我把车拖出来，然后还有另外一辆白色的师傅，然后帮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挖了轮胎周边的那个沙子，一共两个师傅给我们帮忙，然后很快就把车拖出来了。
0: 哦，当时咱们是几个人在车上的？
1: 我们是一家三口，然后陷下去了以后，我们就是一起想办法嘛，找拖车钩，然后弄拖车绳，然后那两个师傅主动帮我们帮忙，我们说付费人家也不收费，说是提供免费救援呢，我们当时就特别感谢。
0: 对，其实听您这么一说好像你们也有点这样的经验是不是？你说一家三口。
1: 我们没有，我们就是给救援打电话然后问他们咋办，他们说让我们路边拦一个车，但是我们还没拦车的

0: 之后，那个师傅就主动要提出帮助了，而且说的是免费的。
1: 哦，有没有可能那个师傅就是在这个赛里木湖周边转着呢，就在
0: 我们
1: 帮助
0: 在
1: 别
0: 泊
1: 人呢？
0: 湖，泊湖附近，应
1: 在
0: 该
1: 泊湖啊。
0: 他应该也是旅行的，然后路过的，顺手
1: 嗯，
0: 帮忙的那种。
1: 你说就这样遇见了，太巧了，
0: 对，两
1: 出
0: 位
1: 行
0: 师
1: 的
0: 傅。
1: 路上。嗯，你来，他们的姓名或者车牌号您记得
0: 我有
1: 吗？
0: 车牌号，我记得呢，但是那个当时让他们留电话，他们没有留电话。
1: 啊，那就说说车牌号吧。
0: 好，我找一下啊，一个是新多少？我得看一下啊，因为当时新 C 的 FB 0993，
1: 嗯，新 CFB 0993，还有一辆呢。
0: 还有一辆是新 MF0G93，
1: 啊，新 MF0G93，两辆车的师傅，嗯，一个帮你们挖，一个帮你们拖，嗯，好形
0: 是的。
1: 象呀，
0: 然后可能不到10分钟吧，车子就弄出来了。
1: 嗯，当时在你们附近游客多不多呀？
0: 当时我们走的那个地方游客不是特别多，
1: 哦。
0: 然后这两位师傅都是主动，停靠在路边，然后上前询问，然后给我们提供帮助的，特别感谢。
1: 嗯，所以其实当时要是在现场求助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人
0: 对，而
1: 少
0: 且
1: 嘛。
0: 要等很长时间，他说要等45分钟到1个小时。
1: 嗯，他们有没有哪些，比如说在给您帮忙过程当中，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动作，或者说是
0: 就是
1: 说
0: 那
1: 的话？
0: 个0993的那个师傅，他是主动停车了，然后还说我可以免费救援。我说不行，要付费。然后他就说不用，他们有专业的救援资质。我就觉得出来玩了，人家也可以多玩一会儿，但人家主动停下来给我们提供帮助，就觉得人家既有专业的能力，又特别的热心。
1: 嗯，这点确实值得我
0: 就是
1: 们
0: 的。
1: 大家一起来学习哈。本来出去
0: 就
1: 玩
0: 特别
1: 的，
0: 感谢他们。
1: 嗯，大家可能时间都挺有限的，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嗯，但10分钟，其实对于您来说挺长的，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哦，顺手的帮助了你们。
0: 两位师傅还都特别热情，然后给我们提供办法、找东西，然后
1: 嗯，
0: 耐心的指导，然后一步一步的把车拖出来了。
1: 嗯，车没问题吧？拖出来以
0: 车
1: 后。
0: 没有问题啊。当时他还说担心不怕我们帮我们把车拖坏了。我说没事，只要你拖出来了，我们哪怕开去修都可以的。然
1: 嗯，
0: 后结果最后都很圆满，什么都很好。两位师傅也特别热情，就这两张照片还是我偷拍的，然后人家不让拍，
1: 嗯，
0: 不让记录啊，就是
1: 哎呀，
0: 做
1: 不
0: 好
1: 用
0: 事
1: 拍
0: 留
1: 了，这
0: 名
1: 多
0: 的
1: 大
0: 这
1: 的
0: 种。
1: 事儿嘛，是不是啊？
0: 他不让，他说是没事，我们提供免费救援。然后我们两个，我跟我们家爱人就一人拍了一个师傅的车牌。
1: 嗯，二号拖出来之后，又接着去自驾游了，是吧？
0: 对，然后3号基本上就返程了，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短，就逛了，就转了2、3天。
1: 嗯，两三天的时间，收获也比较多，对吧？
0: 就是的，第一次也没有经验，然后但是又很幸运碰到了两位特别
1: 嗯，
0: 热心的师傅，感觉10分钟好像也挺焦虑，但是很快就解决了问题，特别
1: 呵呵，
0: 好，特别感谢他们。
1: 带着慢慢的感动，这个十一我们收获了一份最真诚的祝福吧。所以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特意把这两位师傅的车牌号报出来。我们不知道这两位师傅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们是哪座城市的，但就是命运的安排，让我们在那一刻遇到难
0: 遇
1: 处
0: 到
1: 的
0: 了
1: 时
0: 他
1: 候
0: 们，
1: 遇见了。所
0: 对，
1: 以这
0: 特别
1: 份
0: 感
1: 遇
0: 谢。
1: 见要感谢，要分享，要讲述。我们期待这两位师傅能感受到吧，最好他们在路上能够听到啊，此时此刻
0: 真
1: 的
0: 的
1: 罗
0: 特
1: 女
0: 别感谢
1: 士，
0: 他们。
1: 嗯，有没有什么心里话跟他们再说两句？
0: 真的，我觉得特别感谢。当时我们家女儿还说我们今天到底收获了什么？她爸爸还开玩笑说可能收获了一篇高分作文素材吧。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我们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然后第一次遇到也是手足无措，很紧张。然后两位师傅提供了帮助，我就感觉特别幸运，特别感谢。
1: 嗯，小朋友有了一个很好的素材写作的。
0: 他爸爸说以后我们也有救援的经验了，也可以给别人提供指导。虽然我们没有这个相关的设备，但是也可以给别人提供这个，帮助。
1: 嗯，这就是最好的影响与被影响，在孩子心中种下的这颗种子。好呢，那就感谢您，罗女士，祝您生
0: 谢
1: 活愉
0: 谢你
1: 快。
0: 们，
1: 嗯，
0: 谢谢，
1: 好
0: 再
1: 嘞，不
0: 见，
1: 客气，再见。
0: 再见。

0: 薄湖的风还没有吹够，车轮就陷进了沙里。两位路过的师傅停下来搭手，把卢女士一家人从窘境里拉了出来。这份来自陌生旅途的善意，比湖边的日落还动人。原本是旅途中的一场小慌乱，被两位好心师傅变成了最暖的记忆。薄湖的蓝和陌生人的热一起留在了这次的行程当中。所以刚刚过去的假期，您遇到了哪些让您觉得温暖的事儿？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苏苏说，囧囧这名字有意思，假期完又满血复活了啊，要有图有真相呢，不然的话囧囧不认啊。
1: 嘉通轮胎又升级了，嘉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嘉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嘉通轮胎。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我要说声谢谢你正在直播，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发来的信息。欢迎安永盛啊，叫囧囧的那个人出来，刚才我说哦呦，今天见到了王杰老师啊，咋了？见到王杰老师以后，车志成感觉明星一样，亲和力十足。我要是有十辆车，我全部卖到他那儿去。哦，可以呢啊。待会儿王杰老师来了，你跟他说。军行天下说，昨天休息了一天啊，也没有互动上，就是总感觉少点啥，是不是？从经开万达走万寿山街南向北进卫星路隧道，在庐山右转上，庐山街右转上西外环南向北，再出北站立交桥西向东走迎宾路到机械厂，啊，迎宾路有一段施工，车行缓慢。收到了。朋友来了，说在的在的，建军，嗯，你们在我就放心了。

听到后也很感动。美好的旅行，遇到美好的人，世间处处有善意，欢迎全国人民来新疆，新疆各族人民也会用热情善良迎接各位。所以这是一场双向的奔赴嘛，是不是？我在努力地向你们奔去，你们在哪儿呢？你看我的大脑里都是关于你，所以你还不来吗？

燕子来了，说：“哎呀，我们在路上，客西街双向车流量大，建军今天放的歌都好听，放到心里了。”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陈兴超，男，汉族，1989年10月生，中共党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应急管理中心干部。2026年6月16日14时许，陈兴超路过团场二号小区时，发现一居民楼冒出滚滚浓烟，消防救援人员正在疏散群众，开展救援。曾担任消防员的陈兴超立刻上前向正在救援的消防队员主动请缨，穿上了一套救援装备投入火场，与消防队员们合力将一名被困在97栋302室的老人营救出来。在得知97栋401室还有一名聋哑人未能救出时，陈兴超携带仅剩的两组空气呼吸机再次冲进火场，成功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2026年6月，陈兴超抢险救人行为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杨玉红，男，汉族，1979年12月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134团沙门子镇21连职工。2026年6月24日21时许，兵团第八师134团沙门子镇一辆电动自行车沿沙门子干渠北侧行驶时，不慎跌入干渠内。在干渠附近农田干活的杨玉红听见呼救声后，立即向

渠边冲去。他跳入渠中，一只手托着落水人员头部，另一只手抓住渠壁的杂草，拼尽全力将落水人员往渠岸推。附近群众拨打110报警。21时12分，公安民警、辅警赶到了现场进行营救。因渠宽坡陡，水流湍急，多次施救未果。此时落水群众已失去意识，杨玉红体力严重不支，两人在湍急的水流中挣扎着飘向了下游。最终公安民警、辅警与杨玉红一起将落水群众营救上岸。2026年6月，杨玉红抢险救人行为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没有人生来勇敢，只是在危险面前，他们选择逆行向前。这四位见义勇为勇士用行动诠释担当，这份无畏值得我们永远致敬。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Hello， 给你下午好，我也来打卡了。
3: 嗯，百川兄你好。
2: 我今天去瑞金广场，走中央路，走太原路，到北纬三路七十五小，基本上是一个长途的，去接孩子。今天在外面办事有点晚了，孩子在公园玩。今天的天气特别好，然后晚上是比较供暖的呀。今天第一次接回你打卡，祝节目收视长虹。
3: 对，这就是那个让我们羡慕的人啊，不用工作的。朋友说，哎呀，不是今天都好听，而是天天都好听。我的听歌会员都省了哟。这个朋友这是天天吃不少蜂蜜呢，感觉嘴巴可甜呢。欢喜发了张图片啊，这是在哪儿呢？是这辆公交车事故了是吧？我看后面放了一袋沙子，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哈。

满血复活的你们是不是已经在工作岗位上了？如果是的话，来发一张图片，我看一看你们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和建军一样，坚守在直播间话筒前，陪伴着要陪伴的人？

哟，这不是子怡吗？又来了，又来看建军哥哥了，是不是啊？这都是亲妹儿啊。这国庆完了，你又在哪儿游荡呢呀？全国旅游的脚步有没有停下呢？子怡，其实我有个疑问啊，你叫别人叫的是哥哥、叔叔，到我这儿怎么就成老头了呢？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4: 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哈。乌鲁木齐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高温17度，低温只有9度哈，大家伙注意了，一定要穿一件厚厚的外套呢，出门的时候啊。阿勒泰是小雨12到0度，塔城小雨16到4度，伊宁晴21到7度，伯勒晴19到5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1到9度，奎屯晴21到6度，车子多云转晴21到4度，昌吉多云转晴20到9度，哈密晴天25到6度，吐鲁番晴天27到16度，库尔勒晴25到10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2到11度，阿图什多云23到10度，喀什多云24到12度，和田晴22到8度。再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高温17度，低温9度，风力3级。
5: 繁忙的街道，
6: 疾驰的车流，
5: 每一个相遇，
6: 每一次加速，
5: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6: 在城市的上空，
5: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7: 谢谢你啊，
8: 谢谢你们，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6: 我要说声谢谢你。
5: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暖。

英雄的故事震撼人心，而还有一种感动来自孩子们最朴素发自内心的热爱。七天的假期结束了，朋友圈里有人晒风景，有人晒美食，而我想说，我记住的是一群新疆娃娃。国庆期间，有网友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看雕羊比赛，偶遇了一群小朋友，镜头对准他们，问起了梦想。孩子们脱口而出，想当缉毒警察，想当兵，想当军人为人民服务。没有彩排，没有脚本，没有犹豫，纯真又坚定的眼神里是小小少年志气不小。同样动人的还有一个8岁娃娃，2年级的埃菲尔跟着家人从乌鲁木

习去哈尔滨几千公里路，车里他突然举起小手，认认真真敬了一个对礼。妈妈回头问起原因，原来他瞥见路边板车上插着的国旗，敬完礼他坐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可屏幕外的人先红了眼眶。在帕米尔高原还有一个高三娃娃，塔吉克族少年买买迪明嘎斯，国庆期间来到父亲执勤的边境线，父亲是护边员，驻守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瓦罕走廊，雪山脚下，他和父亲一起参加了升旗仪式。在这里升旗、升国旗和在北京升国旗都是十分庄严和神圣的。他的爷爷和外公一辈子投身边防，到他这一代，家族中依然有十几人守边。放牧就是为国守边，在这个家族里不是口号，是日常。假期结束了，风景照会归档，美食照会被新动态覆盖，可这几个孩子的眼神我一直舍不得从记忆里挪开。他们没讲什么大道理，只是用最本能的反应告诉我们，爱国这件事儿早已种进了每个孩子的心里。爱国从不是空洞的口号，早已悄悄扎根在了孩子们的心底，清澈的爱最为动人。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九四九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有路况大家可以继续来发路况啊，没有路况的话来可以发一发你的心情。这个下午您在做什么呢？比如说要满血复活是吧，就是要健身是吧，让自己的这个小宇宙不断的积蓄能量，对吧？我跟你说，我以前那个卧推能推100公斤。

哦，说坚守岗位呢，辛苦了啊。后悔说，你看啊，其实老头在某些地区的方言里有丈夫的意思，是不是啊？那这有意思了。你见我，老头儿，老张头。朋友说，哎呀，你看啊，建军，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了吧？我是专业养蜂的，最不缺的就是蜂蜜，也没见你给我们分享点蜂蜜哈。不过都在嘴上抹的呢，听出来了。啊，子怡说我是完全听声音叫的，有些人说话声音比较年轻，声音比较年轻，有些人说话声音比较老，一天24个小时，我12个小时都在听节目，给我酷狗网易云会员都省了。咋爹，你的意思是嫌我声音比较老气是不是？不洋气对不对？长青说，呀，主持人讲的故事太感动了啊！那谁还没有18岁以前小过嘛？是不是？我没有小的时候呢，也有满心这个壮志在胸的时候呢啊！

0: 我怎么觉得也有点贵呢？
1: 顶配反正现在
0: 就多了一个智驾，
1: 18.3万左右，就所有置换和补贴拿完以后，
0: 啊，
1: 也还不能接受，就是，但是一听说可能要出纯电，有点心里面有点痒痒。
0: 但是你用不上呀，这个纯电的，你说你这个现在这个混动的版本，你每天上下班插个电就完了。
1: 对，
0: 那纯电的无非就是可能以前是3天插一回的电枪，纯电的你变了6天插一次电枪，然后多花个3万块，那没必要呀。你要说你经常出去跑个长途啊什么的啊，需要这个纯电覆盖的里程更多，那你买一个。那现在你没这个需求。
1: 嗯，行，好嘞，好嘞。
0: 啊，反正您买这个车之前呢，反正主要给您家那位买的话，第一，他车技不好，是不是用那个自动泊车功能？你一定在 4S 店这给人家试好。你多摆几种实际出现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车都大啊，你左右两边的，如果大家都买这个大车的话，你剩不下多少这个空间，你把车的这车位给它调小点，它看自己能不能停进去。自动泊车这功能停进去的话，它能停多久？那比如说你这人到这儿了是吧，你每天停车你要等5分钟，你看它能不能等得住。啊，这都是实际的一些情况啊。
1: 好嘞，好嘞，谢谢。
0: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再见啊。王老师怎么觉得呢？
2: 哎呀，我觉得别克嘛，合资品牌底子安全性还是比较硬的，但是也有一个问题，这个倒车都倒不了库，还买车干什么？不把技术先练好再决定买车。E7 和这个昂科威的 Plus 放到一块儿，可能我更倾向于昂科威 Plus。因为它的这个电子件呢相对比较少一些，那它的稳定性就比较强。稳定性强呢，那就用车呢它就会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来看一下三部电话里面，目前25551刚空出来啊，评车各位可以打这个25551949来跟我们一块聊聊车。朱先生有一个18年的

0: 虎巴想来评估一下。你好，朱先生。
1: 哎，你好，两位老师。
0: 你好，来说一下您的爱车。
1: 我现在想买一个辆二手车，但是我现在有两个选择，我想让老师帮我看一下哪个车比较合适一点。
0: 啊。
1: 哦，我先是一辆2019年的奇瑞瑞虎八，8万公里，1.6T 高配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辆是这个，长安 CS75手动版的，1.5T，精致型的，7万公里。
0: 嗯，哪一年的七五？
1: 18年的。
0: 也是18年的，这个是虎八，是19年的。
1: 买哪一辆是这样子？
0: 嗯，关键是价格，
2: 你自己要做一个功课呢，不能光看一些表面的数据。这两部车分别都在你跟前，你有条件去深度的试乘试驾一下吗？
1: 我感觉都可以接受，这个动力啊啥都
0: 开了没有？这两个
2: 我的意思是车，你有没有机会去试乘试驾，而不是光听着对方给你介绍？
1: 因为我每天上班通勤将近70公里，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师，
2: 嗯，
1: 哪一个就是经济适用性更好一点？
2: 一个是虎八 1.6T 的自动挡，
1: 对，
2: 另外一部呢？
1: 对，是 CS75 1.5T 的手动挡。
2: 1.5T 的手动挡，那手动挡的车很多人开不来。如果你对手动挡没有一些额外的不喜欢的情怀，那我觉得手动挡的车有操控乐趣的同时，百公里的油耗要比虎八省不少呢。
0: 嗯，这个 CS75 的车我开过大概有将近10万公里，我开的 1.8T 的，我跟您说一下油耗啊，油耗是在市区开的话在个9个多油。
2: 那是自动了。
0: 啊，自动挡
2: 是 1.5T 的，应该是手动版本吧？
0: 啊，你这个肯定
1: 手动
0: 对手挡肯定会比这个
2: 低，
0: 低
2: 很多。
0: 但我估计有个7个油得有了吧？
2: 哎，要不了，
0: 哎，要不了，
2: 手动的要不了。
0: 好，这个虎八的话，可能
2: 那随便上了。
0: 嗯嗯，那油耗的话，肯定是 1.5T 那个要是。
2: 你说的那个 CS75 是哪一年的？
1: 18年的，老师。
2: 二手车市场看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CS75 问你要价多少钱？
1: 28000。
2: 28000，那这个虎八问你要价多少钱？
1: 虎八问我要的是，我看一下，是39800。
2: 嗯，我是觉得你就光听对方介绍了，你也没那个深度的机会。上了路啊，沟沟坎坎，跑了个80迈，转个弯，拉一下方向盘，感受一下。如果是同一个商家，我建议和他交流一下，这两台我试一试，试好了，我觉得哪一台开得更舒服，我就买哪一台。论这个价位，如果你不讨厌手动模式，我觉得手动开起来真的有乐趣。动力随叫随到的同时，还有一个致命的点在哪里啊？你会发现你用车的成本比自动的要低一大半。
1: 嗯嗯，
2: 那你一年养车4000-5000块就能养得住，那你一自动的可能就要翻个倍。
1: 那他们给我报的这个价格是合适的吗，老师？
2: 价格是建立在车况基础上的，那车况好，那价格我觉得还偏低了呢。那车况如果表现一般，那这个价格还偏高了呢，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是是是是，
0: 那就如果说是个正常的情况的话，这价就贵了吗？便宜了还是差不多？
2: 偏高那么一点。
0: 哦，两个都贵了点。
2: 对，偏高，
0: 一个是3万块，一个接近4万块。
2: 钱只要在你口袋里，不管是买一个1-2万的还是4-5万的车，其实你是有很多条件多赚多做对比的。
1: 好，感谢两位老师，我知道了，
2: 仅供，
1: 嗯，谢谢
2: 您参考。
0: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
1: 谢谢
0: 朱先生。哎，好，再见啊。再来看一下三个电话，25711刚空出来，评车各位打25711949。还有这个蛋糕甜品说想问问二手车和新车哪个更具性价比，二手车是不是毛病多，想听听看法。哎呀，那王老师你说吧。
2: 以前我们说二手车性价比那真的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现在可能得翻个小片儿，没有说彻底翻啊。
0: 嗯，
2: 因为现在新车每个月、每年、每个季度，它扎堆上市的新款车型特别多，琳琅满目。以前我们说花个3-4万买一个空间稍微大一点的、功能相对多一点的新车，那我觉得是不好买的。但是现在你瞅瞅，10万之内的车一抓几把，你都抓不完。所以我觉得新车的性价比相对更高。买二手车那图什么？你不是图性能跟价格，你是图省下的钱才是您赚的钱，这个理念你去消费一部二手车。当然一部车买到手里，你首先油水该换的换一换，外观像轮胎不太好的更换一下，养车的费用嘛就那么些事儿，走上一遍把车准备一下，我想这个车在你手里掉链子的机会它就不会太多了。
0: 嗯，现在就是新车。

0: 也具有性价比了，因为各家厂家在这个卷价格的过程当中呢，把车价也给打下来了，所以大家可以用更少的价格买到这新车。那关于二手车毛病多不多这事儿啊，为啥我们会有这么多的评估机构，或者是有很多这个车商，哎，愿意去，就是拿来一些这个质保啊？那就是因为它确实可以说是啊有这种问题存在，但不是每一辆你都会哎买到这种有问题的车，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车况。为啥二手车的价差能这么大呢？就是所谓一车一况一况，哎，一车一况啊，一况一个价格，你根据不同的这个车况来定价。
1: 不管什么车，还是要常保养、勤保养、保养到位，这样在开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好用。
0: 来看一下张女士在线了，她有一个奥迪的 Q3， 想要来估个价。你好，张女士。
2: 啊，你好，王杰老师。
1: 你好，女士。
2: 我是那个 Q3， 2014年8月24号买的车。现在跑了7万多，7万9。
1: 12年的车龄，跑的公里数非常少。
2: 对，基本上，就是每年都没咋跑，就是上下班带个步，有的时候还有另外一辆车。
1: 什么颜色？
2: 车就白色。
1: 但愿这部车啊，在真实的生活中呢，不仅是公里数少，通过车辆的外观静态检测，它的漆面也非常完美，内饰磨损也非常小。那这个车，我想进入二手车市场，它就相对好卖太多了。
2: 它是四驱的，现在能卖多少钱？我想出手。
1: 夸卓四驱这么小的车，其实在城市里冬天啊，能体现出来这个四驱比两驱的抓地性能强一点。但这个四驱，你想让它去走一些硬性的道路，它其实就是一 SUV， 它也难以胜任。当年30多万的车，几手啊？
2: 一手。
1: 就是你本人的？
2: 就我本人的。
1: 那我就直说了，您兜住啊。我觉得车况再精品，它现在的价格5万往上也没有可能。当年我估计也都得32、33、34吧。
2: 对，落地全部办完将近40万嘛。
1: 那聊个天呗，他是不是卖了个当年的小零头的零头？
0: 够不够当年的保险加购置税呀、啊？这车。
1: 我今天凭那个2015年的这个奔驰的1260嘛，哎呦，那个车头还一个立起来的标，大灯就能看出来造车的理念，根本没有老化，车主内饰保护的也非常好。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车，我说，哎呀，凭啥呀，就要值个6、7万呀，那么低？
0: 主要是新车也便宜了，
1: 是这个道理啊。
0: 你现在 Q3 买一个可能十几万吧，
1: 价格降下来了。对，
0: 你当时花40万，现在10几万。
2: 现在要是出手，最好的价钱能出到多少钱？
1: 3万5、3万8、4万，尝试一下。
2: 哇，
0: 3万多，哎呦！
1: 你要是按照评估理论来说，二手车上您转一圈，我估计大家给你给的都是2万7、8、3万吧。
0: 张女士估计还没赚呢，是吧？
1: 这个价格，要是我的话，我也是不愿意卖的，因为你这个车公里数少嘛，那你就尽量咱们往上卖一卖。有些消费者刚拿价，
2: 因为车况非常的那个啥，就是原本原漆，
1: 这个不重要，
2: 车况非常好。
1: 重要的是现在太多的消费者他眼花他缭乱，你的车烧油，他不知道你的夸卓好在哪，他只知道他花5、6万买一个小车，有太多的大屏，有智能化，有大座椅，机械素质和电子素质它不是一个等号的，你要卖车的时候把这个特点介绍出去。我估计你这台车就会有喜欢的人出现了。
0: 是，
2: 好的。
0: 这车你看啊，经销商报价最便宜的14万9千7，再加上各种补贴，
1: 价格明显就下来
0: 太
2: 多。新车是吧？
0: 新车，最新款的26款的，你这个是一级款的，
2: 14。
0: 所以您看嘛，就这样。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如果你这车卖了，您是想再换一个新的？
2: 我还有一辆车，所以想这一辆车、
0: 你看，如果像您这种情况，这车放那儿不怎么用，还有一车，那我们建议你就卖掉。如果家里也没人要的话，没人用这车，你就卖掉。高低你可以早早卖，可以多变现一点。你要是再翻了年儿，你再卖就更不值钱了。
1: 12年前您就开着40万的座驾奥迪 Q3， 精品中的精品。那12年后你还没个小外孙外孙女儿了，你就送给他，让他带带步嘛。卖又卖不上钱，你说是不是？

0: 好呢，好呢，
1: 嗯，
0: 知道了。
1: 好吧，就这价，您参考啊，张女士。
0: 好，谢谢，谢谢
1: 啊，
0: 啊，再见。
1: 好，再见啊。你看，像张女士这情况，我们就建议啊，这车呢能卖卖啊，早早的变现，能多变现一点，或者是给家里边人发挥作用啊。那如果说呢，你像很多朋友的话，哎，这个公里数又这么小，我们就建议他别卖啊，这车你就拿着用。所以，对于不同的朋友，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劝导方法吧。反
2: 不
1: 正总
2: 差钱的消费者，其实我也没怎么劝，
1: 是，
2: 我都鼓励着他抓紧时间买。
1: 来看微信平台当中有大家给我们发来一个即时路况，天涯说西外环往蜘蛛山隧道走，匝道呢有一个车发生了自燃，然后没过多久啊，我们的听友就从对面这个楼上就拍到了情况，说消防员已到，出勤非常的迅速啊，几秒钟就把火给灭了，然后拍了一张照片，现在看到确实火势已经熄灭啊，这个估计后续处理之后呢，应该不会影响到今天的晚高峰的通行，后方堵住的车友咱们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吧。
2: 所以说在路上开车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后备箱有时候你看像这个三角牌，黄马甲背心儿，还有有效期之内的灭火器一定要当事儿备好。
1: 来看一下梁先生的车，是一个23年的哈弗 H6 啊，我们来看看啊，稍微来切换一下信号啊，再来看啊，梁先生在线了，你好，啊，这是李女士啊，你好，李女士，
3: 啊，你好，主持人好，王佳老师好，
1: 你好，来介绍一下，
3: 啊，是这样子的，我有一台16年9月份的福特探险者，
1: 啊，
3: 就是进口的那款2.3T 的，
1: 啊，
3: 然后那个跑的公里数也不多，然后就跑了个9万多。然后那个现在家里车也比较多，然后这个车基本上用不到了，我说想评估一下看能值多少钱。
4: 拿到手是104000块钱，
2: 15万多的指导价，优惠了几万？5万，
4: 优惠了5万多。哦，对，
2: 哦，那10万多拿到手里，车辆购置附加费装修之类的还是要交纳的吗？这个像规费。
4: 哦，对啊，
2: 我建议啊，其实速腾的包邮量非常大，优惠力度加大了以后，其实换了很好的销量，出手的价格7万，尝试一下嘛。如果说公里数跑的不多，外观非常良好，尝试一下卖卖看嘛。
4: 哦，这么低。
2: 新车你看人家15万多的指导价，优惠了5万多，你拿到手里10万，24到25是一个年头，25到26两个年头，你这再过两个月都该卖到27，小三个年头了。折了3万块嘛，裸车。
4: 哦，
2: 账算明白，您发现还是相对保值的。
4: 对，相对其他来车还是好点儿。
2: 对，也看你开的爱不爱惜，你开车要刮刮

0: 大的那个，那应该叫豪华版吧？
1: 四驱豪华，
0: 四驱豪华啊，
1: 对，
0: 对，然后是现在14万多公里吧？
1: 14万公里，几手车吧？
0: 对，
1: 到现在，
0: 一手车吧。
1: 你瞅瞅当年那个汉兰达一车难求，多少消费者，哎呦，就在那等啊，或者加点钱呀，各种关系早呀，把车骑到手里了，这么多年，但是有个特色啊，只要你不碰不撞，勤保养。这台车也没给你掉过链子，是不是？
0: 啊，非常好，非常好。出这个轮胎换了4条轮胎，这个前挡换了一下，是吧？前挡风玻璃啊，这都是非常顺当啊。现在开的也没问题，就是看这个看9年了嘛，是吧？就心动，想看能不能换一个什么插混呢，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1: 换当然可以换，有些车5、6万，那还要给你找钱；有些车10几万，那你准备买什么？去补差价就好了。您这部车，那我大概给您说一下，能值到多少，好不好？
0: 好，那好，那谢谢。
1: 推陈出新的速度非常快，车辆改款速度也非常快。所以说呢，曾经特别棒的一部汉兰达，经过9年、10几万公里的使用，车况良好，我觉得无非就是8万到8万5。车况一般，我觉得7万5到8万。车况如果不好，我觉得7万5达不到。
0: 就自己开的，非常应该保养的还非常好吧，是吧？
1: 保
0: 就是
1: 养
0: 刚
1: 是
0: 说。
1: 一方面，车辆的外观刮蹭呀、喷漆呀、换件儿啊，它方方面面对一部旧车，它都会影响到它的价值。
0: 就是被人那个追尾了，也没就对保险那个后装饰杠给换了
1: 你
0: 啊，
1: 看这问题来了吧？你看这
0: 后装
1: 个。
0: 饰杠啊，
1: 有的是原版原漆，有的是被追尾了。追了尾以后呢，有的是换个后盖，有的可能消费者呢，我这个后尾门也有点难看，这不同意换呀，那结果也想换个新的。这个杠里面
0: 对对
1: 它
0: 对，
1: 还存在后面一个防撞的系统，比方说钢梁啊之类的。那如果换的多了，可能对价值影响就大；如果单纯的换个杠，影响不会太大。
0: 连那个本身的保险杠都没换，就换了一个那个什
1: 那
0: 么
1: 是
0: 装饰杠，
1: 小伤啊，加装的副杠，
0: 对，加装的装饰杠，
1: 好呢，
0: 那个装修嘛，装修是加2万块钱，然后呢，送着装修包括前后这个装饰杠，
1: 什么颜色？
0: 是白色的啊，
1: 啊，这个
0: 珍
1: 珍
0: 珠
1: 珠
0: 白
1: 白
0: 啊，
1: 好卖呢，
0: 对，
1: 好，江先生，那就您参考价格，这
0: 我
1: 个
0: 还
1: 价，
0: 有一辆那什么一辆车，看能不能给也
1: 可
0: 行
1: 以，
0: 行啊，两位老师啊。
1: 您说。
0: 我是一个大通，V80 自动挡的2025年1月份的，5座的，这个应该是中顶短轴，自动挡，白
1: 哪一
0: 色，
1: 年的？
0: 2025年1月份，
1: 那当时多少钱拿的裸车？
0: 哎呀，10万左右吧，10万多一点，10万块钱啊。
1: 折
0: 十万
1: 个
0: 零二
1: 两
0: 吧，
1: 万
0: 刚
1: 块
0: 刚到。
1: 钱可能不太现实。我觉得，照着您去年购的那个裸车价，我觉得你怎么着也得拉开个3万5吧。
0: 3万5啊！
1: 我
0: 天
1: 的
0: 哪，
1: 感
0: 那就
1: 觉随便都得拉开了。
0: 得
1: 就是当
0: 七
1: 年买
0: 万。
1: 车那个价便宜3万5，你试一下，那就
0: 好
1: 是个
0: 呢，
1: 6万多，不到7万块。
0: 是不是啊？哎呦，那个还进行加装改装了。哎呀，
1: 功
0: 是
1: 能
0: 加
1: 性
0: 装就花
1: 房
0: 了三
1: 车
0: 四
1: 的
0: 万
1: 那
0: 块
1: 种
0: 钱啊。
1: 功能性用车，它必须要碰到喜欢它的消费者呢。功能性的车用车啊，比普通的家用车，它这种折旧率要略大一点。
0: 我是加装了三四万块钱的电池啊，什么航空
1: 哎
0: 座
1: 呦，
0: 椅啊，什么之类的
1: 没
0: 啊，
1: 少
0: 省
1: 花钱。
0: 级的。
1: 哎，有一个事儿啊，你原车的座椅什么的千万不要丢。
0: 好呢。
1: 啊，你过户的时间以后，你改装的东西都不允许。
0: 是不是啊？行了，那到时候到改装厂一换就换回来了。
1: 对，你赶紧打个电话，把人家都给你卖掉了。
0: 那个什么，两位老师，我能留个电话？
1: 留，可以，您说吧。
0: 136-0990-0593。
1: 136-0990-0593，两个
0: 对，
1: 车都
0: 这
1: 想
0: 两
1: 卖
0: 辆车
1: 吗？
0: 愿意，两辆车都愿意要的，可以联系我吧？
1: 好嘞，一个17年汉兰达，一个25年的大通 V80，改了那个房车一样的一个东西啊，
0: 床车应该是
1: 床
0: 啊，
1: 车、旅行车，
0: 对，宿营车，
1: 行，那给您发
0: 好，
1: 布了，江先生，喜欢的会给你
0: 好
1: 打电
0: 呢，
1: 话啊。
0: 好呢。

0: 谢谢两位老师。
1: 嗯，不客气，您
0: 好
1: 啊，
0: 好，
1: 好，再
0: 见
1: 啊。在关注各位评车信息的同时，也来看一下路况。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来为我们介绍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情况，还有一些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朱立德兹，你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普通国省道有七条，分别是 S101 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因存在山体塌方安全隐患未解除，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10月31日。S249 线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因雨夹雪起雾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10月9日的20时。J681 线阿河县乌西利克野雪公园至托勒海特至河姆路段因雨雪天气，道路易结冰，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10月10日的16时。J219线的165团四连公安检查站至河布克塞尔路段因大雾天气，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10月10日的18时。J218线的乌石牧场至查哈诺尔达坂路段因道路病害处置作业，对该路段实行双向交替封闭施工，车辆交替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今天的20时。S232线的贾登峪至黑流滩检查站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易结冰，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通行时间待定，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J3015 线的俄敏至铁长沟段， J219 线的喀纳斯至河布克塞尔段， J681 线的阿河公路， J331 线的哈巴河至富云段， J3014 线的奥泰市北屯段， J217 线的奥泰市黑山头段， J216 线的红山嘴至北屯段， J314 线的奥伊塔克至它是库尔干段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 J219 线的喀纳斯至哈巴河段， J216 线的红山嘴至奥泰市段，J681 线的阿河公路， J331线的奥泰市至富云段会有中到大雨或雪。主持人
1: 好嘞，感谢路况盘点。各位发现最新道路通信情况变化，也欢迎各位能够及时的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免费评估冠名播出。来看一下田女士打进电话要评估她的轩逸啊。你好田女士，久等了。
4: 你好主播。
1: 哎您好田女士。
4: 嗯，你帮我发布一下吧，现在这个车是2023年的经典轩逸。行驶了有24000公里，是个白色车。就是没有补漆。我可以留个电话吗？
1: 可以。那这个大概价位您心里是有数的是吧？
4: 嗯，就有需要的人可以给我打电话
1: 啊。可以，那就你们到时候电话里边聊行吧。
4: 嗯好。
1: 行，那就您留个电话吧田女士。
4: 18099153822
1: 180-9915-3822。
4: 嗯，
1: 23年的经典轩逸。
4: 哎对，
1: 好嘞，喜欢的给你打电话啊。
4: 嗯，谢谢你啊。
1: 嗯，不客气，再见田女士。来看一下白先生，他的车是一个12年的高尔夫。你好白先生。
5: 你好。
1: 你好，介绍一下。
5: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5: 马老师好啊。
1: 今天是王杰老师。
5: 哦王老师好。
1: 嗯您说。
5: 嗯。我是12年的。
1: 嗯。
5: 80。现在行驶了19.8万好像。
6: 两厢的小小的高尔夫嘛，买的当年是1.6升的还是1.4TSI 的？
5: 1.6升的。
6: 其实啊，那个途观加价的时候，高尔夫也蹭着热度，也在持续热销。当年，您这部车是一手的还是二手？
5: 亲戚过来一手。
6: 哦，那你可能不是一手，你也没体会到那种等车焦急、付了钱提不上的过程。
5: 对。
6: 我觉得现在20000块卖不到，1万左右有戏。这样的车，其实你看，不都鼓励你报废吗？换新车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5: 啊，
6: 那您自己斟酌一下，发挥余热深度保养，还是走一个置换报废补贴换一个新车？
5: 我还有一个车想咨询一下。
1: 嗯，您说。
5: 那个2017年的，那个北京现代途胜。
1: 嗯。
5: 行驶了11万公里。
1: 嗯，
6: 几手？
5: 这是三手。
6: 途胜当年。说是性价比挺高，其实拉开门以后，2017年那个价格卖的不低，内饰真的很简约，也很简单。买的估计是2.0自然吸气自动版本吧？
5: 1.6T 的。
6: 哦，第一批的 1.6T 你就拿到手里了？
5: 哦，
6: 那这个变速箱这些年，您遭罪了吧？
5: 我也买的二手的。
6: 哦，也是二手的啊。
5: 嗯。
6: 我觉得3万到3.5万这个区间，您尝试一下。
5: 嗯。
6: 嗯。仅供您参考。
5: 我能不能发布一下哪个合适卖哪个？
6: 留电话嘛。
1: 嗯，您说。
5: 135-798。
1: 嗯。
5: 26921。
1: 嗯，135-798-26921。
5: 嗯。
1: 啊，好嘞，给您发布了，喜欢这车的联系你啊。
5: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
5: 嗯。
1: 在关注各位朋友评车信息的同时呢，也来看看我们身边上市的一些好车。今日呢，比亚迪王朝全新的 D 加级旗舰轿车大汉 EV 现在是已经登陆了乌鲁木齐的各家这个比亚迪的 4S 店，价格249,900到299,900。这个新车呢，定位是高端商务旗舰，这个车呢也是重塑了国产高端的纯电轿车的标杆。新车的车身更加的修长，它的这个轴距也非常的宽裕，同级最高能够有 90.8% 的得房率，实现了大尺寸和车身宽敞的一个兼顾。同时呢，外观搭载了这个 2.41 米无断点的飞檐破晓贯穿灯带啊，而且还搭配了这个立标的轮毂和专属的这个轮胎造型，这个气质十足。那这台车呢，主打的就是座舱里边的全员享受，比如说全车真皮座椅覆盖了前排后排，配备了通风加热按摩的功能。内饰呢，采用这个实木饰板、鹿皮顶棚啊，这些高端的配置都能够给您营造得到。那除此之外呢，这台车它的一个驾控性能是对标百万级的豪车，四驱版加速更加的迅猛，制动非常稳定。全系呢标配后轮转向，转弯更加的灵活，还搭配了可调式空气悬架与这个道路预瞄功能，复杂路面依然能够平稳的行驶。新车还搭载了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支持自主泊车和城市领航，并且呢推出了这个领航安全兜底保障啊，智能安全也是双重的升级。还有大家所关注的电池，这台车的三电补能实力也非常的出众，搭载的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拥有更加长的续航，还有超低的一个能耗表现。现在呢，比亚迪推出的主流技术闪充呢，也补能速度非常快啊，在咱们这边，即使是-30度的这个寒冷的环境，咱们也只需要比平常多花3分钟啊，这个电池主打就是5分钟充好啊，8分钟充饱，即便是在这个寒冷的情况之下，也就多几分钟的时间。也这个充电非常的稳定高效啊。这台车已经来到了比亚迪的这个 4S 店当中，王朝网的 4S 店里边，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全新上市的比亚迪大汉 EV D 加级的旗舰轿车。再来看线上的下一位是杨先生，有一个2017年的奥迪 Q5。 你好杨先生。
0: 两位老师好，帮我评估一下我这个17年5月的奥迪 Q5。
1: 嗯，
0: 现在行驶了12万公里，四驱的，大概是一个什么价格？
6: 几手车？当年多少钱购入的？
0: 当年下来42万。
6: 买的是 Q5，不是后面改了款的 Q5 矮了？
0: 啊，不是说不带矮了，是前面那个。
6: 是12万公里的使用，车况怎么样嘛？有没有一些，比方说打开隐形机舱、隐形盖， 发现那个明显的漏油渗油，跑行

0: 5000公里就缺个半身机油这些现象。
1: 这些没有，就是车外车身有点小的刮蹭，其他没有，原版原漆。
2: 嗯，
0: 我建议出手的价格6-7万块钱吧。
1: 6-7万啊？
0: 对，原版原漆用了都9年了，还是慎用。我是经常听到很多客户说原版原漆车开上来以后说的没毛病，但是外观呢，突然间想起来，哦，对，我那地方喷过漆。哦，对，我这个地方上回这个更换了件儿，慎用这四个字儿。
1: 啊，好的好的。
0: 真实的车况才能决定最好的残值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仅供您参考。
1: 嗯，
2: 好，小先生，要不要发电话？
1: 啊，不要不要。
2: 行，先到这儿啊，再见。还有好多朋友在拨打我们的热线，包括留言想来评车，但有的时候会这个大家在线上会导致您占线啊，也可以先记一下王老师的地址、电话或者是微信都可以。
0: 大家需要评车可以加我的微信或者电话13491198。
2: 来看一下西西一直在给我们关注这西外环的情况，他说西外环南向北上蜘蛛山隧道的这个自然车辆呢，已经被拖走了，现在是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没有影响到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啊。王先生打进电话要评估他17年的宝骏730。你好，王先生。
3: 你好，老师。
2: 您好，来介绍一下您的宝骏。
3: 我是17年宝骏730。自动挡的。
0: 嗯。
2: 自动挡。
3: 改过气罐，2018年改过气罐。
0: 带一个正规气罐是这个意思吧？
3: 啊，带了个正规气罐，就是车啊，内饰挺干净的，就是外观有点小的刮擦。
0: 这些都不重要了，这部车残值不会太高，改了气罐公里数不可能跑个几万嘛，对不对？跑
3: 公里数都是16万多。
0: 哎，应该在15万往上，16万。我觉得把这个气罐要是正规的气罐撇掉，你这个车可能也就是个12000-8000。但是带了气罐有没有可能卖到15000-16000、2000往下，我觉得可能性就增加了一些。
2: 嗯，您看这价格。
3: 嗯，那行吧，那你给我发布一下电话，看有需要的跟我联系也行。
2: 好，那就你说电话。
3: 133。
2: 嗯。
3: 1982。
2: 嗯。
3: 7378。
2: 133-1982-7378是吧？
3: 啊，好。
2: 嗯，好嘞。行，那有喜欢的会给你打电话啊，王先生。
3: 嗯，好的，再见啊，谢谢。
2: 好，不客气，再见。小方块说了，想问一下啊，这个年轻人入手的第一台车选小米可以吗？当然可以，因为小米这车呢，你不管是从它的质量的稳定性，还是目前的销量啊等等，都可以说是很不错的一个产品。你唯一要注意就是啥呢？像小米最入门的这样电车啊，你刚刚从驾校这个学完驾照，你那会儿开的那都属于老油车啊，那个动力也就是个100匹马力左右的。你下上到这个大几百马力的车呢，你一定要注意，就是别太狠了开的，
0: 对，
2: 一定要悠着点，安全驾驶第一啊。
0: 百米的加速你想想嘛，那几秒就达到了，所以说悠着点比什么都重要。
2: 对，安全最重要啊，别一下子体验这个加速，一脚地板电门出来，发现人在前面走，魂在后面跟的，这种可不行啊，这太危险了。你就说以前像小米出的这个苏七 Ultra 的这个版本，解锁完了整个赛道版1500匹马力的车呀，这在路上那是车吗？那简直，你要是掌控不住它的话，那对路上的行人、对你、对家庭都是一个很具有危险性的东西。所以开这车当然能买，但关键是安全放在首要啊。再来看一下孤独行者说，想问一下王老师，那有没有老款的迈腾，就是后尾灯是圆形的那个短轴版？
0: 对，老款的。迈腾跟老款的一个 A4L 今天都嫁人了，不着急，你等一等，你方便的话可以加一下我们那个公众号车小白二手车，您搜一下在里面去看吧。
2: 好嘞。还有曙光一直在问说调后视镜的事儿，说怎么调这个后视镜的视线会好一点啊。你看你反正上了一台车之后呢，这座椅的位置啊您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调后视镜第一调的应该是把座椅调好，调到你一个日常开着舒服的这么一个姿势之后呢，咱们这个头也摆正啊，不要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就正常咱们行车的这么一个坐姿给它调好，先把座位调好，然后再调您的这个镜子。那在这个主驾这边就是左 边的这个外后视镜，咱们一般调是上下的话，这个地平线在镜面的中间，天一半，地一半，这是上下啊。左右呢，这个车身贴近您的这一侧占镜面的四分之一，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视野，这是左后视镜啊，就是主驾这边。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在右后视镜副驾这边，它呢这个上下啊是地平线放到镜面上方的三分之一，天空呢少一点，地面占三分之二，天空占三分之一，这样你可以看到你远端的比如说路面啊、马路牙子呀，这些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点。那另外的左右是占这个车身的四分之一，跟主驾是一样的啊，车身占整个镜面的四分之一。您这么去调的话可能视野会更好，但一定要先把座椅调好啊，要不然你话这些都白调啊。
0: 你其实就是把那个左右那个倒车镜，就是两个小指头就那么个距离看到自己车尾部的，再剩下就是平行往后看的。你看人是不是有那个高低胖瘦，所以车的那个座椅它还给你设计的，你看可以前进，可以后退，还可以上下调节，调试到最舒适的一个角度之后，切记方向盘的高低也是不容易忽略的，把它远近高低调的平行最舒适以后，再去第三环节调那个倒车镜的平行。
2: 其实都说到这儿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您车上能调东西有啥，比如说一开始呢上车咱们先把座椅调舒适了，调舒适之后呢你再调一下这个安全的后视镜的这个观察啊，就是把它的视野调得更好。还可以调的是啥呢，刚刚王老师说这个方向盘，咱们也不要把这方向盘怼到身上啊，这样也不好，反正也调到一个舒适的位置，方向盘也是能调的。最后还有一个啊，就是安全带的高度它其实也能调
0: 上下。 对，
2: 对，以前看有些朋友那个儿不高啊，坐在车上的安全带都勒脖子上了，他也不知道调，其实安全带的上下它也是可以调的。大家开车的时候把这些能调的都给它调到最舒适最安全的这个位置，开车呢您才会更加的从容。
4: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5: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6: 部署门槛高，开发调用模型难，争取应用落地慢。
7: 用智云新疆 ASGO 汇聚 Kimi、DeepSeek 等优质模型，提供弹性云主机、私有化计算、多形态灵活适配、电信出品、自主可控、安全合规。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8: 车之晨找王杰，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详询13491198，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加微信13491198。
9: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0: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2: 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晨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再来看线上的下一位朋友是张先生啊，有一个18年的奇骏。你好张先生。
11: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久等了，说一下您的奇骏。
11: 你好，那个我那是18年9月份的那个日产奇骏。然后跑了11万公里，白色的2.5四驱领先。
0: 过户次数多不多？八个年头了。
11: 过户就是 过户上面一次，然后啊，然后现在跑了11万公里，然后车状况很好，原版原漆，然后自己跑的车。
0: 其实5万多到6万这个区间，这在市场是通价。
11: 哦，5万到6万是吧？
0: 对，这是通价。车况越好，这个价格就适合；车况一般，那就价格往下调就好了。
11: 车况好的话，
0: 那就卖卖看呗。
11: 我还想卖个6万多，也不上了。
0: 嗯，估计难。
2: 嗯，那您看要不要发电话，张先生？
11: 嗯。
2: 但是最终卖多少钱，您说了算啊，不是说我们说这价，它就一定是这价。最后能卖多少钱是您自己决定的，我们只是给您一个参考。
11: 我在网上看了，好像都卖了6万多，所以说我想卖个6万多。这样子，我想卖6万多，然后把那个
2: 啊，
11: 把电话发一下吧。如果说大，如果说觉得，
2: 能行，这个价格也能接受，
11: 那就给我打电话。如果说觉得不行，那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
2: 可以，可以，没问题。您说电话，张先生。
11: 是150。
2: 嗯。
11: 2290。
2: 嗯。
11: 1449。
2: 150-2290-1449，对吧？
11: 对对对。
2: 嗯，好嘞，好，那就先到这儿。
11: 行，好嘞，谢谢主持人。
2: 哎，不客气，再见啊。
11: 嗯，
2: 向往的生活说，刚才上一档节目当中那个朋友说王老师的亲和力很好，他说要有10辆车的话，都卖给王老师。
0: 周末我等着你
2: 啊。那行的，那想要线下去找王老师卖车的、评车聊车的，就打电话吧，或者加微信，您留个地址电话吧。
0: 好，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我的电话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2: 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949晚间开心路通，明天同一时间，彭程还有王杰老师跟您不见不散，明天见。
12: 晚上7点，
1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的这一件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

0: 别让快乐走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哎呀，今天还不是周末，今天是周五，周五快乐啊。
1: 嗯，各位周五快乐呀，
0: 因为明天还是工作日。
1: 对，别忘了定闹钟啊。
0: 哎，是的，因为今天这个明天要上班的原因，所以节目一开始就没有给大家放那个行李和猫咪啊。
1: 还是挺盼望的
0: 啊，
1: 因为毕竟明天过去，明天就是一个假的周五，是吧？
0: 假的周五，披着周五外衣的，
1: 披着周六外衣的周五、
0: 是。总而言之，明天要上班啊。今天的晚高峰呢，继续是工作日节奏的晚高峰。您下班了没有？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传递到949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们为大家盘点一下城区范围之内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道路啊。首先看看呢，是在机场快速路进市区方向

0: 北向南常规的拥堵节点，在乌鲁木齐欢迎你到大迪沃普桥这一段依旧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出现在常规环形的两段，一个是北环高架的西向东肿瘤医院桥面，还有克南高架的西向东南湖路桥面，都是有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出现。另外呢，东外环的跃进街下桥口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还有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华林集团立交到河滩五层桥这段也会出现走走停停。市区方面呢，团结路的双向东西双向都有排队，目前呢大概需要15分钟的通行时间。另外呢，苏州东街的辅路东向西、迎宾路的西向东、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红山路的西向东和河南东路的西向东，这些道路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啊。于婷交给你了，
1: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伙儿报来的路况信息。你一口气
0: 我说完了，你
1: 直接
0: 交给大家说的呢。
1: 对、啊、这个接力棒还是接的挺快的，
0: 这个转折啊，
1: 确实打卡的朋友也挺多的、
0: 嗯、
1: 比较准时准点的尔特就说到了，说小叶雨婷晚上好呀、
0: 嗯、
1: 发来的此路段呢看到是在碾子沟这个位置，就是长江路、
0: 哦、是碾子沟，
1: 我看到这个大十字路口了呀，
0: 我看图实路啊，
1: 对，长江路的这是南向北的方向，
0: 你确定？
1: 我确定，
0: 确定啊，
1: 确定，这是长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
0: 嗯，
1: 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有一辆出租车新 AT8812 后备箱忘关了
0: 啊，后备箱没关上啊，
1: 在这忽闪忽闪的，
0: 啥回事情啊？
1: 是不是忘掉
0: 了
1: 呀？提醒一下啊，新 AT 这8812，
0: 嗯，
1: 关一下您的后备箱。另外呢，艾琳打卡签到说到的是榆树叶组合晚上好呀，上海路的南向北往迎宾路的方向车流量适中。

0: 十一之后很多单位上班下班的时间发生了一个变化。
1: 怎么变的？
0: 应该是7:30部分单位就下班了，进入到冬季的作息时间了。
1: 哦，提前了。
0: 对。
1: 哦，
0: 这会儿大家下班了吗？准备去哪儿呢？来说一说呗。
1: 这会儿呢是9:05啊，我们来看看路上的通行情况。刚才所说到的一些道路方面呢，还有这个刷新之后庐山街也上榜了，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这段呢需要9分钟，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这段呢需要11分钟，迎宾路的西向东那需要拥堵的时间呢就会更长一些，在20分钟左右了。榜单第一位依旧是团结路啊，团结路的东西向需要15分钟的时间啊。
0: 小调皮说，于叔叶儿晚上好呀，机场高速北向南还是挺顺畅的，车流量比较大。我要到家了。
1: 到家了啊。昨天上了一天班，今天的第二天班，大家伙应该已经调整过来状态了啊，
0: 适应了吧。开心的笨小孩说到了老华林的门口，西向东车流量大大大。
1: 新疆燕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也平安运输提示大家，今天呢想跟司机朋友们聊一句，说大货车的右前轮车尾两侧是两个看不见的盲区，晚上视线差，小车师傅们如果要超车呢，先闪一下灯，鸣一下笛，确认大车看见您了，您再超。开大车的师傅呢，变道前要多看一眼后视镜，多等3秒，路上不抢这几秒，换的是全家的安稳呐。
0: 看到景良他说到了水杯还管不管了，丹阳。此时此刻陪伴大家的是榆树叶组合。
1: 我是小叶。
0: 我是于婷。这水杯必须得管，我们看到了之前您发来的地址信息，请耐心等待一下，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
1: 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大家了，行车不做马路杀手，争做文明司机啊。
0: 还有徐说到了，说为什么于婷啊，在广播里的声音和视频里的声音不一样呢？
1: 哦，哪里不一样呢？
0: 哪个视频呢？
1: 哎，这个视频啊，就刷视频这个事儿，我今天还刷到你了
0: 啊。
1: 你好像拍了一个那个装修的那个，是不是啊？我估计大家看到的都是那个视频，还挺火的那个点赞。然后评论就说呢，哦，这就是于婷啊，这是板筋勾勾花于婷啊。
0: 我要是
1: 他太好看了，
0: 没看到呀，
1: 你自己都没看到。
0: 看到这个评论，我一定把它，我都把它删掉。
1: 有好多人说，说哦，这就是于婷啊，哎呀，真好看。
0: 哦，那可能我自己还没有看到。

0: 我下节目分享给你啊。
1: 拍摄的这个印象当中是确实拍过、啊、
0: 你穿了一个白西装
1: 哦，
0: 对不对？
1: 那可能是上个月拍的。
0: 嗯
1: 嗯，大家可以搜索全媒体平台当中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看一下我们你们那个美食搭子
0: 啊、哦、是
1: 拍的视频，给点点赞点点转发呀。
0: 陆续啊，为大家带来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
1: 嗯，另外这位朋友说到的路况是红光山路的这个十字路口，目前是正常的，没有拥堵。
0: 子健骑行大哥来了，华瑞街13中门口车多，不过还是畅通的啊。
1: 嗯，十五说到的是下班了，榆树叶组合，晚上好呀。
0: 晚上好啊，朋友们。昨天有没有没有来听节目的朋友？咱们今天把那个卡呀补上，补上一张卡。
1: 对呀，我这刚回来，
0: 嗯，
1: 时隔好几个，好几个，差点说好几个月了，一个月了，
0: 确实有小一个月的时间，
1: 很想念大家呀。刚不是说感觉广播里的声音和视频里的不一样吗？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来试一试，通过电波之后你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呀？
0: 我正想问呢，比如说我想给949发语音，怎么发呢？
1: 哦，展示业务，这个还是挺丝滑的啊。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微信页面最上方那个小加号点击一下，有添加朋友选项、在公众号里输入949，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关注，之后点发消息就可以互动了呀。
0: 快来听一听自己的声音在过电之后在广播里是什么样呢。
1: 嗯，据说如果说年纪大了的表现是什么，打电话开免提是吧，
0: 开免提啊，还有就是说喂的时候是喂，
1: 还有就是放完语音之后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0: 回听一下自己的声音啊。
1: 大家可以这样，就是你发了语音之后你自己听一下，回听一下，
0: 嗯，
1: 完了之后再通过电波再听一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是对比一下。
1: 世鹏说到了，说小叶雨婷下午好，小叶，刚才那位没有关后备箱的，你远程帮他关上啊。
0: 哦吼，那我真神通广大了啊。这个
1: 厉害了，
0: 对，那我就真厉害了。
1: 远程操控啊，
0: 我可以远程的在开灯的时候让灯控科的小哥哥给大家开路灯啊，这个可以哈。
1: 嗯，灯控科的小哥哥那儿有10台收音机、10个手机，全部都下载了思路视听，
0: 是，
1: 然后实时的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没错。
1: 只要听到小叶的那个那首歌，嗖的一下，
0: 嗖的一下，他就把那个按钮开关就打开了，
1: 他们就把墨镜。直接取掉
0: 啊！谁晚上戴墨镜呢？
1: 杭志啊，杭志说：“哎、啊，你们能不能把灯开一下？”
0: 哦，结果他发现他自己戴了个墨镜啊！
1: 哦吗？
0: 真是啊！昨天这个说那个穿皮裤的事儿，大家问他了没有？
1: 没有，他穿的是皮靴子，不是皮裤。
0: 哦、皮靴子、哦、
1: 到过膝的，快到大腿根的那种皮靴子。
0: 哦、皮靴
1: 就是鞋带特长，
0: 翻开里面是加绒的。
1: 对，说这两天昨天不是寒露吗、天气越来越凉了，皮靴子也可以穿上了。
0: 是啊，
1: 我们穿秋裤，他穿皮靴子啊，
0: 皮靴保暖嘛。
1: 嗯，
0: 笨小孩说老华林门口啊，西向东那就是往劳动街方向车流量大啊。
1: 少年说到了，说于婷小叶下午好呀。他说于婷你抖音号叫什么？我抖音上没发那个。
0: 他不发自己
1: 啊
0: 你想看于婷的话，
1: 你抖音搜索我也是可以的、
0: 你搜于婷949，于婷全都出来了，
1: 但他把我的名字没打对啊。
0: 谁没打对啊？
1: 这位叫少年的朋友。
0: 哦，是没打对啊、于婷的于是
1: 榆树的榆，去掉木字旁。
0: 啊，对对对，你这么一说，这个解释我就
1: 榆树叶啊。
0: 对对对，是是是是。
1: 嗯，尔特说，榆婷和小叶回听完之后呢，发现自己的声音更好听了。
0: 啊，是。
1: 谢谢尔特。
0: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啊，就听一下自己的声音，报完路况之后，哎，广播里是什么样啊？
1: 对，听一下呗。
0: GO 说在哪儿能看到视频？
1: 搜一下，
0: 你在全网搜949
1: 都有呢。
2: 哦，
1: 雨
2: 婷，雨婷，说发消息是在这里面发，但是这里面我之前发过3次都是失败的，是这里呢，对不对呀？

0: 对的呢，就是这儿。
1: 听到了吗？叫心尖尖儿的朋友，你就是我心尖尖儿上的人呐。
0: 艾琳说，迎宾路的西向东往安宁曲路车流量非常大，排队呢。狮子座说，我发出来消息了，你收到了吗？
1: 你是狮子座的呀，据说狮子座的占有欲特别强。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对星座了解
0: 颇有研究吗？
1: 嗯，
0: 还是略懂一二啊。
1: 哎，没有研究。
0: 你是什么星座啊？
1: 我是双鱼座。
0: 哦，
1: 你是什么星座？
0: 我
1: 是水泥座。
0: 我为你而做。
1: 好有心哦。
0: 哦，好。
2: 九十九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晚上
1: 好。
0: 好
1: 啊，
3: 欢迎下班。
0: 哦吼，
1: 你这个有点激动了呀，这大喘气，
0: 这个前后判若两人啊。
1: 哎呀，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呀。
0: 哦，你这样的话把我马要牵回来了。
1: 快牵回来。卫东说到了，我有6天没有听节目了，没有打卡了，今天必须得打个卡。
0: 陆续很多好朋友们都回来了啊。
1: 嗯，
0: 昨天还是有一些朋友没听节目啊，
1: 欢迎回来打卡。笨妮子说到了，说河滩路老华林的门口有辆车坏了，所以在这堵车呢。
0: 嗯，难怪呢，东向西是有排队的啊。李超说呢，说管他是周几，开心最重要。说刚说是什么视频，在哪儿搜？
1: 他说我记得我以前啊没有那么是非。
0: 嗯，现在哦。
1: 你们刚说啥？你说啥？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
1: 啊。
0: 在哪能看于婷？
1: 不光看我，你搜一下949每天的趣事儿，在全媒体平台当中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关注一下。
0: 有趣的趣啊。
1: 嗯。刘大锤说：“开免提，听语音，喂，哎呀，这句句都是。”扎心的话呀。
0: 啊，是，这都是感同身受了啊。
1: 嗯，
0: 说得很形象很贴切了呗。
1: 刘大锤说，于婷你有10年都没有更新过了。
0: 嗯，
1: 他关注了我，发现我没有关注。哦，他说关注他不如关注我。
0: 哦，关注于婷不如关注大锤。
1: 哦，
0: 因为大锤这儿于婷的视频还更多一些是吧？
1: 你的意思就是我不更新呗。
0: 嗯，于婷就不发啊。
1: 就是大家关注多了我自然就发了呀。
0: 哦，
1: 没人关注我发什么发？
0: 不，你不是先发了才能吸引粉丝朋友吗？
1: 大家关注之后我再发大家感兴趣的事儿吗？
0: 哦，行了行
1: 了。嗯，
0: 反正总而言之，在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里搜索就能找到于婷啊。
1: 这位说他下载了丝路视听，怎么锁定收听949？您在丝路视听 APP 当中最上方有一个交通板块，点一下就能够看到949黄色的图标。
0: 是的啊。然后呢，那个就是我们的图标，你点击之后
1: 就可以
0: 打开
1: 听了。
0: 哎，
4: 突然说话在跟广播互动还有点紧张呢。
0: 怎么样，听到自己的声音？
1: 我跟你说啊，十五呀，紧张太正常了。我发语音我也紧张啊。
0: 对呀，我当年第一次给949发语音的时候我还上学呢。
1: 嗯，
0: 然后我发出来以后，我记得是于婷和小龙在上节目。
1: 嗯，
0: 是关于一个篮球的互动话题。
1: 哦，
0: 然后发了一个20秒的语音吧。哦，
1: 我肯定没接话，
0: 把自己吓死了。我真的是，
1: 我比你更紧张，因为我不懂啊，
0: 我心跳180了都。真是。
1: 你当时如果是讲体育赛事的话，我肯定没有接话。
0: 时过境迁呢，真的是。现在就坐在了于婷的旁边了，你看看，
1: 时过境迁吗？其实就在眼前，好吧，我没上劲爆体育节目也就几年啊。
0: 哦，是是是，
1: 2-3年吧。
0: 对，所以人还是要有理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1: 你当时的理想
0: 就是把小龙赶走。开玩笑啊，
1: 你做到了。还有 X 说到了，说哎呦，这是啥皮靴子呀，都能到大腿根儿啊。
0: 说这个大姐的腿有多长啊。
1: 没有事儿，是那个谁杭志啊。
0: 嗯，
1: 天冷了他穿了一个皮靴子。
0: 对，要不然
1: 过膝的那种。
0: 对，要不然腿疼啊。
1: 嗯，另外他一个长

0: 弹回来就换风格了。
1: 嗯，真的有点酷。
0: 嗯，
1: 有点像玩那种摇滚的人啊。
0: 对，就是头发呢感觉烫了一有点那个锡纸烫。
1: 嗯，
0: 然后穿了皮靴子，
1: 是还是
0: 也是增高的那种，
1: 变化挺大的。
0: 哦，对，然后就是耳朵上一直老戴个耳机，你知道吗？
1: 哦，对对对，
0: 你发现了没？
1: 对对对，老戴个耳机，
0: 而且好像不太认识大家，
1: 嗯，
0: 就看着你说，哎，那个谁，
1: 故弄玄虚，
0: 好像很陌生的样子。来，安阳说到说于婷回来了呀，是的，是的，欢迎回来。
1: 哎，有朋友说于婷回来了，这节目就正常了啊。
0: 嗯，
1: 哎，这位朋友说呢，我最喜欢的声音回来了，于婷的声音特别好听啊。
0: 哦，谢谢。
1: 相声组合的声音呢也还能听啊，我们是那个说的是我跟彭程啊，相声组合。
0: 那听起来有意思呀，说明有内容啊。来听一下 Q 弹的牛肉丸。
2: 上车就听足球，上车就要报路况。银川路由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啊。
1: 嗯，银川路车流量适中，好嘞。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艾琳说：“迎宾路的西向东太堵了，十分钟了。”
1: 还
0: 没
1: 到这个安宁区的路口啊。
0: 难说到了，说还是没找到，是我下错软件了吗？没有，
1: 就是这个啊，
0: 就是这个软件，对的。
1: 丝路试听啊，
0: 是的，是的。您在最上方看有一个交通板块，
1: 对。它有一个那个听广播，点开有949的 logo 啊，
0: 就是在首页。你这会儿点的是那个视听联盟那一页，
1: 你在首页里看啊。
0: 对，最下方看到了吗？左手边的首页点一下。十五说听到我的声音了呀，一上班就开始收听949了。
1: 心态说原来小叶是追星成功，偶像变同事啊。
0: 他追的星是小龙，小龙现在不上节目上。
1: 我追小龙，我追到这儿小龙走了是吧？
0: 对呀、啊、梦想。
1: 熊大说我专门上网搜了一下于婷，搜到了，说的
0: 哇，这是哪一年呢、啊、
1: 其实大家还是对于这广播主持人会比较好奇啊，那、
0: 嗯、
1: 到底长什么样呢？就是光听声音每天都听很熟悉，没见过呀，是吧？所以大家去搜一搜看一看啊。
0: 最近的是小叶他们拍的这个午饭搭子，可以看一看。
4: 听您的广播好开心，都不烦躁了呢。
0: 谢谢
1: 简这位朋友啊，
0: 说听广播都不烦躁了。
1: 丁钩说呢，愉快的一天。
0: 嗯。
1: 哎呦，钢蛋来了啊！
5: 上车就听刘学，于听小叶，于黑燕，晚上好。湖州路现在由北向南往城北大道方向车队呢较大，排队较长。
1: 好的，谢谢。
0: 错觉说又是下班的路上在听你们的节目了。小叶和你讲一下 Rose。
1: 啥意思？
0: 讲什么呀？
1: 讲 Rose。
0: Rose 还没来呢，今天
1: 没来呢，一会儿来啊。
0: 尾号528的朋友说视频直播在哪里呀？
1: 快了，争取明天，明天会有教管支队我们的晚高峰的视频直播，我们全新升级打造的直播间。我今天看了一下那个效果图，哎，不是效果图，那就是真实图片，
0: 照片，
1: 你也看到了吧？
0: 我看到了，
1: 哎呀，
0: 还是挺期待的，
1: 跟那个央视的那个新闻直播间一样的嘛。哎呦，
0: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啊？
1: 是啊，玉婷有没有机会去一下？
0: 我还需要学习。还需要去竞聘一下，
1: 竞聘一下，确实现在很优秀啊，
0: 不然现在进不去、啊。
1: 是，这同事们都很优秀，
0: 差点晚上这个节目的位置都不保了呢。
1: 你说呢？是，现在确实啊，
0: 是有新的目标了。
1: 对，对啊，还是要继续努力啊。
0: 对呀、啊，泽宇说媳妇儿还有20分钟就落地了，半个月都没见了。必须买上花花去接他，然后呢去葛家沟吃一个傣傣的花卷鸡。
1: 哦，泽宇，你媳妇儿才回来吗？
0: 你这不会这么多天一直在昌吉玩的呢吧？
1: 不会一直在网吧的吧？
0: 哎呀，那个游戏你都通关了吧？
1: 通关好几回了都啊。他是这个放大假

0: 之前跟我们说的吧？
1: 对呀、啊。
0: 哎呀，玩美了啊！
1: 你看他报的路况，天天都是机场高速什么什么，
0: 到昌吉一路畅通，
1: 天天往返于机场高速和
0: 往返于武昌啊。
1: 对呀、啊，抓紧时间啊！你这我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我给你指指。
2: 万历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4: 给咱妈寄的阿克苏苹果收到了，新鲜的像刚摘的一样，
5: 关键还不贵，寄生鲜就选邮政极速鲜，实惠又靠谱。第57届世界邮政日好福利，选农品上邮乐，寄快递打11183。
6: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19:24，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各位下班愉快啊！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虎子说，在奥体中心的门口发生了摩托车的事故，是在最左边的两个车道，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注意安全呢。
0: 难说，终于搜到雨婷了。
1: 不认识
0: 啊，终于搜到949。
1: 思路试听
0: 哦，不好意思啊。
1: 我谢谢。
0: 大学无
1: 红得很忐忑呀。
0: 说这么难搜吗？不搜了，说的。
1: 哎呀，表阿扎哦。大雪无痕说到了东八家户路，这里有辆车坏了，
0: 说看到交警同志在帮助这个车主推车，看到这感人的一幕啊。李冰说，我见过雨婷啊，见过他直播。
1: 谢谢 Q 弹的牛肉丸说，今天的晚霞真的不要太美了呀，无论你走在哪一条路上，东向西，麻烦你抬头看两眼呐，发现身边的这些美好啊。
0: 一看到这晚霞，我们就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乌鲁木齐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的天气，9度到17度，感觉这个高温呢越来越低了。今天虽然说白天的时候高温有21度，但是我感觉好像很热。哎，你觉得办公室里很热？中午那会儿挺热的啊。
1: 据说要通暖了。
0: 10月10号嘛。
1: 明天
0: 要供暖了啊。
2: 我是干直播的，所以说我发语音我一点都不慌。我每天从天天万达到中豪瑞园，上午晚上都不堵，一路畅通。
0: 哦，同行干直播的。
1: 行呢，
0: 哪个直播我们关注一下。
1: 是啊，在哪个平台上，叫什么名字呀？
3: 榆树叶组合，晚上好。
0: 晚上好。
3: 这个北京北路阳光恒昌门口，一个掉头的大车和一辆出租车挤到一起了。现在南北双向准备要堵车了，大家绕行绕行吧。
0: 好的好的。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通行压力呢，还是在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到和华林集团立交，由南向北的方向，这是第一段通行会比较缓慢的。过了这之后呢，进入到第二段，在新一路立交桥下往苏州路桥方向走，由南向北都是走走停停。北向南的方向呢，我们看有长距离缓行，是从这是从上沙河立交桥开始的，由北向南一直到喀什东路立交桥下长距离缓行，进主城区方向的车比较多。然后呢，是在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以及上百商桥面，由东向西有排队北

0: 来还啊。
1: 来听一下森巴提。
2: 于树叶晚上好。
1: 你好呀。
2: 我也想听听自己声音过电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刚刚走了北京路北向南，从财大到南美二路车流量适中，然后南美二路的这个单行道车流量比较大。
1: 嗯，
0: 哇哦，
1: 森巴提小姐姐的声音很温柔。哎，
0: 还真是啊。
1: 是吧，
0: 好
1: 听，也很好听。
0: 哎，多爆啊。
1: 嗯，
0: 梦说以前我七点下班，我老公七点半下班，十一以后呢，老公改为了七点下班，终于能跟他同步收听这个九四九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了。希望他呢早到地库等我，然后我们回家一起买菜。
1: 哇，
0: 温馨呀。
1: 是呀，
0: 可以啊，
1: 平平淡淡的生活，
0: 嗯，
1: 很温馨。梦啊，
0: 这会儿呢到了19:30，我们照旧呢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的情况，来连线今天的今日值班指挥员朱伟健。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多云天气，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42架次，其中进港322架次，出港320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9.2万人次。截至下午1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41架次，进港航班177架次。国庆假期期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0.78万人次，保障航班起降4656架次，日均运输旅客10.11万人次，日均客流同比去年增长了5.93%。10月1日为出行高峰日，国内热门航线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西安、喀什等城市，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23.35万人次，占假期总旅客吞吐量的30%以上。同时国际地区航线客流也实现稳步增长。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规携带行李，配合安全检查，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文明乘机，平安出行，让每一次起降都平稳顺畅，让每一段旅途都安心舒心。谢谢大家。
0: 好嘞，感谢您的介绍，辛苦了，先到这里，再见。
4: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5: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6: 一路同行。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路况。森妈提说，哎呦，听到自己的声音了啊，说这个听过电之后的声音更有磁性了，
1: 嗯，
0: 到目的地了，
1: 而且很开心呢。
0: 嗯，说今天准备这个下班跟朋友去吃个饭，祝大家下班快乐呀，
1: 下班快乐。来看一下十五说，我也听到自己的声音了，
0: 嗯，
1: 哇，
0: 哦，刘云，你发的这个啊，这是哪一年的照片了？
1: 这个有好几个同事，现在我都没见过了。
0: 此话怎讲？展开讲讲。
1: 这里面没你啊？
0: 哦，我不在这个节目说的，这个活动我不在啊。
1: 哦，949开播27周年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现在都
0: 32岁
1: 了，
0: 对，
1: 5年前的照片啊。我好像变化不太大，
0: 左边第三个是雨婷啊，
1: 嗯，变化不大吧，
0: 啊，没有变化啊，
1: 嗯，
0: 岁月在你这儿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啊，
1: 太好了。
0: 来看看行健说，我快到家了，月经街上南外环西外环，已经快到经开区了，一路很顺畅，不拥堵啊，嗯。
1: 还有 徐说到了，他说小叶雨婷，你们应该普及一下

0: 哎，十八岁怎么可能？
1: 十八岁实习
0: 也没有
1: 啊，也没有啊。二十岁实习
0: 也没有。
1: 二十二岁来实习
0: 也没有
1: 啊。那你自己圆吧。
0: 那个我二十三岁毕业的，毕业以后、
1: 啊、毕业就来实习了，然后就
0: 考
1: 试，
0: 考进来的
1: 啊，就没实过习啊。
0: 实习啊，那是必须完成的，在大学的时候有社会实践
1: 啊。哦，是是是啊。
0: 你没实习过？对，你没实习过。
1: 对对，我没实习过。
0: 你没感受过、
1: 嗯、
0: 实习生活
1: 是
0: 太遗憾了。
1: 太遗憾了，
0: 想不想再重新感受一下？
1: 就当时就直接就考上了嘛，没有机会实习啊、
0: 哦、好凡尔赛啊。
1: 来了就全江第一考上了嘛。
0: 那你在考试之前你在干啥嘞？
1: 在备考啊。当时大学一毕业就
0: 备考呢，
1: 参加这个考试备考呀。
0: 不是每年考试是九月份吗？你六月份毕业，三个月。
1: 对，六月份毕业，玩了两个月呀、啊
0: 哦、
1: 然后准备考试嘛，
0: 就是还是衔接的很
1: 哎
0: 很好啊，
1: 无缝衔接这叫啊、
0: 哦、没有经受过这个实习过程当中，就是从学校
1: 哦，没有经受过杭志老师的毒打是吧？
0: 没有，杭志老师还是很温柔的。
1: 嗯，是是是、嗯、啊，那是
0: 好老师啊。
1: 嗯，
0: 我当年哭的时候说
1: 你看就像谈笑风生的啊、
0: 嗯、
1: 可以可以，
0: 很多事情都会笑着说出来的。
1: 嗯，当年让你哭过的事儿，你现在都要笑着说出来了，
0: 就过去了嘛、
1: 啊、
0: 是不是啊？
1: 成长了、嗯、这就是成长，
0: 快乐的成长啊。秀说道，
1: 咋了今天这么感性？我们
0: 秀说，于婷，你休婚假回来了吗？
1: 没有休婚假啊。
0: 你们都说了我干啥去了？这都是
1: 有听众说你是回家搬苞米去了、
0: 还有说我休了个产假
1: 啊、产假也不可能这么快吧？
0: 还有说休了个婚假，哎呀，
1: 在呢在呢，就全忙工作呢，出差呢啊，
0: 就是不同的工作嘛。
1: 嗯
0: 嗯，
1: 陈刚说能不能帮忙看一下北环高架东向西什么情况？都堵到这会展的弯道这上桥，龙胜街一上桥就堵啊。嗯，从现在的实时导航地图来看，是龙胜街一上桥就排，一直排到了过了百商桥面才能够有所缓解啊。
0: 还有说北环高架的东向西距离长春路出口一百米的位置最右侧的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
1: 哦、
0: 这是有
1: 故障
0: 啊，
1: 所以难怪那东向西堵呢。刚不是有朋友问嘛、嗯、就是在长春路这儿出口一百米右侧车道有两车的这个应该事故嘛，两车啊、
0: 嗯，
1: 小马哥说今天抖音刷到玉婷，你看我说吧，我们都刷到你了。今天我也刷到的就是那条，是不是那个穿白西装的那条视频？
0: 奇了怪了，为什么你们今天才刷到呀？我是一个月前拍的呀。
1: 热度现在才起来吗？
0: 哦，慢热慢热
1: 慢热啊。
0: 来看一下这位说从南湖到昌吉一路畅通，已经到家了。
1: 哦，你每天从南湖往昌吉走啊。
0: 嗯，
1: 霹雳火说，婷儿啊，你这个连休假休得舒服吗？
0: 我三号上班了呀，上的大班六个小时啊。
2: 9949晚上好。
1: 你好。
2: 这个从东晋厂高架在北京路上由南向北堵得很，特别堵，不知道前方发生了啥样的状况。
1: 嗯，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啊，或者有故障车坏在那儿了，影响了前方的通行。现在呢，实时导航数据的排行榜拥堵榜的前几位，太原北路、泰山街、仓房沟北路、温泉路高架东向西，还有五星北路、辅路和上海路上榜了。有没有您所途经的道路呢？可以来跟进和补充一下啊。
0: 就此他说，在新一路的东向西儿童公园科技馆的这个门口左拐往阿勒泰路走的这个路中间呢，他说就这个飞马雕塑旁边，
1: 嗯，
0: 最左侧的车道呢，最前面的那辆车走出去太多，然后往后倒，结果怼到了第二辆车的车头，两位司机呢就在那儿协商呢。他说，哎呀，我是眼睁睁的看着第一辆车倒车怼到了后面这辆车。哎呀，他说那个司机啊一直在打喇叭，估计也挺绝望的。
1: 失误了啊，倒车的时候要往后方看一下呢。小凡同学说河滩北向南从卡子湾过来就开始堵住了啊，流量还是挺大的，进主城区方向。
3: 听和丹阳的声音听着就很年轻。

0: 于婷和丹阳是吗？
1: 对，
0: 说声音一听就很年轻。是的，
1: 嗯，我和丹老师啊，
0: 嗯，就一听就是20岁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花一样的年纪。
2: 我快到家了，从八道湾上到东二环。
0: 快到家了啊，那晚上回家吃啥呢？
1: 吃啥呢？
0: 嗯，这今天反正是吧，周五嘛，虽然不是周末嘛，是周五呀。
1: 周五还是要有周五的样子嘛。
0: 比如？
1: 比如说。
0: 雨婷拿出来你
1: 的。小烧烤啊。
0: 嗯。
1: 那个小饮料啊。
0: 明天上班呢啊，饮料注意啊。
1: 喝饮料呀。
0: 啊、就是饮料啊。
1: 对呀。
0: 不带度数的饮料啊。
1: 对呀。
0: 行了行了。
1: 喝点碳酸饮料。
0: 啊、哦，碳酸。
1: 也找一下那种聚会的感觉嘛。
0: 喝什么不重要啊，
1: 对，
0: 重要的是跟谁喝。
1: 对对对，大家可以想一想，计划一下。阿伟说，柯南高架转东外环一直到建国路，一路畅通，不堵车，但是很开心呢。
0: 尤其是听到了于婷的声音啊。
1: 人家说了，小叶和于婷就差一个马儿的声音、啊、
0: 对，马蹄马对是、嗯、杨狮子说，我在供暖前夜在单位冻感冒了，大意了啊、
1: 嗯、
0: 你瞧瞧，现在有暖气了，您却感冒了。这两天感冒的人不少啊。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0: 嗯、尤其是咱们鼻炎朋友啊，辛苦了。
1: 嗯，老马说食人沟，
0: 不，石花说的、
1: 哎、
0: 我好长时间没听了，说呢，说听安涛的节目还像是在昨天一样啊。嗯，大家好，我是安涛，您正在收听的是安涛在线。
1: 安老师有5-6年没上过节目了吧？
0: 哎呀，那你得问他呀。
1: 不，你不知道呀。
0: 哎呀，我不太关注这样的事情啊，我只把心思放在节目上。
1: 安主任今天听节目呢。
0: 啊，对呀。
1: 你不太关注他。
0: 安主任不是意思啊。我只关注我上的这档节目啊。
1: 一心扑在
0: 工作上。
1: 节目上。尾号985说到了京津高速米东二环路的这个互通这儿有3车事故，
0: 嗯，
1: 后方车辆注意，
0: 注意避让啊。这会儿呢，从西山路由东向西156对马料地街出口往西山隧道方向也出现了排队，这是不是在西山隧道里有事故啊？东向西队尾呢排的距离还比较长呢，也是刚刚发生的，看这段的排队距离越来越长了，是不是有事故啊？隧道，西山隧道啊。
1: 6个圈说到了，在北京北路阳光横昌这儿吧、
0: 嗯、阳光横昌，
1: 嗯，他说红绿灯这儿堵住了。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 G 加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7: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来看看大家伙儿这会儿都走到哪里了，路况信息发过来。燕说会展大道南向北吴越广场这里面啊，这儿特别堵啊。还有这位朋友说于婷呢休息了有半个月吧。
1: 哪有休息半个月呀，
0: 嗯，
1: 五一农场到机场一路畅通的，他说还以为
0: 高升了呢，说以为于婷高升了。
1: 哎呀，这版本太多了啊。
0: 这位方块说弹幕在哪儿发，在哪儿留言，在哪儿报路况呀，听了十几年了不知道在哪儿发。
1: 弹幕就在这儿啊，
0: 嗯，就在这儿发啊，
1: 互动就在这儿。还有这位朋友说，嗯，麻烦你们给安主任说一下，
0: 嗯，
1: 希望他能够上一两期节目，让大家再回忆一下年少时的自己。
0: 哦，
1: 你这首歌给的太有年少时候的感觉了。
0: 哎呀，你说安主任再回来上节目啊，
1: 那是快乐老家，
0: 你想想那画面，
1: 我觉得那是一个退休仪式。
0: 最后让他过来上一期啊，
1: 对，我说我搞得我
0: 你还给安排掉了啊，
1: 安排不了安排不了，我觉得大家的创意很好，
0: 嗯，
1: 是吧，
0: 这返场吗，
1: 对，
0: 现实返场
1: 还是挺期待的，
0: 嗯，行呢，
1: 肯定是个惊喜啊，
0: 看大家了啊，
1: 哎，还早着呢。
0: 来下一位朋友说是什么，北京北路北向南特别堵啊，他说是不是前面有事故还是咋回事，北京北路北向南。那一说从没这个点下过班，今天下班了，想听听是谁在主持啊。
1: 你好，我是于婷。
0: 我是小叶，
1: 我们是
0: 榆树叶
1: 组合。李超说到了谁呀，你们刚才说谁曾经是杭志老师带的呀，
0: 那太多了，
1: 嗯，
0: 杭老师桃李满天下，我们都是他的学生，
1: 对，你老艺术家嘛，
0: 嗯。永成说昌吉市建国西路和中山路十字路口两车刮擦事故啊，
2: 卫星路卫星路桥洞正常排队，
0: 正常排队，好的。慢说直播在哪儿看，明天我们争取啊，明天就是抖音快手视频号，
1: 嗯，
0: 东进厂往北京路走南向北堵得特别厉害，是因为阳光恒昌门口有交通事故，难怪刚有朋友问的啊，
1: 嗯，石火山隧道的北向南出口堵车吗，有朋友在问啊，说有没有知道的小伙伴啊。景师傅说我见过小叶和于婷，还和小叶握过手，
0: 哎，幸会幸会啊，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参加我们这个见面会观影会的朋友啊，

0: 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见晴，9度到17度。
1: 再来看一下昌吉，多云转晴，9度到20度。
0: 石河子多云转晴，4度到21度。
1: 奎屯晴，6度到21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9度到21度。
1: 伯乐晴，5度到19度。
0: 伊宁晴，7度到21度。
1: 再来看塔城小雨，4度到16度。
0: 阿勒泰小雨，0度到12度。
1: 哈密晴，6度到25度。
0: 吐鲁番晴，16度到27度。
1: 库尔勒晴，10度到25度。
0: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1度到22度。
1: 阿图什多云，10度到23度。
0: 喀什多云，12度到24度。
1: 和田晴，8度到22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9度到17度。这会儿呢，维泰南路南向北，仓房沟北路北向南，泰山街西向东，五星北路辅路南向北，北京北路北向南，跃进街的西向东和会展大道南向北是有拥堵排队的。
1: 红梅说。

0: 霞光很美，照亮榆树叶啊、哎、
1: 照亮大家啊、哎、谢谢。
0: 这是在哪个路段呢？确实好美啊。
1: 是秉亮刚才说过了，阳光恒昌门口堵是因为有事故啊。
0: 肖恩说小溪沟这儿都堵、
1: 嗯、堵到小溪沟了啊。
0: 他在模仿安涛老师。
1: 你说于婷，你在教我做事啊？
0: 不敢不敢。北京南路南向北高新街这里开始堵车了。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0: 乔说：“于婷小爷晚上好，于婷啊，你终于回来上班了。说你假期过得还好吗？下一档节目，请问是不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杭志爷爷的节目呀？他是杭志哥哥啊。嗯”他是不是最近连棉裤都套到腿上了？他穿的那个是
1: 皮靴子，
0: 皮靴啊，
1: 带毛的那种，
0: 翻毛皮的那种。
1: 对对对，皮靴子。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李超说，抖音上搜949，下面就自动弹出来了。
0: 哦，你看于婷就在949交通广播下面，你看。只要你在抖音上搜949三个数字，第一个就是949交通广播，第二个就是949于婷。
1: 不呀，你看第三丹阳、
0: 啊、
1: 小叶全出来了，
0: 后面就不重要，不重要，
1: 重要杭志都没出现。
0: 哎呀，
1: 这咋回事呢？最近那个投流了是吧？
0: 难怪今天大家都刷到你了。来吧，有朋友说了，我们可以开灯了。行，19:51，我们大家呢把手放在我们的灯控按钮开关或者是语音唤醒功能上啊，我们准备一下，我们灯控科的小哥哥也准备我们的路灯开启功能。来吧，我们准备一下，3、2、1，请开大灯，开近光，不要开远光。

0: 这个音乐一响起，大家伙儿应该都很自觉地开启了近光灯，没有开远光啊。
1: 还有没有没开灯的呀？
0: 嗯，没有开的话呢，一会儿
1: 点你名呢。我
0: 等一会儿杭之老师给大家开啊。
1: 雪城说到了，在成都打卡签到了，报个到。
0: 嗯，戳官呢啊！
1: 欢迎成都的朋友啊。
0: 王丽说：“东站路的北向南，堵堵堵。”
1: 牛军说：“榆树叶晚上好，河滩路的北向南城北主干道这里开始堵车了。”
0: 十七说：“路灯开了，你看看，说啥呢？”
1: 路灯科的小哥哥，
0: 嗯，
1: 听着我们的节奏，
0: 对，我们一说开，他们就开了，
1: 等着呢都。
2: 这个六道弯这个桥底下，能不能让把灯开一下？
0: 灯开一下啊！
1: 刚开。
2: 本来这就公交车站。
1: 嗯。
0: 一肚子气。
2: 过来，你看不清楚那个是。
0: 哦。
2: 太危险。
0: 行行行。好的好的，收到啊。就是路灯不亮的问题，我们来反映一下。燕儿说：“吴越广场这儿堵啊，收到了。”

0: 峰回路转说紫阳湖路和融合北路的这个路口堵住了、一个红绿灯过两辆车、
1: 那确实啊，这灯就等于是这样一转过来，哎，三二一就变成红灯了。
0: 大姚说到了北外环的东向西桥上桥下都堵堵堵呢，
1: 北外环啊，东向西，西向东也堵，蜘蛛山隧道里啊，这个上下层几乎是差不多的。
2: 好啊，咱们说北京路的下桥口，还有呢这个河滩路的下桥口呢，是所有啊从外环快速路呢到城北一块假如说像到新市区范围之内的一个重要的下

0: 桥口，因为它的下桥口呢就集中在这个位置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只有从这里呢来完善自己的这个快速路到地面道路的一个衔接。
1: 韩老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你看它的那个北一环路，它连接着非常重要的我们包括乌鲁木齐站，
0: 嗯，
1: 包括往机场方向，它不管是进城、出城方向，
0: 嗯，
1: 就是你从北环。高架东向西，西向东的方向，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流节点，
0: 交通节点，
1: 对对
0: 对,
1: 对，所以呢，这也是它那个交通压力都比较大的一个
0: 所以
1: 重要的原因。
0: 我也曾经说过，如果说让我给咱们这个规划部门做建议的话啊，我认为下一个必须要改造的桥体，就是苏州路和河滩路交汇的这个位置，一定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造。
1: 嗯。
0: 对，因为它现在的这种交通方式呢，已经不太符合现在的这种车流量的这种要求了。
1: 所以呢，往乌鲁木齐站方向啊，有很多车友们都会建议，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走西外环，
0: 对，
1: 对吧？西外环往乌鲁木齐站，从九家湾立交，然后呢，走乌鲁木齐站的南广场，不管是进站出站，其实它都是一条可以选择的一条分流线路。另外呢，往机场方向，其实我们现在可以从河滩走东进场高架，在屏风区。其实它也比北环高架往机场方向可能更稳定一些。
0: 你像假如说在这个沙区和经开区的朋友啊，我都不建议你走你说的这两条路，直接走 G30 连霍高速到机场是最方便的。
1: 那有各种分流呀。
0: 对。
1: 那比如说我是从会展片区走的，我要往机场方向，那我肯定会选择走东进场高架嘛。
0: 对，
1: 我肯定不会选择，
0: 你要从河滩走比较方便。
1: 对啊，我肯定不会选择走连霍高速嘛。
0: 对，
1: 所以不同的方向会有不同的选择啦。
0: 那你看我们俩今天畅想的啊，
1: 对，我们就是想说的是，实际上就大家可选择的路
0: 方式
1: 和选择的方式是比较多样的。
0: 是的，
1: 是吧？
0: 现在不过呢是一个集中下班的高峰期嘛。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还有一个堵车的点位啊，就是机场高速了。机场高速呢是从沙之船奥莱的这个位置开始吧，一直呢到大地卧铺立交桥过了之后呢，到木材厂立交，这是进城方向的在堵车。反方向呢，在西外环啊，从春天雅居的位置呢，一直到美美三，再过了以后呢，到木材厂立交，包括呢到上机场高速到大地卧铺立交桥的转盘，整个呢都是堵的。
1: 从西外环南向北的方向，从木材厂往那个就是机场快速的方向，
0: 对对
1: 对，是吧？
0: 对。
1: 但是西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整体表现都不错。
0: 今天的西外环其实表现不错。
1: 往西山方向，还有呢，经过雅山隧道，往乌鲁木齐南站的大盘桥的方向，整体还行。但是呢，一过乌鲁木齐南站的那个大盘桥，再下广惠立交就很堵车。
0: 对。
1: 现在已经完全堵死了。
0: 南外环的西向东。
1: 西向东的方向，一路呢，堵到了。那个河滩路的桥面上，下团结路向月经街出口方向，
0: 这块呢是特别堵的。那么今天还得要跟大家提示的是西山高架。最近西山高架啊，这个车流量呢真的是非常的大，
1: 确实，
0: 而且呢是表现的越来越堵。那从现在来看呢，从西外环骑马山路口过来之后，包括呢从西红路过来的车辆呢，由东向西啊进入西山高架呢，到西山隧道，整个呢都已经出现了飘红的堵车情况。那同时呢，在西山高架的东向西啊，还在四道岔和 G30 连霍高速盘桥，包括反方向西泉街西向东到盘桥的位置都是堵车的。
1: 这里的堵车原因跟韩老师昨天分析，西山附近啊美食多，什么他一年打卡一次的拌面呀，什么凉皮儿呀，
0: 我觉得这个可能
1: 架子肉啊。
0: 这个、
1: 没有关系，
0: 对，没有关系。这个
1: 你真是很理智啊！我就是这么一说
0: 啊，
1: 其实我认为也没什么关系。
0: 主要是那凉皮儿，我最近都没吃。
1: 天儿说冷了。
0: 对，我其实觉得堵车的原因啊，有以下的几个原因，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啊？
1: 来，你分一下吧。
0: 就是最近呢，在西山这边的居民是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居住率、入住率非常的高。
1: 我怎么觉得西山那边本身小区、大型小区、大型商圈就很多呀？
0: 对，而且呢，像这个西泉街这边是吧？紫禁城啊、万泰阳光城，包括呢九点阳光啊等等这一带啊，这个居民呢是越来越多。
1: 那就在他们可以选择的道路，其实除了这个西山高架进市区方向，其实如果是堵车很厉害，也可以选择走连霍高速上下一下。
0: 但是西山快速路是一条入城非常方便的。

0: 通道啊，
1: 但是
0: 他
1: 车多呀，
0: 谁会轻易的舍弃他呢？
1: 他车多呀，
0: 所以就在这个节点上呢稍微的堵一下。另外呢，在整个西山路上的周边啊，也有很多的大型的居住小区，像雅山新天地啊，还有这个润和居啊等等。
1: 那不是都在那个西山靠东头吗？
0: 左右啊。那么现在呢居住区啊是越来越多，这些呢都是造成这个西山高架现在呢车辆偏大的重要原因。
1: 我们再抓紧时间看一下整个的市区道路啊。
0: 好，
1: 市区道路呢首先在 X 型路口啊，就是仓房沟路和雅山路
0: 十二中，
1: 十二中这个路口啊，
0: 对，
1: 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另外呢，现在清风路啊，不是清风路，是雅山北路，
0: 雅山北路，
1: 对，雅山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往十二中的方向啊。目前呢，流量也是稍微有点大。
0: 是的，是的，现在这个节点啊，毕竟呢还是学生放学的一个关键时期嘛。
1: 哦，学生现在还都在学校呢。
0: 中学生可能有这个放学的，
1: 放学比较晚，是吧？
0: 对。然后呢，还有一点堵的啊，是在雅山北路。雅山北路呢？
1: 我刚不说过了，
0: 这个、
1: 北向南吗？
0: 北向南的方向，对，他还没有在十二中的这个位置，他就是在那个火车南站的南站路交汇的这个位置有堵，就是地王的那个位置，那个位置也堵了，
1: 就是没有到红绿灯那个路口、啊。
0: 对对对对，
1: 估计可能也是跟旁边的那个小区进出啊、也是有关系啊。
0: 是的，是的啊，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路了，我们还是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把自己所在的道路的堵车情况呢，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好不好？
1: 郝老师，路上的状况已经非常多了，
0: 哦，好，
1: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一下啊，
0: 各位听众朋友的语音和文字吧。
1: Nice 啊，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把你捞出来的，他说郝老师，你快报我的路况。
0: 好的好的，
1: 夸夸我进步了吗？来，你夸一下他。
0: Nice 啊，他说呢，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四道岔这里啊，到西泉街纯车流量大，没有交通事故，非常好，专业啊！你这路况报的太好了。
1: 对，
0: 你的进步啊，简直就是啊，可以说是那种几何倍的增速啊！
1: 天哪，这还有上升空间吗？侯老师，你夸过了
0: 啊，
1: 你要给他一点上升空间。
0: 你那。进步了一点点，还有很大的空间。
1: nice,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抱歉啊，我主要是觉得我们可以共成长啊。哎、
0: 对, 对, 对，
1: 我的情商也需要提高。来，
0: 好来。
1: 杰说了说，能不能给天路花园立鼎新城小区门口多放几个公交车？咋光放那儿不开是吧？他说每次都说没有停车场。
0: 啊，
1: 没有停车场，多放几个公交车。他的意思说公交车的运力
0: 啊。
1: 就是那个
0: 那边是公交车的终点站，是不是啊？他为什么要说停车场呢？他意思就是说这是终点站。
1: 姐，你还有提高的空间，
0: 对，
1: 对
0: 你有提高的空间。
1: 你把这段稍微解释清楚一下。
0: 你看，表达对于我们来说多么的重要。其实我们脑子里想的东西啊，不一定呢，说得很清楚，是不是啊？包括甚至文字，
1: 普通听众。他们都有上升空间，
0: 哎，对对对，
1: 哎，对对对，哈，
0: 进步了，进步了，
1: 差不多。说哪儿呀、啊？说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过了广汇立交，在左侧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南向北的方向是不是啊？
1: 哎呀，你看。你今天不是看到了从三桥开始，
0: 对对对，
1: 就开始堵车了吗？其实它就接近事故位置嘛，
0: 啊，
1: 是吧？广汇立交往三桥方向，刚过立交桥这儿，左侧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
0: 对，现在这些啊，车辆也非常大，那盘桥匝道车辆也堵啊。
1: 是的，是的。
0: 慢一点啊，相互让一让。幸福平安说什么呢？他说上沙河往市区方向走，那堵啊，由北向南河滩路嘛。他说东进厂高架桥下超车道上四车追尾了。哎呦，
1: 你看你们着什么急吗？哎
0: 呀，真的啊，大家呢慢一点，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非常重要啊。好。
1: 事故不要这么多啊，大家谨慎小心平安出行啊。
0: 对，
1: 胡杨说今天的东外环在红山路的出口是一路畅通的，开心。他说昨天我在这儿堵了一个小时。
0: 今天还好啊，今天不错不错。今天的我们今天你没发现我们都没说东外环吗？东外环今天真的这个整体状况
1: 表现是不错的。
0: 对，就除了呢在那个青年路的位置，就是由北向南一直下转桥的位置啊有点堵车之外，其他呢都还挺好的啊。
1: 昨天它就不是这个样子。
0: 昨
1: 天不管是桥上桥下，
0: 对
1: 红山路，还有呢东后街就是转桥，包括五星南路桥下道路，昨天都很堵车。
0: 昨天你们那个
1: 新集团
0: 的小组长，你安排的。

0: 小组长在那儿指手。
1: 你看我都到直播间里面。对，
0: 你现在还，哎呀，你属于高层。
1: 这小组长我都把他撤了吧，觉得现在往高峰流量够了，
0: 太积极了，
1: 不需要你们。
0: 好的，钢蛋来了啊。
1: 来，
2: 上学期进行十二三阳航至杨志玉，晚上好。新这样的线线由北上南往喀什东部口这儿，车流量大，排队长，行驶比较缓慢。
0: 嗯，谢谢啊，糖糖也来了。
3: 杨志玉组合，晚上好，继续打卡，继续高路况啊。这个新民路桥上。北向南
0: 啊，
3: 现在一直都从桥上这边，这个三岔口这边已经堵到这个红，应该是堵到儿童医院这个大的十字路口了
0: 啊
3: 啊，两条道都堵得满满当当的。
0: 那你这个
3: 现在那个刚才从新民路过来，新兴街，从新兴街过来，新兴街北向南也是比较堵，
0: 新兴街
3: 比较堵车，
0: 嗯。那你这个呢，就是说的
1: 北门儿童医院是吧？
0: 他说的是新民路，但是他没讲方向是由南向北还是由北向南。
1: 嗯、
0: 但是我看他说的这个意思啊，应该是由南向北，就是往那个、
1: 啊、
0: 三角地的
1: 到梨花街那个，
0: 哎，往梨花街那个方向，
1: 哦、
0: 嗯，对，
1: 梨花街那个方向。
0: 对，然后来看一下啊，嘉言咖啡，他说呢，
1: 这个口味真是。
0: 河滩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刚过科西路的立交桥，科西路的立交桥，
1: 就是克南高架桥下
0: 啊。
1: 哎
0: 呀，我的妈呀！他说呢，在这个桥下啊，河滩路这儿呢，有两车追尾了。刚过去过桥之后100米的位置又有两车追尾。
1: 哎呀，我觉得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的流量啊，
0: 嗯，
1: 跟追尾的那些车辆们，你们没有跟前方保持安全车距有关系。
0: 对，
1: 今天事故有点多啊。
0: 亮灯亮灯，绿灯通行。大家好，我是亮灯警官。
1: 亮灯警官好久不见。
0: 丹阳姐你瘦了哦。
1: 哎呀，
0: 哦，你皮肤好好啊。
1: 没有，你的视线请往杭老师这边。
0: 年轻太，
1: 杭老师
0: 年轻太
1: 更瘦了。
0: 粗粗的，
1: 对，我还是
0: 虽然我们年龄相差30、
1: 哥好好说话。
0: 对，亮灯警官你好好说话。
1: 你好好说话。我们现在
0: 亮灯
1: 都进了那种情商提高班。对，
0: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你要是不保持的话嘛，我在后面把你头发抓住啊。吁，
1: 万一没有头发呢？那个前面
0: 抓耳朵。天哪，
1: 啊，
0: 那亮灯警官你坐哪儿呢？我坐到他的后靠背的尖尖子上。
1: 所以大家在路上小心啊，你们要是跟前方车距不拉大一点啊，亮灯警官真的要上你们车。
0: 你有没有感觉啊，亮灯警官特别像一个小精灵。
1: 像太像了。
0: 好，月月来了，
1: 哪里需要哪里去。
4: 嗯，上车就听949，主持人好，播放一个路况，就是从那个河滩路上由南向北的方向快到新一路桥的那个路口那个地方，发生一起车辆追尾。
0: 好，那，来继续看一下。
4: 嗯，那个事故车辆停在那个马路中道，
0: 嗯，
4: 中间的道上。
0: 嗯，你看停在中间了啊，一定要注意避让。这位听众朋友说，城北主干道在最右侧到北京路的路口这里啊是有施工的，但是呢并没有提前给任何车辆提示，然后呢这个辅道上啊很多的车辆都堵到这儿了。哦，这样的情况。
1: 城北主干道右转，
0: 嗯，
1: 下北京
0: 北
1: 路的方向啊，
0: 嗯。然后说那个
1: 有施工作业，
0: 施工
1: 啊。
0: 这个大姚说了啊，这个
1: 肿瘤医院的
0: 门
1: 口堵堵堵，
0: 那就是
1: 苏
0: 州
1: 西街
0: ，哎，应该是苏州东街啊。
1: 苏州
0: 以北京路为界嘛。
1: 所以啊，对，算是东街，
0: 嗯，对对对，
1: 嗯，过了北京路是苏州西街，
0: 是的，是的，
1: 啊，
0: 然后呢，小谢呢，他说昌吉到迎宾路转转桥一路畅通。
1: 好的，
0: 迎宾路转转桥是哪个？
1: 就是大地铺立交桥。
0: 哦，
1: 北站立交，就是大家叫法都不一样。
0: 哎呦，就是
1: 因为它连接迎宾路嘛，所以有人叫它大地铺立交桥，有人叫它迎宾路桥，有人
0: 叫
1: 它北站
0: 转转桥，
1: 北站立交，北站转转桥。
0: 哎，那个哪叫转转桥？你们哎见过转转桥没有？哦，
1: 转转桥那个，咱们东外环北向南
0: 转转桥
1: 下东后街那叫转转桥，还有一个会展大道，
0: 啊， 啊，
1: 就是南向北的方向，
0: 对对对，
1: 下会展大道，
0: 下会展那个是转转桥，
1: 因为它完全能转成一个圆圈吗？
0: 对，
1: 这叫转转桥，
0: 对，匝道型的，是不是
1: 啊
0: 拧着弯了，像那。

0: 个就是
1: 出口，
0: 对，它那个呢应该是多互通立交桥，对不对？
1: 很老式的一个互通立交桥，但是它又很重要。
0: 立交桥，小魏来了啊。
1: 好，
2: 大家好，晚上好，下班好，
1: 下班
2: 在路上听99，然后来暴露逛，西外环南向北是还是过了美美山开始比较缓行。然后想知道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好多车主不知道那个，在西外环南向北，在木材厂跟前的最右侧岔路是直接上，河南路岔路口的，然后这前面有那个实线，好多人在这里变道变过来，我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
0: 是的，而且那个地方的实线虚线画的有点奇怪。
1: 奇怪吗？但因为其实到那就大家都习惯于走哪条道路，比如说上机场就直接会最站最左侧车道，如果是要往河南路的方向会尽量的去站那个右侧偏中间那条车道走，所以就是我没在那儿看过那个地面的标志标线，它奇怪在哪？
0: 那个地方呢有一条实线画得很长很长，
1: 那就是为了让你提前那个，如果是你往出口的方向就 提前变道嘛，不要在那个路口再变道吗？
0: 在路口那儿呢有一些有几节虚线，就是很奇怪。然后呢就是那个很长很长的那节实线啊，就是走得很别扭，其实按理说那应该变成虚线，以方便车辆呢及时提前的可以调整，就是你走一下就知道了。
1: 行，我下次到那儿去重点看一下标志标线。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
0: 之
1: 玉
0: 组
1: 合。
0: 大家在哪里呢？现在呢，咱们继续传来路况吧。
1: 哎呀，今天晚上的事故多发呀，你看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起的事故位置了。橘子呢又定位了一个是在人民路游戏向东的方向，他说刚过南门人民剧场左侧的第二条车道又发生了两车追尾，
0: 哎呦，
1: 两位司机现在正在车下进行协商。后方呢也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
0: 那你们赶紧的啊，这个其实快速啊，大家呢先把照片拍完，
1: 说不定他们想打算马上离开呢，
0: 对对对，
1: 没来得及放，因为市区道路嘛，
0: 然后一定要留联系方式啊。然后相互加个微信也行，
1: 微信也可以，
0: 对，然后把那个现在不是有电子的就是在1213上就有电子的那个行车证，对，然后把它呢，它专门有一块就是用于交通事故的，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呢，发给他就可以了，是吧？相互呢也留一个相应的资料，所以说呢，一下来之后拍完照加微信走人。然后路上大家相互交流着发信息，
1: 对，
0: 是不是
1: 约好？比如说第二天，到就近的一个理赔中心，
0: 对，
1: 来进行那个事故责任书的一认定，其实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真的。
0: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拍完照没加微信、没留联系方式之前，不要让他动车，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听众有一次就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两个人在特别堵的地方，然后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那个司机说的，这样子，我们到前面那个不堵的那个地方啊，我们停到那儿交流，车就一开，
1: 移开了，没拍照，
0: 只要这么一混
1: 一动，
0: 完了，找不到
1: 了，
0: 找不到了，
1: 对，
0: 联系不上。
1: 我们原来还经常会遇到，说那个事故，大家离开了之后，说到下一个路口又找不到对方的司机了，
0: 对，
1: 通过我们的节目在寻找，
0: 一定要留联系方式，
1: 这会给自己添麻烦，
0: 对，来，城市猎人。
5: 方车909，杨志玉组合，杭州丹阳晚上好，
1: 晚上好，
5: 西外环南向北啊，我这个
1: 想的呢，
5: 我这个白兰酒店这一块啊，跟高铁车差不多，

0: 对，
1: 然后融合成西的出口，
0: 嗯，
1: 融合成出口下匝道排队叫停
0: 啊。对，在西外环上的融合城出口的那个位置，浦江平，哎，你最近好久没有报路况了啊，嘴生了啊，嘴
2: 业有生疏了是吧？
0: 对，
2: 嗯，所以报路况这件事儿啊，
0: 还得经常，
2: 对，是得经常说，
0: 对，
2: 经常练，
0: 嗯，
2: 哎，
0: 是的，
2: 道路呀，然后雨流呀，嗯，状态哎都在线。
0: 冬暖夏凉，
2: 来听啊。
3: 949，大概在19:50的时候，长春北路有一辆摩托车。
0: 嗯，
3: 追尾了一辆私家车，
0: 摩托车，哎呦，摩托车！
3: 我就想知道那个摩托车司机是怎么下的车。
2: 过去了40分钟了，
0: 嗯，
2: 他还惦记着这辆车，说摩托车追尾了这个前方的一个私家车。
0: 哎呀，那多危险呢，是不是啊？啊，太危险了。
2: 那他估计，
0: 嗯，
2: 他跑太快了。
0: 嗯，好的，有一位听众朋友反映说，我们的广播信号呢，在米东区那块儿有一点不太好，
2: 信号有点弱。
0: 对，哎，我们也了解一下情况啊。
2: 好，也谢谢您帮我们的反馈啊。
0: 对，来看一下有几个语音。那这位叫猴子，
2: 猴子，
4: 河滩南向北，过界南四幺桥，我市区走了大概1公里，有一个皮卡车
0: 啊。
4: 突然左后轮胎好像爆开了，
0: 嗯，
4: 他那个皮卡车的箱子就磨到地上了，
0: 哎呦，
4: 一路闪电带火花，
0: 哎呦，
4: 还好没有破坏，现在都来车速挺快的，
0: 对，要注意点，
4: 请大家注意啊，坐高速的话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轮胎，
0: 嗯，
4: 注意安全。
0: 他说的位置呢是河滩路由南向北快到那个三屯碑立交的这个位置啊，燕南立交的位置，
2: 燕南立交，
0: 嗯，
2: 往三屯碑方向
0: 啊。那不是由南向北
2: 吗，
0: 嗯，
2: 就是南向北啊。
0: 对，然后有这起交通事故嘛，
2: 嗯，
0: 是吧，
2: 嗯，
0: 好了，
2: 先到燕南立交，然后再到三屯碑嘛。
0: 对，
2: 嗯，
0: 小魏来了啊。
5: 然后加播一个紧急情况，那个在林业巷的东向西向东和柏园路的路口，
0: 什么
5: 这里有一个电线是落到地上来了，
0: 嗯，
5: 天又黑，刚才前面有个出租车然后撞过去，好像直接停下了，一把方向打到路边，
0: 哦，
5: 然后停下了，把我们后面车给吓死了。
0: 嗯，他说的这个位置，我们是要加什么？
5: 加过一个紧急情况，那个在林月巷的东
0: 林月巷和百元路，
2: 嗯，
0: 反正他这个，
2: 啊，
0: 对，我就不知道，我现在不清楚他说的这个位置啊。
2: 但你有没有发现，
0: 嗯，
2: 他刚在河滩路最南头。
0: 那就是在城北大道那块嘛，就是他说的百元路嘛，
2: 嗯，
0: 我知道这个。
6: 949，晚上好，报告路况，河滩路北向南，在新华林站左侧车道，五车先撞。
0: 北向南，
2: 河滩路
0: 北向
2: 南的方向，在新华林这儿。
0: 嗯，五车厢，而且前面有听众说是四车厢撞，
2: 哎，
0: 就这个交通事故看来是没有处理完毕啊。
2: 嗯，来看一下高天的文字提醒啊，
0: 嗯，
2: 说新 AFB 0105，
0: 嗯，
2: 你随意变道不打转向灯，
0: 嗯，
2: 哎，
0: 对，
2: 你以为没人看到你啊？
0: 危险是吧？啊，嗯，来看一下啊，
7: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你好，主持人，报紧急路况啊！
0: 你好，我是杭志。
7: 昌吉到乌鲁木齐走机场高速，在乌鲁木齐欢迎您，这处超车道两车追尾，两车追尾了，造成后面大面积堵车。
0: 怪不得堵呢啊！哎呀，两车就在这个位置追尾了，这个机场快速可是不能发生交通事故，一旦发生那必然堵啊。
2: 但是今天的事故点位真的很多呀，
0: 对，
2: 有点多，
0: 对，
2: 大家控制好车速啊。
0: 嗯，
2: 我笑我痴我狂，说打卡签到一下，
0: 嗯，
2: 银川路呢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啊，车流量适中。好的，
0: 啊，
2: 可以啊，你挑了一条还行的。
0: 糖糖今天报路况特别多啊，我们还是继续来看一下他在十八
2: 分。上翻一下，
8: 晚上好，继续打卡，继续报路况啊。
0: 好，
8: 这个新民路桥上，北向南，
0: 嗯，
8: 现在一直都从桥上这边，这个三岔口这边已经堵到这个红，应该是堵到儿童医院这个大的十字路口了，
0: 嗯。儿童医院
8: 两条道都堵得满满当当的。
0: 这个其实刚才也说过了，他又补充了一下，新民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北门儿童医院的位置一直堵到了桥上，是北向南的方向

0: 啊，
1: 嗯，
0: 嗯，
1: 北向南的方向，你应该是从新民路的那个
0: 对
1: 下
0: 口，
1: 桥往那
0: 对，
1: 个北京，往那
0: 往
1: 个
0: 梨
1: 儿童
0: 华
1: 医院，
0: 街，
1: 哎，对，往这个
0: 嗯，
1: 方向，那叫北向南的方向，都在堵车啊。
0: 北向南呢，就是从梨华街，然后一直到北门嘛，
1: 啊，对，往北
0: 嗯。
1: 门方向啊。
0: 那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供暖，那很多的朋友也非常关注。哎，我们今天还专门给大家准备了这条信息，跟大
1: 是
0: 家
1: 的，
0: 说一下，好不好
1: 今
0: 啊？
1: 天晚上啊，今天晚
0: 嗯。
1: 上过。

0: 先排气啊，这个是怎么说呢？
1: 那前两天其实我们办公室里面有工作人员就会过来说，哎，现在已经开始释放水了啊。
0: 对。
1: 过两天你们摸一下暖气片，如果是不热的话，记得要先放放
0: 气，
1: 排气，哎，这就是。
0: 但是这个排气，有的人啊是这么他排气排完了说还不太热，他就开始排水。你千万不要排水，因为那个水呢，它就是传导热的介质。它如果说一旦有水，证明你这个暖气包里头的水是满的，啊，那可能在循环上有问题。但是你不要再排水，你这样排水呢，实际上对于它这个供热的里边的这个水压是有影响的，
1: 对，
0: 是吧？
1: 我们小的时候放那个暖气片里的水的气儿的时候，都会一直要放到它开始冒水，然后赶紧把它关闭。
0: 对对对，就关闭就可以了。
1: 对啊、
0: 其实它那个暖气片呢，就是没水的部分啊，它不是很多，就是上面那一层啊，排完之后呢，它就能够形成一个闭合性的水循环嘛。
1: 当然，现在有很多的家里现在都是用，比如说地暖的方式啊，
0: 对，
1: 或者是用壁挂炉的方式在进行供热啊。
0: 嗯。
1: 同时呢，还有一点提醒，就是禁止私自改造。
0: 嗯。
1: 就比如说，擅自拆卸呀。
0: 嗯。
1: 改动那个供热设施，你们怎么这么能？这谁能干这事儿？就是避免那个漏水或者管网压力失衡。
0: 对， 对， 对，
1: 这都不行。
0: 这个
1: 改造，
0: 对，像这个改造应该是跟供热部门要进行必要的沟通吧。对，你不能自己私自乱改。
1: 家庭想改一些供热那个什么，
0: 因为它循环不一样，你那种分体式的，就是分离式的，一户是一户的这种，
1: 你管自己家的，
0: 对，
1: 那也不行吧，也要报备吧。
0: 当然了，在报备的基础上呢，它合理的进行改造。但是如果说是连体式的那种，你就不能乱改，你改了之后啊，就有可能造成水路不通了，是不是啊？
1: 第三点提醒啊，不要在暖气片旁边啊或者上面堆放一些杂物，或者加装一些遮挡，它会影响它的
0: 散热。
1: 另外如果它出现了一些故障啊，你看把那个遮挡得拆，该拆的拆，因为它检修都会受到影响。
0: 对，还有呢，说不要私自放水，会导致这个管网缺水，造成整片区域的供热不足啊。所以这个水啊，你千万不要放啊。第一，这个水没有用。人说，哎，那我放它洗脚。我跟你讲，那里面都是掺了一些防腐物质的，那个对皮肤是有伤害的啊。
1: 喷出来那个水你闻过了吗？它有一股那样浓浓的铁锈味儿。
0: 对对，它掺了防锈剂等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水是不能够用于生活用水的啊。
1: 那另外呢，如果是就是确实就是温度不够，然后呢报修渠道，我们也给大家提醒啊，就是大家通过什么阀门啊、排气啊、滤网啊，如果是都没有异常，但是呢温度依然不到达标的标准，也及时来联系啊，
0: 就是你当地的所属地的供热
1: 公司
0: 来进
1: 行
0: 报修啊。好的，那么这个信息呢，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里，也希望各位朋友啊，今年冬天呢，咱们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1: 对啊，
0: 来继续看各位听众朋友的路况信息来了啊。
1: 好，来看一下郑志文说，我家就是壁挂炉啊，今年呢，我就打算11月中旬正式开炉。
0: 你这太晚了吧，
1: 跟开炉烤鸭一样。
0: 不是壁挂炉，我们家都已经开暖10天了。
1: 因为国庆节你要是在家里，你确实不像是就是冬天来暖之后，
0: 对对对，
1: 或者夏天那种很舒服的感觉，会觉得有点
0: 凉嘛，
1: 有点凉意。
0: 一般家里有壁挂炉的都是提前开，从来没有推后开的啊。你这推后开，你这对自己也有点太狠了吧你啊。
1: 是啊，
0: 对，早点开啊，那外头现在已经凉了啊。好，来，
1: 得多凉啊。
0: 飞翔说什么
1: 他说的是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在那个华林桥下三车追尾，在左侧的那个快车道上。
0: 对，
1: 我刚才听到的是新华林。
0: 对，新华林，
1: 是新华林
0: 啊，说的就是新华林啊。
1: 哦，
0: 行，我们再来看看小凡同学呢，也在路上。他首先呢说，西山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一路特别的堵。
1: 另外呢，西外环啊，从木材厂丽江上来之后啊，一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虽然大，但是不太堵车。西外环今天表现还是可以的。
0: 今天没在家啊，然后出来了。好，来曝光一辆车。小黄说啊，柯南高架呢，由南柯南高架是东西走向的，它是有一辆绿牌的厢式货车，像疯子一样左穿右插，速度非常的快啊，险些撞上别人。
1: 他看到了这辆车的车号啊，这个我们倒是可以点一下名，他、
0: 啊、
1: 虽

0: 报错了，柯南高
1: 对，
0: 架的方向啊，新 AFC 零零
1: 对，
0: 四四，
1: 对，
0: 哎，
1: 你这辆车怎么回事啊？
0: 对呀，风跑怎么能行啊？
1: 当然不可以了。
0: 啊。
1: 李千月来了，他说呢，河滩路由南向北，新一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呢，是一路堵车堵得很厉害。格瓦拉。
2: 河滩路由南向北，距离华林桥底下50米，单车追尾，造成
1: 由
2: 交
1: 南
2: 通
1: 向
2: 拥
1: 北，
2: 挤，
1: 他这个说的应该是老
2: 对，
1: 华林吧？
0: 我怎么觉得像老华
2: 华
0: 林
2: 林
0: 那
2: 桥
0: 边？
2: 下的
1: 两个
2: 单
1: 是
2: 车追
1: 不
2: 尾
1: 同的
2: 在
1: 两起事故。
2: 最左侧超车道，
1: 还继续补
2: 过
1: 充。
2: 了华林桥底下往前走50米，又有两车追尾在中间车道。
1: 南向北。
0: 刚才那位朋友其实跟他说的是同一个位置，就河滩路呢是
1: 对，
0: 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在那个
1: 老
0: 老华
1: 华
0: 林
1: 林，
0: 这儿。
1: 对，
0: 首先呢是有一个车辆的事故，过了事故点位之后再往前200米，又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
1: 对，这
0: 扎堆
1: 是
0: 了。
1: 南向北，北向南呢是在新华林的那个位置啊。
0: 那是一个多车追尾的事故啊。
1: 是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刚才呢，这个小魏说啊，他说的是在林苑巷到百元路的位置有个电线，大家注意避让一下。阿珏东哥，
3: 叔叔阿姨，晚上好。
1: 叫哥
3: 朋友
1: 哥。
3: 搭档，鱼游西向东，成路，车流量特别大，行驶缓慢。
1: 他说哪个路？
0: 你再听一下，
1: 我就
0: 你
1: 叫
0: 再
1: 哥
0: 吓
1: 哥。
0: 唬他一下。
3: 叔叔阿姨，晚上好，城北搭档，鱼游西向东。
1: 城北大道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比较大，
0: 唐
1: 是
0: 老师，
1: 吧？
0: 如果你还想让他叫你变那个叔叔的话，你可以再听一遍。
1: 小朋友以后呢，一定要叫哥哥姐姐，不要随便喊别人叔叔阿姨。
0: 你都叫他东哥了。
1: 好，来看一下啊，东哥肯定是他爸嘛，真是。
0: 那你还不允许你让他小孩叫你叔叔阿姨？
1: 王磊来了，
0: 来
2: 不
0: 听。
2: 行，我播报一个路况，在红山路往河滩。下桥的口子这儿是在长条
1: 红
2: 一码
1: 山路，
2: 这个前面大概50米，有两车相撞，然后造成后方和下河滩的这个车辆全部都堵死在这儿了。
1: 下河滩的位置是吧？车辆也有堵。
0: 另外呢，偏要吃肉啊，专门提醒了一下说，建议大家啊，如果是发生了刮擦的交通事故啊，还是要留那个手机留电话，对，只加微信的话，万一遇到了。
1: 你看你
0: 有
1: 在
0: 人
1: 现
0: 对
1: 场
0: 象微
1: 嘛？大
0: 信
1: 家不
0: 把
1: 是
0: 他
1: 拍
0: 拉
1: 照
0: 黑，
1: 嘛？拍完照以后呢，先留微信，微信留完了，在微信上把自己叫什么，然后电话号码啥发一下，相互发一下。不是你加完微信了，你还没有通过呢，然后你就走人了，不是那样的。你加完，两个人相互通过完了以后，相互留个联系方式啊，对不对？完了再留下你身份驾驶证的这个电子版的。
0: 哎呀，少一步都不行呀！
1: 对，然后再把刚才拍的照片相互分享一下，
0: 哎呦
1: 然
0: 喂，
1: 后两个人再拍个合影。
0: 哎呦喂，咋了？还要明天约个饭呀？处理完事故之后啊，
1: 对
0: 哎呀，
1: 对啊，
0: 缘分一线牵呀。人家也是想提醒，就是大家不要说光加了微信，哎，就拍了照片就赶紧离开了，就是
1: 不是
0: 电
1: 那
0: 话
1: 种
0: 号码还
1: 扫
0: 在
1: 完连通过都没通过就走，那是不行的啊。通过之后呢，相互在微信上留个电话号码，哎，这都是习惯嘛，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来看一下钢蛋儿，就来说那个西外环的那个标志标线啊。他说南向北的方向，快到那个河南路出口这儿，
1: 对，
0: 最右车道就是一段长实
1: 长
0: 线
1: 实线，
0: 啊，避免有些车辆，就是往那个河南西路木材厂那个出口的方向，在那儿变道。那肯长
1: 不
0: 实
1: 是
0: 线，那
1: 你，
0: 他为什么在快到出口那儿又变成虚线了呢？我很
1: 对。
0: 想知道。
1: 所以那个长实线啊，就是有点儿，对，好多车呢，实际上人家是要往河南路走的，对不对？然后呢，就到那个长实线就过不去，就过不去。怎么，你说压
0: 那个
1: 实
0: 虚
1: 线吧，
0: 线，
1: 也不太合适。
0: 那他还是出去早，出去太晚了呀，得早早出嘛，早早给自己行那个做规划嘛，
1: 那就是在。从那
0: 酒
1: 个
0: 家万里交
1: 珠
0: 出来，
1: 江珠蜘蛛山穗蜘蛛山立交过了之后，你就一直靠着最边上啊，那么沿着走啊，谁挡你，你都朝那儿走啊，然后大家呢慢慢过去。我觉得有一点过了，这个真的是值得研究一下的一个点位啊。好，来看一下啊，草莓干说，
0: 国道不是国道312线。西向东的方向，从滹沱壁往昌吉方向，它这个路段是哪里？你觉得小土沽里，小土，
1: 不
0: 哎
1: 知
0: 呀，
1: 道啊， 来，
2: 那现在就凭99上。

0: 车就要报路况。
1: 嗯，
0: 南外环，
1: 南外环
0: 由西向东，
1: 嗯，
0: 从
1: 南外环
0: 雅克梅里克山一直堵到东外环，为什么？为什么？
1: 南外环堵到东外环？
2: 嗯，它就是很堵呀，
1: 嗯、
2: 车多呀。
1: 对，为什么？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3: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4: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6: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2: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1: 哎呀，今天这个路况真的是太多了啊，道路上呢好多地方有交通事故，有堵车。
2: 另外呢现在啊有一些堵点，包括呢西山四道岔由东向西的方向也非常的堵车。这里流量确实也很大。
1: 是的，这是这位听众朋友现在说的西山这块儿。我们再来看啊，景师傅来了，他说呢，现在骊山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医学院这个地方车流量已经适中了，哎，还可以啊。
2: 是，国华说杨志玉晚上好。
1: 哎呦，你这才打招呼啊？
2: 张志文说，因为我的邻居 也都像郝老师一样，早早就开了，所以啊，我占了一点那个他们的热量。对
1: 啊，你就不开了是不是啊？
2: 所以热量够了。
1: 对，就是壁挂炉呢，因为大家可以自由的开嘛，那楼上楼下如果都开了，他的房子呢应该是不太冷是吧？啊，
2: 因为到了国庆期间啊，家里面有些比如说有老人小孩到，
1: 对对对，
2: 会确实开的稍微有点早，
1: 要早一点开啊。当然你家里要是不开的话呢，其实
2: 也不冷的话
1: 啊，
2: 如果不开也不冷，
1: 你可以晚点开。
2: 对啊，
1: 但如果要是有点冷，我建议你别坚持啊，你一定要开。好不好啊？
2: 行啊，好。苏醒呢说：“天山巷就不要来了啊，堵车根本走不动。”我好久没有听到天山巷的消息，就是在天板天百的那个后门，
1: 那个不是叫天山路吗？
2: 一样的，他说就是这
1: 儿啊，
2: 南向北的那个南向北单行道嘛。
1: 对对对对，那叫天山路啊啊。
2: 对，
1: 好嘞，阿布里。阿布利米提，我们的老听众了啊。
2: 他说今天呢，他的车辆检测完尾气之后，所有的故障灯都亮了
1: 。
2: 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都灭了。最后一个故障，那个发动机故障灯还在
1: 亮。
2: 你这还敢开？这、
1: 那你这个可能是有问题了，真的是有问题了，
2: 是吗？
1: 对啊，要去检查一下啊。
2: 对啊。
1: 好，小李，对，那么对于这种加气的车辆，这个尾。啊，不是，它不一定是加气的。
2: 哦，对，不是，它就是省车。
1: 正常的车辆嘛，就是尾气检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对，
1: 对，
2: 就是它那个电脑板是发生故障了吗？
1: 对，
2: 建议你还是到那个修理厂去让他检查一下。
1: 哎，
2: 对，
1: 如果你的
2: 保险嘛，
1: 对，故障有问题，有故障灯亮，那证明还是有问题，可能跟电脑板有一定的关系，
2: 也许也有关系。
1: 对，要检查一下。
2: 对，检查一下不是心里就放心了吗？
1: 对。小李来了啊，他说呢是南站往宝山路的方向过了转盘盘桥的人行道，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南站往宝山路方向，对，就是那个南站有一个盘桥嘛，是不是啊？
2: 对，
1: 在那个位置中间又有追尾的车辆了。
2: 对，我经常到了那个南站那个盘桥，然后发现有很多的车辆继续往前走。我在想这条路通往哪儿？有一次我就专门走了一下，原来是往宝山路方向。对，其实那个方向流量还挺大的。
1: 对对对对，是的。
2: 天涯海角呢说，我想问一下摩托车

0: 在河滩路上能跑吗？说早晚高峰的时候摩托车很多呀，左穿右插的，很危险。
1: 河滩路上摩托车可以跑，但是呢，必须在最右侧的车道。
0: 对，能有辅道的道路，他就必须走辅道；
1: 对，
0: 没有辅道的道路啊，他要
1: 他
0: 必
1: 要
0: 须
1: 走
0: 在
1: 最，
0: 河滩路的最右侧车道
1: 对，
0: 走。
1: 他在其他的车道是不能走的。
0: 啊，除此之外啊，如果是大家在城市高架道路当中，哎，比如说你看到的东
1: 高
0: 外
1: 架
0: 环，
1: 路不能走，
0: 对，
1: 都不能
0: 南外
1: 走。
0: 环啊，那个
1: 只
0: 北
1: 要
0: 环
1: 有
0: 高
1: 高
0: 架，
1: 架的，
0: 只要是高架啊，河南高架的道路，像这些高架道路，摩托车都
1: 都
0: 禁
1: 不
0: 行，
1: 能走。
0: 都不能上。
1: 对，好，来看一下 X，他说了。西山路呢，由东向西的方向，在雅山隧道的雅山隧道，那就已经到西外
0: 西外
1: 环
0: 环
1: 了
0: 了，
1: 西外环。然后呢，这里车辆非常的大，一直堵到四道岔，那就是雅山隧道出来到那个骑马山路口过去到西山高架了嘛，是吧？东向西啊，
0: 他其实说反了，他应该说的是从雅山隧道的南向北的方向往那个西山，东向西往四道岔的方向，这样
1: 对，
0: 就顺了
1: 对，
0: 啊，因为他说的那个
1: 有
0: 前
1: 点
0: 后，
1: 绕，
0: 对，有点绕啊。
1: 明
0: 缘
1: 白
0: 分
1: 了，
0: 说，暖气的那个水，热力公司都是加了那个防腐防锈
1: 多
0: 剂
1: 种
0: 的，
1: 说是好多防腐防锈剂是
0: 对，
1: 吧？
0: 所以是
1: 千
0: 不
1: 万
0: 能
1: 别
0: 够
1: 用
0: 接
1: 它
0: 水
1: 来
0: 的。
1: 洗脸洗脚，烧皮肤呢对，这个啊，我们已给大家呢，其实科普过好多次了啊，
0: 这种小便宜不能占，
1: 对对对，
0: 否则家里也会影响到你的供热的温度的，
1: 森林木子说了，说我家是壁挂炉，现在已经开烧了，
0: 另外
1: 是
0: 他
1: 的，
0: 说他家的壁挂炉一年365天都不关，出
1: 啊，
0: 门超过3天以上就关闭，
1: 不，你
0: 你
1: 这
0: 这
1: 个太
0: 三
1: 懒
0: 百六
1: 了，
0: 十五
1: 不
0: 天。
1: 行，这样不行，还是要有一个夏季和冬季模式的啊，你要不然对壁挂炉的使用寿命也会有影响的
0: 对啊，
1: 啊，
0: 它本身可以用多少年？
1: 对
0: 你
1: 对
0: 一年
1: 对，
0: 四季都不关它，
2: 对呀、啊，之前天天晚上都能遇到
3: 还是
2: 你
3: 吉祥三宝呢？
2: 啊，哎呦，现在 slogan 都不说了呢。
3: 现在咱们俩就变成掌中宝了都。
2: 水中王月也来了啊，晚上
3: 好，晚上
2: 好，
3: 欢迎欢迎。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朋友一天的见闻感受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卡签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4: 今天星期五，路上堵不？

0: 力的一天。
1: 是的，这就是咱们努力的一天。今天是咱们这个工作日努力的第二天，明天再努力一天。
2: 是
1: 啊，像微信平台上 M 也说了，还好拉不上人，空跑的不止他一个。
2: 对，因为今天工作日啊。还有不言相思说，昨天晚上画的饼今天都闻到味道了，昨天晚上你给他画饼了？
1: 他写的是明天。
2: 哦，明天晚上的饼今天闻到味。哦哦，
1: 明天。
2: 我以为昨天你给人画饼，我说怎么回事儿？
1: 你也轮回了。
2: 失忆了。
1: 哎呀，你甚至眼神都不太好了啊。
2: 哎呀，昨天说了一下这个上年纪之后的反应啊，
1: 是
2: 这个多了一个这个现象，就是眼神也不太好了，
1: 眼花了。你眼前是不是感觉有小虫子在飞？
2: 那叫飞虫症。
1: 不会也快有了吧、啊、
2: 哎呀，快了快了。
1: 我发现只要上了几年班各位的朋友圈里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运动员。这个运动员怎么说呢？这部分的朋友啊，房子车子孩子旅游都不晒了，只晒健身的照片。只晒去健身房的照片。
2: 哎，你朋友圈有没有那种以前是普通人现在突然变成爱健身的人？
1: 但是目前来看身材还没有非常的好。
2: 哎，但
1: 是
2: 我朋友圈就不一样，
1: 只是走进了健身房开始拍照了。
2: 我跟你说，曾经我朋友圈有一个毫不在意身材的一个男孩，然后我最近频繁刷朋友圈，他频繁发照片，他现在居然是一个健身教练。
1: 哦，
2: 块头特别大。
1: 怎么样呢？哎，朋友们，帮你们问到了，刘瑞不喜欢这一款啊，是不是？
2: 看出来了。
1: 但是健身房好像真的就是咱们打工人的精神庇护所。
2: 哦，
1: 你说爬楼梯爬十分钟，你别说烦恼了。你朋友们，你代入一下，爬十分钟的楼，你就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你爬十分钟，哎呀，你工作上还有什么烦恼呢？前世今生的烦恼你都忘了。是不是心率你上到160、180的时候，你都能看到。

0: 真是，
1: 你爬坡一小时，你刚我们说的是十分钟，现在爬坡一小时、
0: 嗯、
1: 脚沾地的那一刻你就会明白什么叫脚不沾地，飘了。
0: 所以说这好像也是一个解压方式啊、
1: 嗯、
0: 听你说完我打算今天回家开始爬楼试试看，我也想看看我下辈子。
1: 你们家住几楼？
0: 15楼。
1: 啊、
0: 是吧？
1: 那你爬吧，
0: 基本上也能看到了啊。
1: 你爬完你就能忘记前世今生的烦恼了。
0: 只剩下累了。
1: 哎，是，很多朋友的很多打工人都说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人托举、
0: 嗯、
1: 但是这个杠铃我必须把它托起来。健身房里是没有世俗的烦恼的，只有对力量的绝对崇拜。
0: 哎、嗯，所以说你是
1: 只有对速度的绝对崇拜。
0: 你是因为最近这个放假之前用了一下尘封已久的跑步机，所以说今天想了一下，就研究了一下这个运动健身这一块的知识吗？
1: 我是突然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有人开始健身了，开始走入健身房，
0: 哦、
1: 开始办卡了。
0: 那他对你有影响吗？
1: 没有
0: 啊、哦，那我就放心了，
1: 因为我知道他办了这个卡，不出一个月，他就再也不会去健身房。
0: 真的是，
1: 是不是？你办过健身卡吗？
0: 哦、当然，当然。
1: 你用了多久呢？
0: 嗯，
1: 是在闲鱼上把它要出手了吗？
0: 是在很焦灼的时候，觉得最近实在胖的有点看不下去了，想要去突击一下的时候，可能会去那么一两天，然后其他时候就让它那样放着吧。嗯，然后健身教练给我发消息，我求你了，说你来两次吧。没招啊，根本叫不回去啊。
1: 所以朋友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嗯、
1: 你的朋友圈里有莫名其妙多了一些健身的朋友吗？
0: 哎，
1: 是为什么这些朋友突然健身，或者是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健身了呢？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了呢？是因为马上要体检了吗？
0: 也想在体检之前突击一下，让自己
1: 的
0: 身体看起来健康一些，
1: 是
0: 吗？
1: 唯一说到的是乌昌大道往昌吉的方向，离八钢出口1500米的位置，
0: 嗯、
1: 也就是1.5公里左右啊，有辆面包车坏在了第三条车道，后面呢放了一个纸箱子。再往前，距离51出口200米的位置有故障车刚上拖车，朋友们，所以行驶在这个乌昌大道往昌吉的方向，还是需要留意一下减速慢行。
0: 祝梦人、
1: 嗯、
0: 他说了，今天下班走米东南路。机场快速一路畅通，并且给你推荐了一首歌
1: 啊、
0: 嗯！好嘞，
1: 这歌等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网速确实没那么快，
0: 是。
1: 你刷到这歌了吗？
0: 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嗯，还有飞鱼说，
1: 嗯，
0: 你俩下次能不能你陪我6小时，我陪你6小时，
1: 不
0: 要单独行动，12个小时啊，朋友们，
1: 12个小时
0: 啊、
1: 嗯！我们再上3个小时，把94.9一天节目都承包了，
0: 真的。
1: 我们倒是也没有那么重要吧。
0: 要是真上12个小时，那12个小时将会如鲠在喉，如坐针毡，
1: 如芒
0: 如芒刺背。
1: 我将如履薄冰。
0: 我们俩的关系将
1: 如
0: 不能说如胶似漆啊，我差点就脱口而出了。
1: 我们和听众的关系应该是如胶似漆，
0: 对，因为12个小时嘛。
1: 仙儿姐姐说了，我周五快乐，明天还得上班。她说她也健身、嗯、马上就给你们来一个看看，沙发上就可以。
0: 哦，他们有很多朋友会在家里面做普拉提啊，就家里面去做瑜伽也是一种健身嘛。
1: 仙儿姐姐等着你的这个照片啊，等着你在家沙发上这个健身的照片。
0: 哎，
1: 飞鱼也说了如胶似漆。看，我们如果12个小时之后和飞鱼肯定就是如胶似漆的关系了。
0: 嗯，我俩如果12个小时的话，就是水火不容的关系。
1: 是，如果真的让我们俩上12个小时的节目，有一首歌送给你吧。
0: 嗯，
1: 没那么简单。

0: 小鹿同学说，如果我们主持十二个小时的节目，听了十二个小时节目的听众可能是如沐春风。
1: 嗯，
0: 真的吗？嗯，你们真的愿意听两个人说十二个小时的话吗？
1: 你真的愿意说十二个小时的话吗？
0: 我不愿意。
1: 我不是，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我的这个身体极限啊，可能扯不到十二个小时。
0: 我身体倒也没有那么好吧？
1: 是，对对对，我们俩最多我觉得两个小时、啊，
0: 气血也没有那么足。
1: 确实是啊。
0: 哎呀，我得含着西洋参上节目，
1: 再见配点黄芪，
0: 还得有枸杞。
1: 七七啊、嗯，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互动信息。哦，今天也是看到于婷的真容了，是吧？
0: 这很难吗？我天天都可以看到。
1: 你当然很简单了。小凡同学说：“哟，天博，你暴露年龄了，八零后没有吧？
0: 九零后不听这歌？
1: 我都听啊，我们零零后都听的。
0: 零零后现在都听了，零零后、
1: 就是、
0: 都喜欢汪苏泷和许嵩的。我跟你说、
1: 嗯，都是我的青春。
0: 哼。”嘉儿姐跟我们分享的照片还说还有高难度的美发呢，倒立啊劈叉啥的，
1: 那应该就是瑜伽吧，是不是？
0: 太厉害了。
1: 嗯，还有我笑我痴狂，
0: 嗯，
1: 他说金桥路双向的车流量适中啊，收到
0: 收到了。到了晚间的9:19，再次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凯航空2933次航班，还有喀什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5

0: 278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五分钟，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也会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司机师傅来打卡签到了，收到了，谢谢。
1: 飞宇说我都见过，天博你也见过啊？
0: 见过吗？
1: 对，他见过我，好像也见过雨婷，如果说可能有可能也见过，
0: 那可能是在哪次活动上，
1: 没错，
0: 就把这个949的这个小伙伴们都见了个遍啊。
1: 嗯，感谢支持啊。
0: 当然也提示一下，最近这两天要前往阿勒泰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其实从8号的夜间开始，一直要到10号的早晨，阿勒泰地区呢将会迎来强降水天气过程，山区呢会有雨夹雪转暴雪。那么由于降温幅度较大呢，阿勒泰地区全区会出现霜冻，还有道路结冰。
1: 此次阿勒泰地区强降水天气呢，是从10月8号夜间开始，山区会出现雨夹雪转暴雪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平原大部会有6到7级的偏西风，风口风力可达8到9级。
0: 那么这场天气呢，会对国道681线，也就是阿河公路全线，还有国道331线、阿勒泰市到富蕴县到清河县沿线，以及喀纳斯到白哈巴村到铁热克提乡沿线呢，会形成冰雪路面，气象条件呢非常不利于车辆通行，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的管理，并且及时更换雪地胎。
1: 琪琪的这个信息让我想到了以前一个段子。
0: 嗯，对对对，
1: 嗯，你也想到了是吧？
0: 你在医院见到了谁？
1: 谁呀？
0: 为什么不关心我？为什么要去医院呢？
1: 那你为什么去医院呀？问问你啊，身体还好吗？保重啊。

0: 虽然已经到了国庆假期的之后的第二个工作日，但是很多小伙伴还在回味这个国庆假期。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呢，新疆各地的景区景点也是人气爆棚，绝美的秋景，包括多彩的文旅活动，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
1: 这个国庆假期，乌鲁木齐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大巴扎景区、和田二街等特色街区呢人气攀升。在大巴扎景区，观光塔、廊坊、文创店都成为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景区呢还推出了多场特色文化活动，持续来聚集人气。10月1号到5号，景区是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20万人次。
0: 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新疆文旅的预订量同比上涨了15%，那么景区的预订量呢，同比上涨了52%。从客流节奏来看呢，新疆文旅的热度从9月28号开始呢就显著升温了，一直要到10月7号逐步回落。提前出发、延后返程，成为了赴疆游客的一大出行特点。客源呢，主要是来自北京、成都、上海、深圳、西安这些城市。伊犁州喀什地区、阿勒泰地区、阿克苏地区成为了游客赏秋景的热门目的地。在阿勒泰市的桦林公园，金黄色的桦林搭配着全新打造的丰收主题的布景，也是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拍照。
1: 为了丰富游客体验，新疆各地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墨鱼县2026年鱼文化系列文体活动在拉里坤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湖畔纸鸢乘风起体验活动同步开展。特克斯县阿克塔斯姑娘风景区推出自然风光加民俗体验的文旅模式，常态化开展冬不拉弹唱、民族舞蹈等特色展演，让游客沉浸式领略原生态草原风光。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是有朋友在分享这个信息。小龙提示到的是西外环木材厂往九家湾方向呢，在九家湾加油站那儿，最左侧车道有辆车抛锚了，打着双闪，放了三角警示标志，各位一定要注意避让。
1: 另外呢，阿石府说了，晚上好，西山路。

西昌路高架往九鼎方向156对入口右边车道路上有个坑啊，想反馈一下，也想提示路过的车友注意减速慢行了。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五 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

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加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加通轮胎。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心情哪里呢？路况表现又是如何呢？签到打卡信息持续不断分享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吧？昨天晚上穿少的朋友们，今天晚上有没有多穿一件外套出来呢？我就是那一个啊，我今天穿的多一点了，出来之后啊，我就发现哎呦，特踏实。我怀疑我穿多了，好像啊。今天节目一开篇呢，要跟您聊一个地方，这地儿呢您一定不陌生啊。这是在哪儿呢？它可能就在您家楼下，拐个弯就到。它可能藏在某一条老巷子里边，老街的这个深处，你得穿过几条巷子才能找得到啊。它有可能不是很大，甚至有点拥挤，地上偶尔湿漉漉的，空气里飘着泥土跟露水的气息，红的番茄，绿的青菜，活蹦乱跳的鱼虾，还有此起彼伏的这个吆喝声和讨价还价的笑语，说的就是菜市场啊。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买菜啊如此便利的今天，有的朋友可能动动手指，手机上下个单，半个小时，20分钟，10分钟，这个菜可能就送到家门口了。那为什么我们依然离不开这个菜市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早起，愿意绕路，愿意在周末的清晨拎着布袋子去菜市场里边去挤一挤，逛一逛呢？聊稍微深一点，专业一点，有这么一位人类学学者的这么一个故事。他呢是从2016年就已经开始研究菜市场了，至今呢在国内50多个城市的200多个菜市场做过深度的田野调查。他不仅在旁边看，他还亲自下场，在市场当中呢去卖海鲜呀，卖蔬菜，跟摊主们呢也成了朋友。那听他们讲一讲自己的一些人生故事呀，最后就写成了这么一本书，叫《中国菜市场》。这位学者其实想探寻的，也正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菜市场为什么还能存在，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爱逛菜市场。又要列数据了，那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呢现存3.8万余个菜市场，3.8万。就这个数字背后，其实也是无数个清晨的忙碌，也是无数个家庭的餐桌，也是几代人关于过日子的共同记忆。要追溯的话呢，新中国成立之后，菜市场成为城市食物分配体系的一个枢纽。那在这个统购统销的这个年代，农产品呢从乡村统一收购，然后每个区的菜市场这是分配的核心站点，下面呢还附属着数个深入到居民区的小菜店。那个时候一张菜票啊，一个竹篮子，这就是一家人一天的盼头了啊。时间再来到改革开放之后，那菜篮子工程呢就把菜市场建设推向了新的高潮，各地呢也将菜市场纳入到城市规划当中了。一个2-3千平方米的这个中型菜市场，服务周边2-3万人口，步行10分钟就可以抵达。其实菜市场的这个爆发式增长跟居民释放的消费需求呢也是相辅相成的。

跨省市的大市场，大流通的物流体系也让餐桌呢丰富起来，所以说几代人的买菜记忆呢就成就起来了。很多爱逛菜市场的朋友啊，问到说为什么喜欢去这儿啊，最常听到的回答就是因为菜市场里的东西它更新鲜呀。但是什么叫新鲜呢？我们常把它当成这个不言自明的品质，你比如说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但你要真论标准，似乎可能又说不太清啊，就感觉好像说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不同文化对于新鲜的理解的也不相同。其实在其他国家呢，主流是技术新鲜，比如说食物它经过分级包装、冷藏、运输，跨越漫长距离还能保持完整上佳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这种新鲜依靠技术延缓腐败，适合大规模远距离的这种流通。而其实在中国菜市场里边的这种新鲜意味着及时性，那就是赶在时间前面把生物变成食物，把从田间地头里边的这个采摘直抵餐桌，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保留食物原本的风味。你比如说在广州啊，符合新鲜标准的鱼那就必须得是油水活鱼然后现杀。潮汕牛肉来不及排酸就被分解成各个精细的很多的部位，然后带回家里边涮火锅。其实这就是对于新鲜的一种执着与一种跟时间赛跑的执着啊。当然了，我们说新鲜呢也可能是时间跟空间的一种凝结，因为菜市场也是季节的小窗口，因为它不用看日历啊，走进去您就知道一座城市正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时节。你看在昆明的有一个叫做转心市场，它就把春天吃花、夏天吃菌、啊、秋天吃果、冬天吃根的这个演绎的淋漓尽致了。在苏州呢、也有一个叫做万事春秋的摊位，它不固守某种食材，主打的就是本地的一些时令，从清明前后的这个河蚌、螺丝，到夏天的甲鱼、黄鳝，再到秋天的鸡头米和大闸蟹，一年四季的江南风味也都呈现在这方寸之间。所以说在祖国大江南北呢，每个地方都有属独属的一种味觉标记，而这些特色食材最普遍的藏身之处，它就是在菜市场当中。如果说这会儿您在听也感兴趣的话，您最近或者说离您最近啊，这个最近一次去过的菜市场您购买了什么呢？或者说您有没有保持这样的一个小习惯呢？您带上您的家人，带上您的孩子，有没有逛过菜市场呢？包括您小的时候对于菜市场有什么样的一些记忆，您都可以分享文字语音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聊一聊。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

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一首来自于任素汐的《别来无恙》，同时呢，也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老朋友们的消息哈。子健骑行，准时聆听。我看到小核桃头顶了一个柚子皮啊，我以为假发呢，没点开看之前。灵儿飞鱼师傅，我看到您了，说猫晚上好，您好，儿特准时聆听，心之所向。哟，看来今天晚上孩子的作业不是很多哈。景师傅也在。晚上打卡签个到，也说到了木须沟北路北向南的车流量也是适中的，幸福在关心哈，这个我们私下里我跟您好好聊聊啊。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天山国际机场。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流量数量的概览，从22:30到23:30呢，到达旅客达到3213人，需要出租车的需求数呢达到536辆。乌鲁木齐站到发旅客的信息通报上显示呢，从22:00到23:00到达旅客2900人，需要出租车的预测数呢达到835辆。刚才呢，我们节目开篇，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菜市场的记忆。几代人的买菜记忆，你小的时候买菜，包括你现在去菜市场的一些记忆，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您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新鲜啊，这种即时当地当季的中国式新鲜，其实背后都有一些独特的啊生态系统支撑。比如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上就显示，全国小农户有2.03亿户，其中户均耕地十亩以下的农户呢，约占农户总数的85.2%。小农户的农产品其实有很多的风土味道，但是产量不稳定，分布也很分散，难以进入到一些像超市啊、电商这样的标准化渠道。而菜市场的摊贩呢，灵活多变，也正好能够接纳这些地方的味道。可以说，菜市场与亿万小生产者互相成就了，这是中国食物系统当中的合理存在，当然也是本地的农产品的最佳容器。我们说，有的朋友喜欢菜市场，是因为它还要有人情味儿，因为生意做得好的摊主都是人际交往的专家呀，因为他精准记得熟客的一些偏好，毫无保留地推荐最好的产品，提供一些削皮、剥虾、腌肉这样的精细的服务。其实有学者在调研当中就发现，其实超过60%的商贩有稳定的客源，他们以质优价廉换取长期回报。有这样一个故事，说老杨啊，从1992年起在上海的菜市场当中卖鱼，他家的鱼呢从芜湖老家专人收购，质量非常好，然后就成了全市场最大的鱼摊。但是老杨没怎么赚钱，原因就是因为他定价只比进价这个高10%，算上这个耗损的，有些时候还亏本啊。但他的微信里可能有20多个以小区为单位的客户群，达到4000多人了，都是自发加入，超过80%呢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有的老人腿脚不便，老杨就顺带着哈，就帮这个送到门口，哪怕就是20-30块的订单。比如说有一阵儿他这个腰伤着了，送货的时候走路不是很利索，被老古主顾们发现之后，家里就莫名多了各种各样的药膏。其实看着曾经同行赚的盆满钵满离开市场，老杨也不羡慕，就是乐呵呵的守着鱼摊。他说把鱼送到想吃鱼的老人手里，看着他们笑，感觉就不累。其实我们说菜市场也好，是一个大拌菜啊，每一个人的都像不同的食材，不分性别，也不分这个年龄、社会地位，身在其中都能够找到归属，聚合起来既多元也很和谐。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离不开菜市场。

两眼太失想你，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听呼吸声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帽上显示呢，让我们把时间拉到22点钟到24点钟，预计到达旅客达到700人，需要出租车数的需求量达到181辆。
1: 我坚定站
0: 从23点30分到0点30分呢，到达旅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流量的数据概览上显示，到达旅客达到3368人，需要出租车的需求量呢达到561辆。这个地门如果说这会儿方便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尽早安排了。哟，看着苏苏了，来吧，苏苏，今天准备到的歌曲是什么呢？
2: 看我你不由为我，又再度暗中痛来。我不想来的，你的心空虚，

0: 一首 Beyond 的《情人》哈，也让钢蛋儿瞬间从这个专辑箱里边掏出了这首 Beyond 的专辑，里边看到了收录在第四首，哎，也是非常的这个怀念了哈。钢蛋儿这会儿行进哪里呢？一定要这个，安全平安的回到家里啊！我向我之我狂，景师傅也说到了，来报个路况吧，骑马山路双向畅通啊。而特也说到了，说我不擅长做饭，每次买菜就感觉是一种认菜的过程哈。哎，是这样的，但是怎么着，他得有一点点这个，你不能总在网上买呀，慢慢的你得自己知道，才能告诉给。我觉得是这样的，尤其是当自己有了这个，孩子之后哈，你总会觉得说，哎呀，这东西我都不认识，他怎么办呢？你说。
1: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今天晚上我们从菜市场聊起，聊到了新鲜，聊到了时节，聊到了人情味，也聊到了具体丰富且鲜活的这么一个世界。播放的歌曲每一首也像菜市场里某个摊主的人生，不轰轰烈烈，但是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味道，自己讲给自己听的故事。希望今天晚上好眠啊，晚安，也希望您枕着这些声音入睡，明天醒来又是一个有烟火气的日子，我们下一个夜晚不见不散。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

0: 把生命中最滚烫的十一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
2: 政委，您是要我把没看到的说成看到了，屈打成招？
1: 政委没想到潘荣到达缝起来，然后被更强大的力量再撕扯开来，鲜血淋淋。这一次糟透了，连坠不起来了。他失魂落魄走出政委办公室，踌躇满志而来，满以为可以成功说服政委让郭焕金死稳按尘埃落定，却不想问题的解决方向突然调转枪口，直指自身。进屋的时候，他还是对爱情充满憧憬的多情男子，想着如何帮助郭焕金走出危机，重新唤起他对爱情的向往。潘荣知道这很难很难，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但是他有信心陪伴姑娘走出阴霾。不料他走出屋的时候，变成了对某陌生女子负有男女朋友义务的木偶。当然他也可以拒绝，他有充分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政委虽位高权重，但他的话并不具备法定效力。但是如果他不和政委交易，那么悬挂在他真正爱恋之人头上的那把剑就会铿锵落下，斩个血肉模糊。郭焕金输不起，他赌不起。潘荣走到营区附近的无人旷野中，孑然一身。
3: 他想仰天长啸，他想长歌荡哭，他想拍案而起，他想秉笔直书，他想破口大骂，他想以头枪地，趁人之危巧取豪夺，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仗势欺人，以强凌弱，人所不齿的屈辱和威压。
1: 心头激愤万千，但一声未吭。如果他爱郭焕金，那就只有一条路，今生与他无缘。为了他的静好，他必须挺身而出，答应政委城下之盟。这笔交易将彻底扼杀他爱恋心中女子的资格，只有失去她才能保护她，只有做一个负心人才能保她安宁。曲折而荒谬的悖论将潘荣撕扯得千疮百孔，欲哭无泪。唯一可安慰的是，政委大概率会信守承诺，若自己妥协，郭焕金就安全了。潘荣如果这样做，必招致巨大的误解，比如潘高枝，比如离心离德，比如他今后所有的努力和进步都会蒙上仗势欺人吃软饭的可能性等等，他都要委屈咽下。最重要的是，他渴望已久惊世骇俗的爱情尚未及开放便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如此郭焕金才安全，他与郭焕金分道扬镳，才能最大限度

为他遮风挡雨，离开是为了灵魂相伴，指望他永不知晓内情。潘荣想通之后，怀揣着政委外甥女的照片辞了荒野，走回宿舍。相片贴着衬衣相对应的那一块皮肉一阵阵的发麻发冷。

0: 那样困难。魏顿远从景司令的身上看到了悲怆的大将风度。景司令电文回复，是他自己对我再三请求要到一线去，牺牲在战场上，无论是他还是我们都有思想准备。军人的使命，生死同责。景自怜的牺牲是公事，两位司令员的对谈也走公对公途径。没有比死亡更神速的学府。郭焕金在手术室景自怜尸体旁猝不及防毕业了。麦青青和他的关系表面还同之前一样，看不出大波折。麦青青在耐心等待伺机出手，唯一让他不安的是战区机关有个消息像机枪般横扫而过。战区最有文采最英俊的干事潘荣和杨云天政委的外甥女谈恋爱了，麦青青敏锐感觉到博弈的天平倾斜，他见到了潘荣说，
1: 你动作挺快，
2: 不知麦副班长指什么？
1: 潘干事那么机灵，你哪能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呢？
2: 本人愚钝，真不知你想说什么。
1: 你和杨政委的外甥女什么时候谈的恋爱啊？
2: 我谈恋爱的时间点没必要向麦副班长汇报吧，我不是你们班战士，这还要几次三番提醒？
0: 麦青青不理他的狡辩，质问道，
1: 哎呀，之前怎么没有听说过呢？
2: 全战区那么多干部谈恋爱，麦副班长都一一调查起止时间吗？没想到你官虽小，手却很长。
1: 潘干事，我提醒你，不要以为来个潘副，真假之争你的胜算就大了。
2: 不知你我间有什么真假可争？
0: 潘荣毫不心虚，全力保护郭焕金，这是他最大的真实。麦青青愤然说，
1: 潘荣，红嘴白牙撒谎，哼，你等着吧。
0: 麦青青为了折损郭焕金的名誉殚精竭虑，郭焕金却全然不觉，血雨腥风正在酝酿之中。他一丝不苟履行班长的工作，为转移彻骨的哀痛比之前更加认真。班上的同志们他一一找来谈心，之前对叶雨露、柳赞等关心较多，对其他几个女兵相对少些。广泛交心的结果是班上同志们觉得班长虽淡然但心很诚，只有郭焕金明白，只有不间断的工作，他才能勉力维持表面上的镇定。即使这样，每逢夜晚来临，他还要大把吞下安眠药。卫生部一大便利就是吃药如吃饭般便捷，因需求量大，他怕引起怀疑，分别向不同医生求药。医生们不知内情，漫不经心铺开处方签，随手开药。安眠药是一大家族，各有脾气，有管入睡快的，有贯穿夜晚始终的，还有专治黎明一醒的，五花八门。郭焕金以初具医学能力，将各类药物组合叠加，才保住基本睡眠，从而不至于天天顶着黑眼圈昭然若揭出现在众人前。这一天他和叶雨露做棉签，两人都心不在焉，做出来的棉签不会说谎，效率奇低，样子奇丑。郭焕金叹口气说，
3: 小叶子别磨洋工。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2

0: 尔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2: 不愁眉苦脸看向平日产量一半的成品说，
3: 班长，你不能数数电筒，光照人不着急，你的果实也少得可怜。
2: 郭焕金沉默无言，叶雨露索性把手中脱脂棉一丢说，
3: 不做了不做了，烦死了烦死了。
2: 一边说着竟抽噎起来。郭焕金呆滞，做棉签是小事儿，嫌他慢也算不得批评。他还没想好怎么劝呢，叶雨露突发呛咳，接着连续干呕，憋得满面通红，细弱的脖子上青筋暴起。郭焕金淡然地说，
4: 随口两句话，你反应这么大？
2: 叶雨露无心斗嘴，干呕缓解后总算能说句胡伦话，抱住郭焕金大哭着说，
3: 班长救我。
2: 郭焕金傻了，这话说的委实太重，从何说起呢？他轻轻拍着叶雨露的肩背，好声好气地说，
4: 怎么回事啊？慢慢讲，别一惊一乍的。
2: 叶雨露稍稍平静些，抹抹脸上的鼻涕和泪，把宿舍门关上，又特地把郭焕金扯到距墙根最远的位置，大家都知道那墙不隔音。郭焕金直觉到事情来势汹汹，叶雨露下了极大的决心开口说，
3: 班长，我月经迟了好多天，平常很准的，30天一次。
2: 他罕见的没有用倒霉换上正规的医学名词。郭焕金不在意地说，
4: 啊，不过是月经不调，下个月再看看，要是还不准，找医生调理一下啊。
3: 要是月经再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4: 什么都不用办，等着他来呗。
3: 要是等不来，可有什么法子？
4: 那就吃点妇科药，益母草膏、藏红花什么的。
3: 山区都是男人，山下根本没送过这种药，就算有药，我吃了也没用。
4: 药还没吃你就断定没用啊？药的事儿，我带你到地方医疗机构打探。
2: 话还没说完被叶雨露打断了，
3: 班长千万可别，那些药的事
4: 找人淘换妇科药，你别不好意思。放心吧，我不说是谁用，替你保密，这下总行了吧？
2: 叶雨露吞吞吐吐地说，
3: 这样也不行。
2: 这下郭焕金真搞不明白了，
4: 一个倒霉延期把你吓成这个样子，至于吗？想法治你又推三阻四的，小叶子，你
3: 我的好班长，你真不明白吗？
4: 啊，真不明白啊。哎呀，你想说啥直接告诉我。
2: 叶雨露破釜沉舟，毅然决然地说，
3: 班长，你不是学习做女医生吗？
4: 学士开始学了，没出师呢。
3: 那你总知道月经延期除了不调还有别的事儿。
2: 郭焕金五雷轰顶，骤然开窍，但又不敢相信，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4: 小叶子，

0: 难道你居然不能吧？啊！
1: 顾焕金没胆量将脑海中一晃而过的猜测说出来，叶雨露艰难地说：“
2: 就是你想的那样，我很可能怀孕了。”
1: 天哪！郭焕金听了这话，右手食指和拇指下意识捻动，缠出一个硕大无朋的愚蠢的棉签，如同雷向心扉的鼓槌，只是不管多么用力，鼓槌也是哑的，敲不出任何声响。郭焕金哀叹不止，很想让叶雨露再说一遍，但其实用不着。咫尺之遥，小叶子声音虽极低，但并不含糊，他完全听清了。
2: 我说，我可能怀孕了。
1: 倒是叶雨露明白了他的难处，主动地一字一顿重复道。郭焕金久久沉默，给自己消化爆炸性消息的时间。许久，他怕惊动了什么人似的，悄声问道：“
0: 你确定吗？”“
2: 不确定。”“
0: 啊，那就好，那就好。”啊！
1: 郭焕金如获大赦，扔了脱脂棉，拍着胸脯，长舒了一口气。叶雨露却咬着牙把话说完：“
2: 大约有99%的可能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晚上12点。
1: 穿越每一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98集。
6: 宏大的饮宴和歌舞到午后未时才落幕。在朝臣们散去后，刘彻留下了商丘城、田千秋、金密堤和上官桀，让他们到温氏殿议事。朝廷自腊月23之后就不再早朝了，所以议事的程序也很简单，就是皇上有意在正月巡狩东来，出海寻找神仙。太子一案乃是上天警示于朕呐，足以见朕之不成，故朕有意在元宵节后福海求仙，不知众卿以为如何呀？这大年第一天就谈论求神觅仙，哎呀，皇上的举动啊，不仅让大家不解，甚至每个人的心头都充满了畏惧。商丘成说：“陛下，虽说正月立了春，然则寒意凛冽，微臣恐皇上龙体欠安，因此微臣看还是等到春暖花开的时节去吧。”商大人所言，臣深表赞同。皇上春秋日高，龙体关乎社稷，不可不慎呐。金密堤甚至直截了当地谏言皇上应取消此次巡幸。臣来自河西，对海姓知之甚少，然臣以大漠之姓推论，海之姓想必也是喜怒无常，变幻莫测，皇上未及熟知，怎可贸然前往呢？上官桀的话虽然不像金密堤那么直接，却也表达了不赞同皇上冒险的意思。岁逢元日，万象更新，正是人间好时节，即使是仙人亦心向往之，皇上寻幸之事臣以为已缓。刘彻真没想到大臣们会众口一词地劝他放弃寻幸，心中老大的不快，这脸也拉下来了。正月朔日，一元复始，你们却要坏朕的兴致，是何道理？臣等担心皇上龙体，别无他意。众人忙道：“哼，你们呐，是怕误了自己的节庆吧？”刘彻没好气地说：“自征和元年以来，朝事多有不顺。朕思虑已久，实乃神仙遣朕之不成啊！故朕寻幸东来，已是为社稷着想。朕意已决，卿等不必再说。元宵一过，田千秋、上官桀、桑弘羊随朕前往，朝中诸事悉由商丘城金密堤处理，卿等退下吧。”皇上口谕一下，商丘城、上官桀等人一整个春节就忙得不亦乐乎。又要向东来郡太守发急报，又要为皇上备好长途

0: 巡行的车驾、辎重、禁卫、警备等等等等。等一切准备妥当，队伍就浩浩荡荡地向东来出发了。二月初，刘彻到达东莱，东莱太守早就为皇上准备了巨大的楼船停泊在码头。众人远远望去，那依据宫廷建筑风格打造的楼船被海浪拖着，忽上忽下，宛若云上荡荡地踏上了通往宫田的道路。接着由田千秋引导，由上官桀驾车，警臂护卫的皇家车队下了坡，就到了宫田旁边。羽林军很快组成一道人墙，把百姓与皇上的车队隔开。警臂们站在车架两旁，警惕地关注着周围的一切，而衙役们则辟开一条通道，直到地边。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99集，
0: 上官桀首先跳下车，来到守候在田边的齐郡太守和据定县令面前，询问吉田的筹备情况。随后来到车前，邀请刘彻下车。当刘彻被包桑搀扶着走下车时，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声浪：“皇上万岁！皇上万岁！”刘彻环顾四周，人群已黑压压跪倒一片。尽管没见到皇上之前，人们尽其所能地想象着皇上的风姿，可现在皇上真来了，却没谁敢偷偷看一眼面前这位掌握着万里江山的至尊。依据吉田礼仪，是要先祭祀天地和五谷之神，因此在宫田的东南角现在已搭起了一座祭坛，上边摆上了天地诸神的神位。刘彻在田千秋、上官桀、桑弘羊的陪同之下，庄重地登上祭坛，乐队高奏雅乐，刘彻率领随行官员向天地行3叩9拜大礼，台下的百姓也随着司仪的喊声祭拜天地。接着桑弘羊代表皇上宣读宋词：阴阳相符，五行相生，在天为云，在地为雨，入土为露，润我玉田，壮我家禾，美我桑蚕。煌煌大汉，惊天伟地，威德广布，四海咸宁，北辰中居，群斗垂拱，民安其业，农桑为首，春耕其云，稼强乃丰，振亲躬耕，垂范众生。这种往年例行的祭祀，因为今天皇上的到来而越发显得庄严肃穆。百姓们此时感到的不仅是前几天上天落了一场春雨的恩泽，更有皇帝的圣德。他们都庆幸啊，无尽的荣誉终于从征和4年开始逐渐被农桑所代替了。有几位乡邑三老眼角淌着泪水，在桑弘羊的宋词刚落音时，就率先高呼皇上万岁。刘彻的眼睛有些湿润，看着眼前的百姓

也有些模糊了。如果不是这次来聚定吉田，他又怎么能听到百姓如此渴望结束战争、安居乐业的呼声呢？他的耳畔又一次响起少年之时太傅窦婴那殷殷不绝的警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对这句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感同身受。唉，朕有负于天下百姓的厚望啊。刘彻被随员簇拥着来到地头，早有亭长和三老为他准备好了犁铧和耕牛。刘彻挽起短袖，操起犁铧，前边有年轻的农夫牵牛，后边有两名警臂护驾，他于是就开始了吉田第一犁。犁铧掀起一阵阵泥浪，百姓又是一阵欢呼。刘彻握着犁把的手渗出金金汗水，亭长为他选了最短的田垄。可等犁到地头，刘彻也已气喘吁吁了。哎，哎，朕果真老了。刘彻把犁把交到农夫的手里，接下来是刺种。齐郡太守和巨定县令将准备好的种子递给刘彻，然后由他赐给巨定的三老。三老中最长者代表百姓感谢皇上的恩典，下拜的时候都有些颤巍巍的。眼前这情景让刘彻一下子想起了前年那个冒死为太子辩冤的令狐茂。不要看他们绝无一己，官无一免，可有的时候他们却是最能反映民意的。也许是因为太祖高皇帝出身亭长的原因吧，从立国以来，大汉就把推举三老作为教化黎首、雅善风俗的国策。刘彻上前扶起老者，叫包桑赐酒，于是包桑成了从行宫带来的酒酿，来到老者面前尖着嗓子唱：御酒三杯，赐予三老，谢恩。三老接过御酒，禁不住老泪纵横，他们打量着皇上，虽与他们年龄不相上下，却还要将万里江山担在肩头啊，何曾言老呢？他们除了再次向皇上表示感谢外，那酒无论如何也不敢独享了，只能是用嘴唇轻轻地沾了沾，就依次传递给身后的老者。皇上力劝农桑的旨意将从这里开始，在不久的将来将传遍各个郡国。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料峭春寒渐渐淡去，从土地里蒸腾的水汽把空气烘得暖洋洋的。刘彻就在万岁的呼喊声中登上了车驾。队伍在走出很长一段路程之后，他回眸望去，正午的田垄间，农夫们赶着耕牛，那鞭声汇成宜人的春曲，久久在心头荡漾。皇上来巨定吉田，让齐郡太守十分荣耀，他不断与巨定县令拟定一个个节目，以让皇上在齐郡的日子每天都过得愉快。躬耕回来，他就思谋着为皇上安排一次游巨定湖。这个奏章是通过包桑呈送给皇上的。包桑走进行宫，看见田千秋正跟皇上说话。刘彻接过奏章，粗粗浏览一遍，转给田千秋问：爱卿以为如何呀？田千秋看了之后说：哈，现在天气转暖了，皇上既然来此，也不妨一游嘛。太守之奏有益健体，比方士们可强多了。嗯，如此甚好，那就依卿所奏，传朕旨意，明日游湖。诺。包桑转身离去了。这齐郡太守备了三条楼船，一条由他与巨定县令来乘坐，为皇上做导引；第二条船是专为

给皇上准备的巨大的楼船，上面各种器具饮食一应俱全。齐郡太守请皇上登船时，刘彻却拉着田千秋的手，爱卿多日劳苦了，与朕同乘一船吧。啊，田千秋很是激动，就跟着刘彻上了船。第三条船上坐的是上官桀、桑弘羊还有羽林卫们。巨定湖波光粼粼，春水荡漾，刘彻站在甲板上，视野之内一碧万顷，浩渺无垠，湖对面的山丘只留下一抹青蓝。回想起前些日子的海上遇险，刘彻道，毕竟湖海不同啊，这水面平和多了。田千秋眯着眼睛望向远方，跟着皇上的话音说，陛下有所不知啊，巨定湖可与长安的人造湖不一样啊，若是发起怒来，那也是阴风怒号，强倾急摧啊。哦，看来这水性一如人性，知之则利，忙之则害呀。皇上圣明，朕在年轻时曾读了荀卿的《君道》，不甚了解，总以为朕一人权柄在手即可号令天下，进犯出海游湖，仿悟他所言“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道理。见田千秋点头，刘彻继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前面有一沙洲，湖水于此处形成了一个漩涡，楼船绕沙洲前行时出现一些晃动和倾斜。田千秋触景生情，民之情若水，顺之则长风万里，逆之则有覆舟之危，我大罕立五世而鼎兴，乃在知民意也。刘彻觉得田千秋的话说得在理儿，他悄悄打量着田千秋，忽然就想起建元初年的丞相魏婉，这两个人的性格何其相似，既不像窦婴汲黯那样锋芒毕露，又不像公孙弘那样喜欢朝后奏事，这样的人若是做了丞相，阁僚们大都会心悦诚服。只可惜啊，当时自己太年轻了，总以为魏婉太迟暮，跟不上趟，也许只有经历这么多的风霜，才真正明白什么叫知人善任吧。爱卿好自为之，朕望爱卿能担大任呐。哎呦，这话来得有点突然，让田千秋还来不及思考。尽管他知道自己在年龄上与皇帝不相上下，可终究入朝太晚，资历不深，尚不敢有多余之念，可皇上眼中的信赖却让他把皇上的期待看成一种责任，那就无法将自谦说出口了，谢皇上隆恩。田千秋没有想到他在巨定湖上与皇上的谈话会给他的仕途带来意想不到的转机。在另一条船上，上官桀、桑弘羊却始终没有绕开立嗣的话题。大人到了九泉，定然知道光禄大夫对立太子的想法吧。桑弘羊摇了摇头，嘿嘿嘿，这位霍大人不要看岁逢中年啊，处事可是滴水不漏。他看了皇上送去的周公府成王图，只说了一句在下知道了，就再无下文了。哦，上官桀看了一眼桑弘羊，太子一红一年了，案情也真相大白了，国寺却依然空虚，这终非常策呀。可不是吗，京外的几位皇子引领眺望蠢蠢欲动，再拖延会出事的。上官桀点头，此次回京，本官将面奏皇上，劝他早日立嗣，以免夜长梦多。此时从前面楼船上传来的笑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桑弘羊看见了田千秋与皇上相谈融洽的样子。

嘿，这位田大人入朝时间不长啊，却是好花逢春呐、啊。大人不觉得皇上很惜重他吗？上官桀没有直接回答，但他心里已有了预感，田千秋恐怕在大红炉的位子上不会太久了。三月底，刘彻回到长安，第一件事就是任田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这离他担任大红炉相隔不到一年。不管商丘城对皇上此举多不理解，也不管上官桀、桑弘羊等人内心怎么想，一场巫蛊案给朝廷带来的创伤，使这些人暂时把个人荣辱放在一边，不约而同地形成一个共识：王朝

0: 于是桑弘羊便把自己到酒泉考察边城防务，如何与霍光一起谈论永久保持边陲的稳定，如何招募丁壮屯垦戍边，以减少长途转输带来财政负担的新思路陈说了一遍。二位大人的意思是要老夫出面向皇上陈奏此事吗？
1: 是啊，大人。
0: 商丘成和桑弘羊看着田千秋，这个老头何等聪明啊，正要说话，田千秋却替他们开口了。这个不难，老夫既是丞相，自然责无旁贷，再说此意利国利民，皇上一定会准奏。田千秋说着给二位同僚续上茶水。呵，还去踏青吗？
1: 去呀，如此春光岂能辜负。
2: 好，走。
0: 第二天朝会一开始，田千秋首先出列陈奏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儿，大农令府为解决财力拮据，奏请民每口增赋30钱。第二件事，边城轮台以东现有可灌田地5000顷，大农令府建议浅足屯田，多种五谷，并每隔10数里修筑亭障，将边城连成一片。第三件事，新任大鸿胪建议招募死士以送匈奴使者回国名义行刺单于，如此不仅可以威慑各国，同时也可帮助已与我朝联姻的乌孙国抵御匈奴。臣以为上述有司所陈，于国于民两利，请皇。明知不该去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身心疲惫的时候，一次按摩或瑜伽就能够让人放松许多，做深呼吸或他人一个温暖的拥抱会让人瞬间获得平静。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和人体内一根神经有关，当通过某些刺激让他兴奋的时候，你的情绪会得到改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迷走神经，这根脑部最长的神经，是身心平静的开关。作为脑神经中行程最长、分布最广的一对神经，迷走神经参与了多个系统器官的调节作用，仿佛大脑与其他器官的接线员。迷走神经有20%的传出纤维，也就是从大脑向身体发送信号，和80%的传入纤维，也就是将信息从身体感觉传送到大脑所组成的，上起脑干底部，途经颈部、胸部，然后达到腹部，对心脏、胃肠、肝肾等器官都有影响。由于大部分脑神经都分布在头颈部，而迷走神经则可穿入腹部，神经末梢弥漫在多个器官，分散不容易区分，因此被叫做迷走神经。此外，迷走在拉丁语当中意思是流浪，这样的命名也是十分形象的。迷走神经还有躯体运动、内脏运动、内脏感觉、躯体感觉四种纤维，可以在不受意志支配的前提下直接影响发声、吞咽、呼吸、心率、腺体分泌等生理功能。作为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迷走神经主要负责心理及生理反应中休息放松的部分，甚至可以辅助调节因压力或炎症而加重的疾病或减轻症状。当迷走神经兴奋时，身体就会进入放松状态，最直接的感受是呼吸、心率变慢、血压下降，身心逐渐变得平静。若迷走神经因受到精神刺激出现紊乱，就会导致呼吸急促、憋气、大量出汗、体感忽冷忽热以及焦虑、抑郁等身心不适。而迷走神经的兴奋表现为张力增大，已有很多研究证实，通过适当刺激可以增强迷走神经张力，改善包括抑郁、焦虑、癫痫、偏头痛、耳鸣、情绪障碍等在内的多种身心问题。迷走神经张力较高，能给人体带来以下的好处。首先是心脏状况较好。2010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人类认知和脑科学研究所发表在《生物精神病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迷走神经张力较高的人，整体心脏健康状况更好，炎症水平较低，社交人际网更牢固，并且表现出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其次，能够缓解抑郁， 2016年2月，中国中医科学院与哈佛医学院合作，发表了一项使用挂耳装置刺激迷走神经来调节重度抑郁症的研究，再次证实了提高迷走神经张力在缓解抑郁症方面的积极作用。再者可以让身心放松。2020年，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接受按摩仅仅10分钟后，人们在心理和生理层面上都能得到明显放松。研究者检视，按摩作为一种便于应用的短期干预措施，通过对迷走神经施加压力，从而刺激副交感神经系统，能够有效地减轻身心压力。此外，临床上有一类药物难治性癫痫的手术方式，称为迷走神经刺激术。通过刺激迷走神经在颅内的靶点，如孤树核、海马、杏仁核、鳞状皮层，释放抑制性递质，起到有效控制癫痫发作的目的。日常生活中，刺激迷走神经对调节情绪也有一定的作用。当感觉压力过大、精神不振、情绪烦躁的时候，不妨尝试几个增加迷走神经张力的办法。第一，深呼吸。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2010年发表的一项国际研究，重申了通过缓慢腹式呼吸可以增强迷走神经张力的结论。练习时，先通过鼻子缓慢吸气，让气体填充肺部，感觉腹部鼓胀，直到不能再吸为止，再慢慢的呼气，可将嘴唇缩起，慢慢吐气。第二，聊天、唱歌、大笑。迷走神经对声带有支配作用，所以任何能够让声带振动起来的活动都有助于让它兴奋起来，比如唱歌、大笑等等。通常声带振动的强度越大，迷走神经兴奋性越强。第三，练习冥想。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没有进行正念冥想的人相比，进行了3天正念冥想强化训练的人，压力减小，炎症水平更低，而这些变化就与迷走神经张力增强有关。第四，冷刺激。寒冷刺激被证明可以激活迷走神经，同时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适当的进行冷水浴、冷水洗脸，或用冰袋敷于额头或颈侧等等。第五，瑜伽、太极。这两者都属于比较温和的运动，需要有意识的调整呼吸，能够增强迷走神经张力，帮助身心放松。第六，体育锻炼。无论是有氧或无氧运动，只要让肌肉动起来，就能起到一定作用。快走、慢跑、力量锻炼均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在减肥人士和健身人群当中，低碳水饮食越来越受到追捧，但国际综合性学术期刊《自然人类行为》发表的一项研究提醒我们，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简单来说，碳水吃少了，人容易出现抑郁等问题。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学习怎样健康的吃碳水。这项研究表明，增加碳水摄入或能预防抑郁。在这一研究当中，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研究团队对400,000中国人的基因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较高的碳水化合物摄入与较低的抑郁风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增加饮食中相对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碳水化合物占总能量摄入的比例的摄入，能够降低抑郁症患病风险。具体来说，在总能量摄入一定的情况下，碳水的能量占比增加 16%， 与抑郁症风险降低 58% 相关。在调整了饮食结构之后，碳水化合物摄入对抑郁的保护作用仍然存在。该研究还发现，体重指数部分干预了饮食中碳水化合物摄入对减少抑郁症发病风险的影响，戒导的比例为 15.4%。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揭示了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和抑郁症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了增加了碳水化合物的相对摄入量会降低抑郁症患病风险。换句话说，碳水左右着人的情绪，碳水吃得太少，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等情绪问题。提起碳水，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主食，但其实两者并不完全对等。碳水化合物是一个大家族，根据其化学结构及生理作用的不同，可以分为单糖，如葡萄糖和果糖，甜度较高，是生产饮料、糖果的重要原料；双糖，如蔗糖、麦芽糖、乳糖、寡糖，如麦芽糊精；多糖，常见的有淀粉、膳食纤维等，不溶于水，也没有甜味儿。碳水化合物是神经系统和心脏的主要能量来源，可以在肠道中水解成可被人体吸收利用的葡萄糖。在不吃或少吃主食的情况下，神经递质容易发生紊乱，出现很多神经系统功能方面的问题，如情绪沮丧、思维能力下降、失眠、抑郁等等。碳水化合物也是肌肉活动的主要燃料，如果体内长期缺乏碳水化合物，会出现耐力差、工作效率降低、精力不充沛、酮症酸中毒等症状，甚至会缩短寿命。此外，碳水化合物还参与机体细胞的组成和多种活动，并具有调节血糖、节约蛋白质和抗生酮等重要作用，因此蛋白质、脂肪等都不能替代碳水发挥作用。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睡眠容易出问题。进食碳水之后，血糖上升，胰岛素增加，使色氨酸更容易进入到大脑，可以让人心情平静，不会过度兴奋而失眠。尤其是晚餐经常不吃主食的人，睡眠质量容易受到影响。其次，肠胃蠕动变慢。碳水化合物中的粗粮、薯类、杂豆类富含膳食纤维，足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蠕动。再者是注意力不集中，长期低碳水饮食的人，思维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等等。严重一点，可能出现记忆力减退、月经紊乱、肌肉无力、贫血、发抖等症状。另外，长期的低碳水会使机体每天处于能量不足的状态，身体自动进入节能模式。降低体温、 减慢血液循环速度，手脚就容易发凉。很多糖尿病患者对主食深恶痛绝，但主食本身并不升糖。相反，如果糖尿病患者一天吃的主食少于三两，体内升糖激素将很快升高，不仅使血糖升高，还会产生大量代谢产物，加重肝肾负担，还会导致低血糖。目前各国营养专家推荐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大约占一日能量需要的一半或者一多半，我国的推荐范围是50%到65%。如果一个成年人每日需要2000千卡的能量，那么他应当摄入250到30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这个量相当于每餐70到100克的主食原料，可以换算成每天2到3满碗的熟米饭，或者每餐吃一小碗米饭再加少量水果。推荐还特别要求，这些碳水化合物一定要来自多种天然食物，包括粗粮、豆类、薯类、水果等等，而不能顿顿是白米饭或白馒头等单一食物。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为每天25到30克，添加糖每日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内。所以就算你在减肥，也要吃一定量的碳水，以免机体因能量不足而消耗更多蛋白质，导致肌肉流失。按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标准规定的最低量来说，每天最低限度要吃120克碳水化合物，相当于160克干粮食。如果你属于卧床不动的人，

0: 或只想节食减肥不配合运动，吃这个量还是可以的。但需要提醒的是，不吃主食的减肥方法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一旦恢复吃主食就会疯狂反弹，还可能增加胆囊疾病、肾结石、胃肠病等疾病的风险，不宜长期坚持。学会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摄入碳水，如一日三餐都要摄入充足的谷类食物，三餐主食可选用不同种类的谷类，像是早餐面包、午餐米饭、晚餐疙瘩汤或小米粥等。即使外出就餐，也应主食和菜肴同时端上桌，尽量避免不吃主食。薯类和杂豆类也都可以作为主食的补充，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薯类碳水化合物含量在 25% 左右，维生素 C、 膳食纤维含量较谷类高，建议每天摄入50到100克。红小豆、芸豆、绿豆、豌豆等杂豆类含碳水化合物 50%到60%， 蛋白质 20% 左右，与米面类食物一起吃，可以起到很好的蛋白质互补作用。烹饪主食的时候，大米可以与糙米、粗粮如燕麦、小米、荞麦、玉米等以及杂豆搭配食用，糙米饭、二米饭、八宝粥、玉米饼、全麦馒头等都是实现粗细搭配的好方法。制作炒饭、煎馒头片、油饼、炸酱面的时候，会添加盐、油、糖等，这样无形当中会增加主食能量和盐的摄入，长期食用不利于血压、血糖以及体重控制。需要提醒的是，减肥时也要注意摄入碳水，可以把一部分精白米面替换成营养质量高的淀粉食物，如豆类和薯类，这样可以做到减量又扛饿，而且不减营养了。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胰腺，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器官，躲在上腹部深处，大部分隐居在腹膜后，虽然存在感很低，但它要是病了，一发狠可是会把自己吃掉的。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人体最矫情的器官胰腺。胰腺是人体的第二大消化腺，仅次于肝脏，其分泌的胰液在食物消化过程当中起主导作用。我们吃进去的脂肪、蛋白质和糖类，因为有了胰液才得以被很好的消化吸收。只有胰腺健康，胰岛分泌的胰岛素、胰岛高糖素才能让身体维持正常的血糖水平。胰液一旦流出受阻，会导致胰腺组织自身被消化，会出现水肿、出血甚至坏死的炎症反应，也就是胰腺炎。胰腺炎都有什么症状呢？患者往往会出现剧烈腹痛，常位于中左上腹，有时可呈条状，甚至痛到无法站立，伴有恶心、呕吐和发热。但患者呕吐之后，腹痛并不缓解。其他症状则根据病情轻重而不同，必须及时去医院检查。疼痛常在30分钟内达到高峰，可持续24小时以上不缓解。如果贻误时机，发展为坏死出血型胰腺炎，患者高烧持续不退，出现烦躁不安，腹部和腰部大片瘀斑，四肢湿冷，血压下降，脉搏增快，极有可能出现休克或者猝死。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患者的死亡率将超过20%到30%。即便是轻症胰腺炎，在病程发展过程中也有可能进展为重症胰腺炎。需要提醒的是，老年人胰腺炎的症状不典型，发生急性胰腺炎的时候往往发病较急，病情进展快，如果不及时治疗常有生命危险。有个别年老

体弱者敏感程度较低，腹痛可能不明显，甚至无腹痛或仅有胰区压痛，临床上称为无痛性急性胰腺炎。这种情况容易造成误诊漏诊。夜宵与胰腺炎之间关系密切，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经常吃夜宵易血脂高，高血脂与胰腺炎互相影响，高血脂症是胰腺炎的重要发病原因之一，胰腺炎又能引起血脂异常，形成恶性循环。第二，吃夜宵易暴饮暴食，尤其是跟亲朋好友一起时很容易暴饮暴食，进而导致胰液分泌过度旺盛，这会造成两种后果，激活胰液中的消化酶，引起胰腺自身消化，诱发胰腺炎，导致胰胆管系统的压力迅速增高，造成胰腺或导管破裂，引发急性胰腺炎。第三，吃夜宵时常会喝酒，酒精刺激可使胰腺细胞变得敏感，也会代谢产生乙醛物质，对胰腺产生毒性，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使胰腺管道压力增加。当然并不是说夜宵就不能吃了，想兼顾健康需要做到时间不要太晚，距离睡觉至少2个小时，少吃烧烤等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应选择低热量少脂肪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牛奶、豆浆、粥、热汤面等等，不要暴饮暴食。夜宵摄入150到200千卡的能量比较合适，大概一杯250到300毫升的牛奶，或者小半碗米饭，或者是一小袋饼干等等。尽量避免饮酒，更不要在暴饮暴食之后喝酒。保护胰腺最重要的是改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这三件事情上。第一件，把住嘴馋关。很多人在饭局和应酬的时候往往控制不了自己，吃得多喝得多，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加上酒精的刺激，会促使胰腺急速大量分泌，导致胰液泛滥成灾，出现损伤。日常要坚持清淡饮食，讲究少而精，少饮酒，多吃蔬果，少吃油腻食物。第二件事情，治疗胆石症。在我国，急性胰腺炎多半有胆道系统疾患，特别是胆石症。不少人平时没有胆结石症状，直到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因此，中老年人应该定期体检，进行肝胆 B 超检查。如果发现胆结石或以往有胆道系统的病史，都应及早治疗，去除潜在的危险因素，才可以有效减少胰腺炎的发生。第三件事，防范胰损伤。胰腺外伤也是引起胰腺炎的原因之一，尽管胰腺在上腹深部、腹膜后位似乎不太容易受伤，但因其横过脊柱，当腹部受到正面打击的时候，外力与后侧脊柱的夹击作用同样可以损伤胰腺，受损胰腺局部损伤渗出，会激活胰液引发胰腺炎。运动劳作的时候都要注意保护腹部，免受撞击等损伤。如果怀疑自己得了急性胰腺炎，要马上禁止任何饮食，包括喝水，立即前往医院急诊，必要时可呼叫救护车，在医生确诊前不要使用镇痛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在不同人的餐桌上，肉带给人的感觉和联想也是不一样的。有人看到肉就唾液分泌加速，有人则想到了鼓起的肚腩、升高的血脂，不敢轻易动筷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下哪些人最应该吃肉，吃多少肉更健康。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肉吃多了铁含量可能超标。铁是构成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细胞色素以及某些呼吸酶的成分，参与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呼吸过程，并维持正常的造血功能。跟很多营养素一样，铁摄入不足和过多都会带来危害。人体没有将体内过多铁主动排出体外的调节机制，成年女性可以通过经期排血释放多余的铁，但男性没有。所以如果男性偏爱吃肉类、动物内脏，就很容易铁过量。体内铁沉积过多，可能会增加自由基带来的氧化压力。有研究显示，铁过多会促进体内的氧化反应，提高炎症水平，增加冠心病、肝病、糖尿病和部分癌症的风险。因此男性一定要注意控制肉类的摄入量。对于大多数人群来说，只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就能把铁摄入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包括禽畜肉、水产品、蛋类，同时配合绿叶菜、鲜枣、猕猴桃等富含维生素 C 的果蔬，提高铁的吸收利用率。肉类含有

丰富的蛋白质、脂肪以及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铁、锌等营养素，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要健康吃肉，不仅要控制量，还要注意合理搭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健康成年人平均每天推荐摄入鱼、禽、蛋和瘦肉的总量为120到200克，其中畜禽肉和海产品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均为40到75克，青少年每日畜禽肉和水产品的推荐摄入量均为50到75克，65岁以上老人的推荐量为40到50克，年轻人或者运动量比较大的人吃肉可以接近推荐量的上限。吃肉建议首选鱼肉，然后是禽类，最后是红肉。红肉的脂肪含量和饱和脂肪酸含量都是高于白肉的，吃红肉更容易摄入过多的脂肪和热量。白肉的蛋白质含量高，肉质更加细腻，更容易消化。猪、牛、羊、鸡、鸭、鹅可以换着吃。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烹饪控油科学搭配，首先要注意做熟，以杀死细菌，其次要清淡少油，多蒸、煮、炖、卤、汆、拌，少煎、炸、炒，尽量采用低温烹调。要注意荤素营养搭配，比如可把肉煮好之后切成肉丝或肉片，和焯好的豆芽、西兰花等蔬菜一起吃，既保证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充足，还不易长胖。腊肉、腌肉等加工肉类最好少吃或不吃，如果要吃，建议在食用频次上和搭配上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一周吃一次，或者一个月吃2-3次。吃加工肉的时候可以搭配着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补充维生素 C， 促进亚硝胺代谢，也可以吃些蒜，喝点茶。不吃肉或摄入不足，可能会让免疫力降低，记忆力衰退，内分泌失调，还会导致缺铁性贫血，皮肤变干燥粗糙。有几类人群更应该注意吃肉。第一，健身人群。很多人认为减肥的时候不能吃肉，这是错误的。减肥者可以白天适量的吃一些瘦牛肉、去皮鸡肉等脂肪含量较少的肉类，晚上少吃。肌肉纤维主要由蛋白质构成，长时间运动会使肌肉处于分解状态。对于健身人群来说，不及时摄入充足优质蛋白为肌肉修复提供原料，反而练不出好身材。第二，儿童青少年。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营养素的需求量高于成年人，膳食中不能少了肉类，以保证蛋白质供应。第三，孕期女性。孕期女性的营养状况不仅关乎自身健康，还影响胎儿的发育。从孕中期开始，胎儿生长发育加速，营养需求增大，建议孕妇在这个阶段每天增加50克动物性食物，比如鱼肉、禽肉、蛋类、瘦肉等等。到了孕晚期，每天应增加125克。如果孕妇患高血压、糖尿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饮食，不要盲目进补。第四，缺铁性贫血患者。缺铁性贫血虽和遗传等多种因素有关，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是由饮食不合理导致的。缺铁性贫血患者应增加瘦牛肉、瘦猪肉、瘦羊肉的摄入。羊肉是历代医家使用频率最高的食疗肉类原料之一，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用羊肉来治疗流行性病毒性疾病，如感冒、伤寒引起的人体抵抗力下降、虚损、倦怠、乏力等等。南北朝名医胡洽用羊肉来治疗妇科病。隋炀帝时期大医家朝元方曾用羊肉食疗法治好了麻叔牟大总管的心脏病。一般来说，羊腿肉味道较苦，在中医性味分类当中更属火属心，所以一般我们在临床上主要用羊腿肉来入药治疗寒性的疾病。羊肩上的肉味道较甜，可以用来补血，以阳补阴，阳生则阴长。牛在中国古代是牛科中不同种和不同属家畜的统称，通常指黄牛或普通牛和水牛，也包括牦牛等等。

在中医史中使用较晚，其巨大功能直到机缘时期方被发现。牛肉味道发甜，性温暖，可以补气。在《黄帝内经》时期，对牛肉属脾属土就已经非常确定了，2000多年来并无争议。牛肉营养丰富，美味宜人，所含的蛋白质比猪肉高一倍，且维生素含量较高，并含有人体所需的12种氨基酸，而脂肪、胆固醇含量较低，因此牛肉很适合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血管硬化等脾衰类型的患者食用。但是牛肉是一种发物，对于皮肤病、慢性炎症、肾衰退的患者还是要小心为妙，免得病情加重。猪肉味道鲜美，是中国人最常食用的肉类之一，但中国的医学家自古就认为猪肉不算好肉，不建议多吃。吃猪肉要扬长避短，看怎么吃法。纯瘦的猪肉当中含有的脂肪比牛肉、羊肉都要低，甚至比去皮的鸡肉所含的脂肪都要低。比如猪的里脊肉就很瘦。猪肉正是因为其性凉才可以养阴，而且是养肾阴，所以猪肉也有其独特的作用。同样是吃肉，我们可以吃得更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关注了人体最矫情的器官胰腺，以及如何科学吃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